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55.4公里莺歌系统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新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钻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的53公里，四零前有路树倒塌跟落石发生，暂时无法通行。台84线东向的34公里，二西前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西向在7.4公里过了雪甲有铁桶掉落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超级有

0: 早上的8:08，我们要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志毅张组长，来告诉我们新竹县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组长早安。
1: 恩安姐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是，哇，组长真的很有元气的声音，一早就上工了，辛苦辛苦。
1: 是没错。
0: 对，这礼拜以来就前面一直在下雨哦，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路况蛮多的，那这两天雨势稍微比较缓和了，不过我们还是要，
1: 没错没错，
0: 对，我们还是要掌握一下这个道路交通状况，就麻烦组长。
1: 好，没问题，没问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报告哈，那的确像恩安姐所说哈，那昨天跟今天哈是这个在最近这也连日多雨的状况哈，那昨天跟今天的确是比较良好，就现在来说哈，也是阴天，但是完全没有下雨的情况哈，那我们是相当的乐观其成，尤其在这个上班上课的时间哈，好，那我们刚刚稍微的把这个竹北的这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哈，包含我们竹北地区跟新竹市哈，有一些重要的这些连通道的高速公路跟金国桥等等的这几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我们来做一个确认了哈。那其实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感觉起来是在110通报的案件上哈是没有相关的车祸状况出现，所以用路人哈可以来放心的通行。但是我们在上路的过程中哈，希望大家也是

0: 多天听好节目啦，今天我们能解节目不要滑手机这样。如果在等待的时候啦，有时候红绿灯啊，我们常说有70几秒90几秒，大家还是要发挥一点耐心。那我们确实的把这个路口净空出来。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几个重要交通节点，包括光明六路、宪政二路口啊，以及这个自强南北路口，以及这个庄敬南北路口，这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交通节点，其实目前看起来哈状况都还算良好。其实通常在星期五了哈，大家可以感受出来哈，星期五通常可能大家有一些其他的家庭的规划等等的哈，所以我们上班的车流通常都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1: 是哦，今天相对来
0: 讲，那我们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这个交通安全的宣导哈，因为其实大家最近应该都有看到蛮多的这个新闻啊，不管是平面新闻或者电子新闻，我常常看到，或者是有一些也不确定是不是使用毒品后的状况了哈，看有一些人好像精神都尤其连走路哈都看晃来晃去这样，但不是非常确定是不是使用毒品后的状况，但我们还是要非常严正的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宣导哈，是禁止哈，再怎么样都是禁止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使用酒饮用酒后驾车，饮用酒精用饮品之后来驾车哈，这两个是绝对的零容忍的哈。那相关的一些法则哈，其实它相关的话，其实最近修法修来修去哈，那我们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目前的现况的报告好了。那如果我们现场有这警方呢，如果查获有一些阳性检测阳性的状况的话，其实在机车跟汽车的罚款就有所不同。机车的话是15000块到90000块之间的罚款，那如果是汽车的话3到12万，那其实我们通常也会一并，不是通常，我们就是一并的来做一个当场一致保管车辆，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再取得这辆车了，那我们人车分离，把人跟车确实的分开，避免再有其他案件状况发生。那同时间你要被吊扣驾照1到2年，那吊扣牌照2年，那后续也要强制参加这个道安讲习。那如果是你拒检的话，那拒绝检测的话，那当然就是有一些值得怀疑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就重罚18万元，第一次就是重罚18万元的。那同时间一样，刚刚说的这个一致保管车辆啊，吊销驾照3年不内不得考领啊，同时间也是一样要强制参加这个道安讲习。那当然你后续如果有一些验尿的情况，才尿送验之后，如果是确定是有这个毒驾的状况，有使用毒品的一些状况产生，一些资料显示你有使用毒品的状况的话，一样是用涉及公共危险罪来移送法办，那同时就是刑事责任的部分。那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已经算是很后面了，那我们是希望说各位用路听众朋友们上路的时候还是要多一分小心。其实如果你发现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你不要滑手机啊，常常又发现远方的车或是靠近你的车，这个驾驶人不太对劲啊，或者是你发现这台车远远你就看它飘来飘去，那你停等红绿灯的时候你还要继续滑你的手机吗？这个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刚刚我们说要小心别人的不小心，注意别人的不注意，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谁对谁错，我们都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命保下来，那我们平安的回到家，跟家人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我相信这才是大家希望可以看到，希望可以得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以上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宣导。
1: 谢谢组长哦，真的是有这个预防驾驶的观念哦。就是说，即便你自己算，你知道你自己不会毒驾、不会酒驾，可是真的是在外面的状况哈。所以真的，刚刚组长提醒的非常好，大家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哈，或塞车的时候，真的不要手机拿起来在那边滑。一方面危险，一方面呢，你趁这个时候去注意一下，你周遭车子的一个状况。我真的有时候开车在路上，在平面道路上，在市区路上，就真的觉得说那个前面那个车好像正在飘呢，好奇怪，他就没有，对，就开着，对，他也不是蛇形哦，那真的是在飘，他就会去压到那个线，有没有压白线，然后一下压左边，一下压右边，我想说，他精神状况还好吗？就是离他远一点，对，是不是哦？对，好，
0: 类似这样子的，没有错。我们常常都说观察、预测、提早做出反应，就是这样子。你观察他，你预测他可能有怎么样怪怪的，那我们提早做出反应，你把时间跟空间的距离拉大，那我们如果有任何状况出现，那我们就可以立刻做出反应，这样子
1: 对才比较好，这个反应过来 对不对？不然的话好，我们今天再
0: 不过我们常常有些听众朋友们会或者是我们民众会问我们说，如果我们防御驾驶如果多疑了、多虑了、杞人忧天、想太多那怎么办？我常常说没关系啊，你猜错但是你还是

0: 做出提早做出反应，但后来发现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根本也没出现状况。那结果是什么？我常常会问大家民众说，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一样啊，平安回到家。所以常常说防御驾驶做错了有没有关系？防御驾驶做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是结论就还是平安这样子。
1: 对，而且这个是有比没有好的。 对啊，这个部分
0: 是
1: 嗯，好的，谢谢张志毅组长，谢谢
0: 谢
1: 谢，辛苦了，
0: 好
1: 谢谢，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哦。首先是在台68线，台68线呢往西的方向在 1.3 公里的地方哦，这个呢大概就是大概在快到南寮之前哦，在南寮端之前哦，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是台68线往西哦，大概快到南寮之前哦，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不过呢也有好消息，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哦，稍早呢在国三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本来呢在南下的这个香山出口的地方本来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在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回堵1公里哈，这个部分呢车流还是稍微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还有呢就是台七线北横哈，北横呢本来在双向哦，53公里的地方，就大概在40之前哦，有路树倒塌，还有落石。那当地的公务段非常的积极哦，现在已经排除了哈、哦。所以呢，北横哦，本来呢在这个40之前哦，大概53公里的地方哈、哦，这个地方本来呢因为有落石加上路树倒塌，所以本来双向都是被阻断的哈、哦，都没有办法通行。那现在已经抢通了哈、哦，这个是北横的好消息。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道上面的一些行车瓶颈点哈，像是中山高呢南下来讲的话，过了桃园之后哈，一直到内坜这一段现在时速大概是60-70，过了内坜之后呢又放慢到40-50，一直要到过了中坜转接2之后速度呢才能够恢复正常。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到了孝前路这里哦，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现在呢大概也是20-30的车速，要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下。同样的五羊高架哈，也是杨梅端这里哦，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但是呢，在之前的话，杨梅端之前哈，五羊高架南下呢是一路顺畅的。而且呢，其实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哈，也恢复呢80-90以上的车速。这个部分中山高南下，然后呢就是继续走到了湖口哈，速度才会再放慢下来。从这个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哦，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

过了护国服务区之后呢，到竹北这一段哦，它会降到四五十的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呢，又开始慢慢提升，先恢复到六七十，然后到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就可以恢复正常车速。这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来讲的话，从这个国三街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呢也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过了这个竹北之后，那北上的中山高呢就恢复顺畅了。再来呢，一直要到了中立路段，从中立呢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哦，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也是比较顺畅好走。然后呢是继续北上哈，到这个桃园，从桃园交流道开始哦，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还是这个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大概就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呢，大概可以提升到六七十，可是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这边哈，又几乎要定点了。中山高北上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从五股啊一直到这个三重啊哈，台北这一段哈，整个几乎是定点的。那你说旁边的那个五羊高架呢？五羊高架呢，现在呢看起来北上哈，这个桃竹路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说这个也是要到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五羊高架会比较塞一点。这一段的五股转接道哈，过了以后的北上的细五高架哈，这一段呢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这是中山高的部分。至于国二。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往西来讲呢，现在从这个国二甲哦郡头上来到机场端这里哦，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继续哈、往东开的话，从大竹到南桃园，还有往西的话，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哦，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车速。那比较缓慢的呢是这个往西哈、国二往西过了国一之后。就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这一段，还有从机场端呢接这个郡头这一段、是往西来讲呢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

至于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来讲呢，现在呢，其实南下北上哈、哦，在桃竹路段来讲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大概可以有八九十以上的车速，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只有说有一些地方有掉落物哦，要提醒一下，像是国三北上113.7公里的地方，113.7公里哈、哦，这个呢已经快到香山路段了哈，这个地方还有北上的105.7公里哦，这个是过了香山之后啊、快要到这个茄东这边哈，105.7公里这里呢也有散落物。那这个是在1968上看到的，所以不晓得是什么散落物，也不晓得掉在哪些车道上面哦。如果你经过的时候，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或码空空空空空103。

至于省道的部分哦，现在呢台66线哦，难得这个平常哦，台66线呢往西哦，在这个平镇二平镇一的地方都会塞车排队，对不对？现在看起来是顺畅的耶，现在看起来是顺畅的哦，但是台68线呢，这个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还有竹科这边哦，稍微也是有点车阵哦，时速呢大概是四五十

稍早跟大家说呢，在台68线往西靠近蓝寮端那边的一个那个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这个部分，帮大家送上最新的消息。

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朱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以及资深绩优警察。记者任南星报

0: 人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1: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2: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1: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吸食上食烟弹后，骑车载着詹姓女乘客上路，不慎追撞另一名机车骑士，造成他锁骨骨折。警方后续将陈姓男子移送法办，并寄出扣车及违规罚单。记者刘威报道。
4: 全台有关单位大声疾呼酒毒驾危险，也积极宣导反毒，却仍有用路人无视他人生命珍贵，坚持酒毒驾。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有两辆机车事故，一名31岁陈姓男子骑乘机车载25岁女性友人，疑似未注意红灯号志，撞上30岁彭姓骑士。经实施酒毒驾检测，陈姓男子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且身上查获依托米纸烟弹一颗。警和派出所所长梁世全说，
5: 并查获电子烟、主机及烟弹，全案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另外，一名66岁陈姓男子驾车行经石碇区文山路时，因为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翻车，所幸陈姓男子并没有受伤。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程序对陈姓男子实施酒测未果，后续报请检察官以抽血换算酒测值高达0.91毫克，除了依刑法将陈姓男子送办，更会寄出高额罚锾、吊扣或是吊销驾照，严惩不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记者尤若淳报道。
6: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事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7: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1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6: 吕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7: 这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啦，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来做处理。
6: 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六月十五号是警察节哈，那警察是没有在休息的，所以每一天都是很认真的工作。那警察节虽然说是放假一天，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在这一天我们仍然会有很多轮值的同仁在巡逻，然后在值班台。那我希望，其实真的是要当一个健康快乐的警察了哈。那我们现在其实对于我们警察的各项福利啊，然后勤务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的正常化，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继续的工作嘛哈。那其实我平常也都跟警察同仁讲，我说有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健康，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二个就是你的家庭跟朋友啊。那第三个才是工作。那你有了前面两项之后，你才能够安心的工作，那才能够在警察工作上面能够做很好的发挥，能够继续的守护民众的安全。

0: 在这个新竹县警察局长啊林建龙林局长的这个祝福声中哈，因为呢下礼拜一6月15号就是我们警察节了，那呢我们现在呢也来这个访问哈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这个侦查第四队的侦查员吴杰宁吴侦查员哦，他刚荣获了今年度的全国模范警察，全国模范警察哦，那呢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她是一位女警哦，女警哦，这个部分哦，那大家呢也多给我们警察同仁一些鼓励哦。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请到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四队侦查员吴杰宁吴侦查员，侦查员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是啊，真的获得模范警察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是这个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们想要先来聊聊哦，就是您当初怎么会想要从事警察这样的工作，尤其您是一位女警哈，那警察的工作带有一点危险性高风险性哦，那当初你是怎么投入的呢？
1: 最开始是从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家其实没有人从事就是警察工作，但是因为就是我母亲就是很从小就很喜欢带我看刑侦剧，然后还有一些法律的剧，所以就是从小时候就是对可能法律啊刑侦蛮有兴趣的，然后就是后来那个要考大学的时候，就是妈妈也鼓励我就是可以选警大，对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蛮有兴趣的，所以就后来就一直。从毕业开始就一直待在刑大，
0: 哦，
1: 对，然后后来转外勤工作，然后就从事刑警到现在这样子。
0: 哇，是哇，那真的是蛮不容易，也蛮特别的。就是说，哎，从小因为对于这些一些有关警察的剧啊或什么的，有看过这些的剧，然后就觉得说，哎，这样的一个工作很有挑战性，但是也觉得深深激发了你的兴趣，这样子。
1: 对。
0: 那我们先回到这个全国模范警察哦，您可以先稍微讲一下你这次得奖的一个心情或心得。
1: 其实一开始得到这个殊荣之后真的很惊喜，对，然后就是但是也同时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局里面的各位长官，然后还有大队长队长还有各位

0: 同事尤其是学长姐在办案上对我的帮助跟一些就是经验的分享、嗯、对还有执行上面都是要靠团队的努力才有办法就是办好案子、
1: 嗯、
0: 对然后让我才有机会可以获得这个殊荣然后同时就是也感谢我的家人、
1: 嗯、
0: 还有亲朋好友就是在背后给我的支持与鼓励、
1: 嗯、哼哼哼
0: 对那还总而言之还是非常的惊喜因为真的是一个非常、嗯、就是非常难拿的奖项
1: 是是是對對對真的很不容易哈、嗯。对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在这个执勤的过程当中啊有受到这个不管是长官啊同事的一些帮助还有家人的鼓励你可以举实际的例子吗
0: 就是像我们办一个大型的组织案件就是同时需要非常多各组去分配不同的工作然后甚至我们执行需要同时有可能几百个人下去执行、
1: 嗯、哼哼
0: 那都是同时要找人家配合、
1: 嗯、
0: 然后才有办法就是完美的达成任务然后还有一件就是、嗯、因为最近就是虚拟货币的诈骗是很流行的嘛、
1: 嗯、
0: 对然后因为我也是到外勤才接触一些虚拟货币的诈欺的案件、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做虚拟货币的币流分析之类的、嗯、就也受到很多像柯真的朋友啊、
1: 嗯、
0: 的帮助对才让我去比较了解说哦那这个币流我们到底要怎么调然后去知道说、
1: 嗯、
0: 哦虚拟货币到底怎么走、
1: 嗯、
0: 才有办法就是办出那个诈欺的案件这样子。
1: 嗯哼哼嗯对。现在真的是诈欺的案件哦这日新月异、嗯哦。然后刚刚讲到这个虚拟货币的部分又是很新的一块。那要去追查侦查这个金流啦然后这背后的一些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哈、哦。所以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有受到许多人的帮助。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家人也有给你很大的一些鼓励。这部分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就是我是从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是桃园人那现在也在桃园就是从事外勤工作那就是我基本上有时候工作很累的时候就很喜欢就是跟家人去旅行、
1: 嗯、
0: 跟朋友跟家人去旅行、
1: 嗯、
0: 那其实都对我就是给我很多心灵上的安慰因为我觉得会很放松、
1: 嗯、
0: 就是如果一个压力就是压力 要降低我的压力就是靠旅游主要
1: 是是是
0: 对对 对,
1: 对对对尤其在这个侦查队哦真的是压力很大那真的是要有一个适时的放松舒压的方式那跟家人一起旅游又很安心然后又可以得到一些安慰等于是充电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真的是蛮好的那在你的这个警察的职涯生涯当中有没有受到某一个人的影响你很大以至于说诶你今天就可以做得这么好这样子
0: 我觉得因为我目前待的侦查第四队我们主要还是以扫黑为主就是办帮派的案件为主、
1: 嗯、
0: 那就是我们队上有两位小队长、
1: 嗯、
0: 就是他们都是非常资深也是拿过全国模范警察的小队长、
1: 哦、
0: 对然后他们
1: 有模范在前面
0: 对有模范在前面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样子、
1: 哦、
0: 对那他因为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然后有办过很多重大案件对然后就是在这边也感谢、
1: 嗯、
0: 像我们一位洪建顺洪小队长、
1: 嗯、
0: 就他在那个扫黑的部分是非常有经验的、
1: 嗯、
0: 对然后他这次我办的案件也受到他很多的帮助、
1: 嗯、
0: 对然后办诈欺案件的时候也是有另外一位 黄小队长然后还有一些学长姐都给我很大的帮助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些学长他们都不吝惜分享他们过往的一些经验
0: 对、
1: 哦、这样传承然后你也学得很快然后就可以把它应用在现在在侦办的案件当中这样子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侦查队的话难免都要出外勤那在外勤的工作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0: 外勤的话讲一个比较可能比较刺激一点的吧就是、
1: 嗯、
0: 就是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大就是之前我们在做一件诈欺集团就是抓就是我们要诱捕现行的那个交钱的车手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公园
1: 嗯哼哼
0: 对就是他是选择在一个公园里面跟被害人面交对、
1: 嗯、
0: 然后但是因为公园很大我们就是要部署我们也没办法说太明显部署非常多人、
1: 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跟另外一位小队长我们就守着其中一边、
1: 嗯、
0: 一边公园

0: 对，然后结果那个车手他领完钱之后，然后就开始朝着公园外面狂奔，
1: 嗯，
0: 对，然后我们也是吓到，说想说，我靠，他怎么突然开始跑？我以为后面有人在追他，结果后来就是他直接跑上来，我们也跟着跑，
1: 哦，
0: 对，然后我们也是直接就是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没办法叫支援，因为大家都部署在很远的地方，
1: 嗯，
0: 对，也就是我们两个，然后就。就是去把它压制在下面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就是，嗯，对啊，因为还有一些其他还有一些工，像去就是枪械，枪炮的案件，
1: 哇，
0: 或是一些赌场案件，就是攻坚之类的，嗯，就是也都有时候也都蛮紧张的，因为一开始，嗯，尤其是一开始在。一开始来外勤的时候，就开始要去攻坚的时候，嗯，其实真的是蛮紧张的。
1: 嗯，
0: 对对对。
1: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去攻坚的那一次的准备啊，然后到整个执行的那个心情啊过程吗？
0: 第一次的话，第一次好像是跟同事一起，就是一个毒品案件。
1: 哦，
0: 对对对，嗯，然后。那
1: 毒品通缉犯都很，
0: 他们都蛮凶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對。
0: 然后就是那一次是，那一次好险还有那个，我们有请一些霹雳的支援，
1: 哦，
0: 对，因为他们就是有盾牌啊，然后一些破门器，
1: 嗯，
0: 对对对。然后那一次还有放震撼弹。
1: 哦，哇，真的很像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那些。
0: 对，那一次就比较紧张一点，对，放震撼弹，
1: 而且又是第一次，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被
0: 吓到。
1: 哦，是是是，但是也都后来有就顺利的把它
0: 顺利完成，对，
1: 是是是，哦，真的是很不容易哈。大家平常看，而且电视那个是拍好的，是塞好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实际的这个警察的工作当中，那个是没有办法塞的，对不对？你到当场才知道一些状况，然后要灵机应变。好，这样整个像刚刚讲说那个车手，哎，突然拔腿就跑了，也没有人追他，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拔腿狂奔，那你们就立刻要追上去
0: 了，没错，
1: 所以这个工作也蛮吃体力的，
0: 对，还是需要一点体力。
1: 对，刚好讲到这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那你平常有一些运动啊健身的习惯吗？然后怎么样保持好你的一个健康啊还有体力的部分吗？
0: 我个人是有会跑步跟重训，
1: 嗯，
0: 对，但球类运动我就不太擅长，对，但是我平就是日常都有在跑步跟重训，然后以前就是因为我爸爸很喜欢跑马拉松，
1: 哦，
0: 就是他有时候也会带我
1: 跑全马吗？
0: 我爸爸是跑全马，哦，我没有那么厉害，顶多到半马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
1: 是是是，
0: 但是就之前就开始跟爸爸有培养，就是这个，
1: 一起跑马拉松这样子，
0: 习惯的
1: 慢慢锻炼体力，这样子把体力耐力练出来，这样子，
0: 嗯
1: 哼哼，真的好。那在这次这样得奖的话，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家人说？
0: 哦，家人，就是我父母爸爸妈妈都对，就是我这次能拿这个奖，就是他们也是。感到很光荣，就是他们也为我很高兴，这样子，
1: 是 是， 是，
0: 对，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我才刚出外勤也没有多久，大概今年第三年吧，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他们平常我们回家可能也是不会对于案件的内容就是透露太多，所以他们其实以前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对，然后这次他们就是他们知道我拿奖之后也吓到，然后才问我你到底办了什么大案件，然后说怎么可以拿这个全国模范警察，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那种班上资优生，就是那种小小奖这样，没有，可是
1: 後來是全国的哟，
0: 后来他才发现好像就是个不错的奖项，对，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跟鼓励，对，然后就是也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会就是努力的帮我就是伸出援手，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我其他像我妹妹，
1: 嗯，
0: 然后跟我一些比较好的朋友，还有我养的两只猫，其实也都是对我，
1: 哦，
0: 给我很多安慰，这样子。
1: 嗯，是是是，真的，对，因为真的这份工作真的是刚刚讲说，就一定的一个风险啦，齁，所以家人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担心，但是看到你真的在工作上这样子发光发热哦，家人也以你为荣，真的，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警察大队侦查第四队侦查员吴杰宁他荣获了这个全国模范警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 177.8 公里台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 258.3 公里过了民雄，在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 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交通快报，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五哦，我们来进行娱乐百宝盒。这个娱乐呢，就是食衣住行娱乐的娱乐哦。所以呢，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会送上一些可能跟这个教育啊，或者是娱乐啊相关的一些讯息啊。这个部分因为要周末了，所以呢，送上一些比较软性的一些新闻。那首先呢，是这个我们知道哦，我们台湾呢以这个美食闻名，对不对？享誉国际哈。那除了美食之外呢，诶，最近呢，这个我们的 U-Bike 哈，这个公共自行车系统哈，也成为呢这个外国人眼中的一大亮点。这是一位住在台湾呢，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一位德国网友哦，他就在网络上分享，他说呢，他来到台湾以后呢，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共的自行车分享系统哦，这个部分也就是 U-Bike。他觉得说，这不仅是租借方便而已哦，而且呢，在这个 U-Bike 呢，这个前面的时间哈、哦，还有一段时间呢，甚至是可以免费的来骑乘的。还有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U-Bike 的维护哦，其实维护的很好哦，大家都很有公德心哦，来使用 U-Bike， 这让他呢觉得说，哇，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德国人哦，在台湾呢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哦。那他的观察呢，就发现说哦，即便呢这个前一阵子哦下雨哦，但是呢还是只要雨没有下太大的话哦，还是蛮多人会利用这个 U-bike， 不管是要上下班、上下学，或者是要去一些临近的地方哈、哦，在雨中哦算骑着车，可是感觉都还蛮神色自若的哈、哦，就还蛮轻松自在的哦这个部分。那而且呢，就感觉说 U-bike。其实已经融入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哦，要去附近买个东西啦哈，或像刚刚讲的上下班、上下学的通勤啊哈，这个部分。那也有些人呢会稍微用这个 U-bike 来健身，就可能哎每天骑个15、20或30分钟哈之类的这部分哦。那除了说 U-bike 呢租借非常方便之外呢，这个德国人也提到哦，如果说要骑这个在德国的话哦，在他的母国在德国欧洲哦，如果要租借这种共享单车的话哦，这个费用来讲哦，短短2公里的费用哦，路程费用大概呢就可以哈、哦，从这个 U-bike 哦，就可以从这个高雄哦，在高雄可以骑个数小时哦，那。可是呢在德国呢那样的费用呢可能只能骑个2公里、哦、这样子。看起来这个德国人应该是住在高雄，所以他以高雄为例、哦、这个不过全台湾的 U-bike 收费也都不会差异太大嘛、哦、这个部分。那第一个是收费部分呢让他觉得说很亲民、哦、那另外呢就是说诶大家对于这个 U-bike 的一个维护、哦、也是让他啧啧称奇的地方。因为这位德国人提到说，如果是在这个德国或欧洲的话哦，这个其实呢，这些共享单车哦，很容易遭到破坏哦，哈，而且呢，维持的都不是很好哈、哦。常常呢，他以前在德国啊，或者在欧洲要去用这种共享单车的时候哦，就常碰到故障的情形这个部分哦。这个恩兰可以理解，因为呢，其实在国外哈、哦，那个单车的失窃率还蛮高的，他有时候不是整辆车偷哦，他就可能。诶突然就少个轮子少个什么东西的齁就你也没办法骑这样子对早就我早上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还看到那个树下呢绑了一台单车它还是有上锁的而且它就跟那个树干绑在一起诶中午过的时候呢它是少一颗轮子了然后下午再过去呢诶两颗轮子都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骨架呵呵想说、嗯、如果晚上我再经过的话是又不知道少了什么东西了、哦、好所以就是国外、哦、他们对于这个单车、哦、就是那个小偷、哦、就失窃率还蛮高的那台湾的 U-bike 呢真的是维护得很好哦，这部分我们真的可以好好来珍惜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台61线北上33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草罗之后哦，过了草罗之后，本来外线车道上面有散落物哦，刚刚接到了排除。好，今天呢，就像刚才我们8点多的时候呢，跟这个交通队的这个组长哦，张组长连线的状况说的一样哦，今天礼拜五哦，这个路上的车好像是比较少的哦，比较少的哦，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哦，塞车的路段呢也比较少哦，那还是有些地方还是在塞车啦哈、哦，所以提醒一下，像是中山高呢，现在哦，南下哦，从这个中立转接一哦，内坜中立转接一这边哈、哦，一直到右师这一段哈、哦，稍微速度慢一点点，大概有60-70的一个行车速度哦，但是比起前几天真的好很多哈、哦，大概还有60-70。然后呢，另外呢，中山高从杨梅端一直到湖口这边也是差不多的速度，然后呢，在过了湖口之后哦，稍微放慢了一下，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哈、哦，比较慢一点，时速大概是40-50，然后过了竹北之后。

速度呢就可以回升到60-70，那整个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就恢复顺畅，这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旁边的五羊高架哦，也是顺畅好走的，也是顺畅好走的。只有这个要接中山高杨梅端的地方，稍微要排队一下下，但也可以维持在60-70的车速，好、哦，这部分还蛮不错的。好，至于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过了新竹系统，大概在指标101.6公里的地方，这边说路面上有散落物，这里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哈。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帮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了。好，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现在说哦，在这个头份交流道之前，北上112到110K 之间啊，这2公里之间啊，就是头份交流道之前呢，也是说路面上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好，那另外呢，还有北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有散落物哈、啊，这个是在北上76.3呢，大概就是在杨梅路段哈、啊、这个地方说也是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了。那北上呢，目前看起来在桃园之前啊，中山高北上在桃园之前现在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时速呢大概都可以在80-90以上，但是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呢依然还在塞车啊，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呢只有20-30，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到细武高架哈、啊、看起来是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之后才会塞车。

现在 AI 当道哦，那竟然哦，在今年呢，这个申请入学的大学考试上呢，有人就用 AI 来作弊哦，他是怎么作弊的呢？哈，好，这个是呢，今年哈，在进行这个考试的时候哈，那有一个考生哈，他呢参加那个台大哦牙医系的考试。那呢，他在进入第二阶笔试的阶段，就他已经通过第一阶段了哈。那在进入呢第二阶的这个笔试的时候哈，那在考化学考科的时候呢，他是穿着这个帽 T 去考试的，而且呢他把帽子戴了起来。那当时呢，那个监试委员哈，就是监试的这个老师哈，监考的老师呢就觉得怪怪的，然后呢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穿帽 T 还把帽子戴起来？”那这考生当时是回答说冷气很冷哦，那老师也没有察觉异状呢，那就先把这个化学这一科先考完了。不过后来哦，他考完了化学之后呢，在考生物的时候哈，他依然还是这个样子，而且呢，他呢就头低得非常低哦。那后来呢，这个在监考生物的这一科的老师哈，就发现说，哎，他眼镜换了耶，他换了一个黑框眼镜哈，就后来就发现说，哇，这个眼镜上面是有晶片的哈，可以

跟这个 AI 做联动，这个部分他就利用这个 AI 眼镜来这个作弊，这个部分。所以后来呢这一颗他生物这一颗呢就被用零分来计算了。好，这是这个第一起这个台大的这个考试有 AI 作弊的一个案例。那此外除了这个学生用 AI 眼镜在作弊之外呢，今年呢他们也发现说有两个要考这个电机系的学生想要呢这个应考这个电机系的学生两名考生呢，但他们在这个书审资料这个书审资料上面在这个奥林匹亚银牌奖这个部分他们觉得说怪怪的，后来去查就发现说所谓的奥林匹亚银牌奖银牌奖指的是国际赛事才会有银牌奖，那这两个学生呢拿的其实是国内的奥林匹亚是银奖这个部分。那台大呢经过评估之后就觉得说这两个学生呢在书审资料上面其实是有造假的嫌疑故意利用这个银牌奖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呢来混淆，想要说本来是拿到国内的奖项，可是呢好像把它变成是一个国际的奖项，所以呢这两个这个考生的书审内容呢也被打零分这个部分。所以要特别注意就说考生呢真的是考试不可以作弊，以及在书审资料的时候呢也是要谨慎的呢来书写。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的计划，外界期待美伊即将达成协议，激励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飙涨1649点，最高来到44798点，站回五日线、十日线、月线等关卡。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昨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8

0: 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1: 这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构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某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莹报道。
3: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4: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员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3: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近年来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与插画家合作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骗集团惯用手法，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记者刘威报道。
5: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6: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5: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五月节到嘞，因为插种了插香铺、气人等等的发动之外，因为记得用爬龙川来进行，发力慢慢向目标前进。我是新竹县长

听完了新闻呢，回来我们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说南下 100.5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新竹系统哦，在中内侧车道都好像有疑似铁条掉落哦，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在通报哦，中山高南下 100.5 公里的地方，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要留意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好像是铁条掉落在这边的样子，我们也来通报了。那经过的时候呢，小心闪避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北上72公里到42公里之间，这是过了高原到土城哦，这一段内线呢现在有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过了高原之后，一直到土城这一段哦，是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帮我们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

现在呢，中山高哈、哦、看起来呢，从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哈、哦，时速只有20-30，比较缓慢一点哈、哦。那这一段呢，目前是没有接到什么事故啊，或是掉落物或故障车的通知哈、哦，可能是单纯的车多。中山高南下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哦，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到竹北哦，大概缓步的上升哦，速度缓步上升到大概也只有40-50的车速啊。那如果你经过的时候呢，发现说有事故还是有什么状况啊，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中山高南下哦，在78.1公里的地方，78.1公里哈、啊，这个是已经这个过了杨梅休息站哦、啊。这个地方呢，有人反映说路面上有坑洞，路面上有坑洞哈、啊，不知道在哪一个县道上面，你经过的时候也留意喽。至于呢，中山高北上的话，现在行车瓶颈点是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大概也是20-30的车速。再来呢，过了林口之后呢，就可以恢复比较正常的速度了，一直要到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后哦，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这个三重这边哦，而且到三重这一段呢，几乎是要定点了，几乎是要定点了哈。然后呢，过了这个台北啊，三重台北这个交流道之后哦，才可以慢慢的也是缓步回升到40-50的车速。整个中山高北上哈、哦，要比较疏解开来的话，大概呢要过了，我们看哈、哦，好。北上来讲的话，要过了圆山之后哈，才会比较好走一点。这是中山高北上的部分。至于国二机场支线哈，现在看到呢，这个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端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哦，稍微小小的塞车哦。这边呢，现在时速大概只有40-50哈，在车多排队当中。至于国三来讲呢，现在看起来哦，南下北上的这个桃竹路段呢，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一路顺畅好走的哈。只有说这个南下哈，这个其实是土城到树林了这一段哦，在北二高来讲呢，现在也是行车的瓶颈点。那北上呢，就是要过了木栅之后往北哈，过了木栅之后往北到南港系统这一段比较塞一点，其他呢现在看起来哦，北二高呢都还蛮顺畅的，都

0: 说了这个您有这个 client， 您的顾客从外国来了，对不对？那就可以想说 ，OK， I can show you around the city， 我可以带您到处看看。那么别人呢要来这个，你也知道经商贸易，别人进城了 ，they're coming into town。我们不只是要跟人家谈生意做 business， 当然我们还是要给人家来点什么 entertainment， 来点娱乐啊。通常最常做就是 show them around。
1: No problem， 好，没问题。Seize the time with your family， 那你就跟你的家人好好把握时间吧。所以这个上司人也不错诶，所以他讲对你有需求，我讲 no problem， 而且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需求。 Seize the time with your family， seize 这个字很棒哦，它指的就是把握什么什么东西，也是有抓住什么什么的感觉。所以 seize the time， 赶快把握好时间 with your family， 跟家人团聚吧。
0: Thank you so much, Mr. Lohan. 谢谢啦。好，那我们再听一次今天的对话。
2: Hi, Mr. Lohan. May I have a word with you?
3: Sure, Linda. Come on in and grab a seat.
2: Thank you, Mr. Lohan.
3: So, what did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2: Can I take Thursday and Friday off? My parents are coming into town. I want to take 2 days off and show them around the city.
3: No problem. Seize the time with your family.
2: Thank you so much, Mr. Lohan.
0: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1. Have a word with.
1: 片语说句话。
0: 2. Grab a seat.
1: 片语找个位置坐。
0: 3. Take off.
1: 片语请假放假。
0: 4. Parent.
1: 名词父母。
0: 5. Seize the time.
1: 片语把握时光。
0: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为您介绍的重点语句是 Can I take some time off？ 我可以休假吗？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Can I take Monday off？
1: Can I take Monday off？
0: 礼拜一我可以休假吗？下面说 ：Can I take 2 days off？
1: Can I take 2 days off？
0: OK， 你想要休假就叫做 take。加上时间加上 off， OK， 那么既然 OFF 就是指休假意思，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过说，哦，我今天休假 I'm off today， 哎，今天你要上班了，就是 You're on 该你了。 Exercise 实战演练。 Can I take Tues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off?
1: I don't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0: 他说我可不可以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五都休假呢？哇，这也休太多天了，太开心了。 Can I take Tues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off? I don't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这样好像不太好吧。好，今天为您介绍的重点语句是 Can I take Thursday and Friday off?
1: Can I take Thursday and Friday off?
0: 就是我星期四跟星期五可以两天都休假吗？今天一直跟您强调这重点，要休假英文就是用 takeOff 这个片语 ，OK， 所以你要加的休假的时间要放在中间。所以比如说，我只想休礼拜五 ，Can I take Friday off？OK，、okay? 那么 take off 小心咯，顺便跟您补充一下，它其实还有别的解释。比如说 take off， 我们最常用的是指，比如说脱掉衣服。所以比如说 take your jacket off。Take your jacket off。那么 take off 还有什么解释呢？比如说我们搭飞机的时候 ，take off 可以叫做
1: 飞机起飞了。
0: 对，所以说，哎，这飞机要起飞了，你可以说 The airplane is taking off. The airplane is taking off 就是飞机马上就要起飞的意思。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们指的是休假，那你就要记得咯 take off， 你把你的休假的时间放在中间。我想要休3天假，你就说 I want to take 3 days off。好，请记得每日10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1: 我是武聪老师，
0: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4: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时间来到9:51，哇，我们早班机呢即将要准备降落了哟。哦，好，先呢再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中山高南下 100.5公里的地方啊，这是过了新竹系统就要小心中内侧车道，因为呢这有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反映说好像是铁条掉在这个地方，铁条掉在路面上哦，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就留意在中内线车道上面哦，有这个铁条掉落。好，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跟恩兰有一样的疑惑，就是你去吃那个港式饮茶的时候哦，这个港式点心的时候呢，那个蒸笼里面的东西常常都是三个一份，对不对？哈、哦，什么虾饺啦，哈、哦，或一些东西都是三个一份、三个一份的。那就有一个网友在发问喽，就说：“哎，为什么是三个一份呢？因为常常我们会是可能这个四个人啊，或者是双数哦、偶数的人去吃，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个人吃不到了耶。”好，那他就在网络上发问了。那也有网友呢就初步先回应说，哎，这样子的话呢你才能再多点一份啊、哦、这个是网友的回应、哦、不是真的解答、哦、好，这个部分、哦、好，那其实呢在这个港式饮茶文化当中呢，他们有所谓的这个一盅两件。所谓的一盅、哦、这个盅呢、哦、指的是这个茶杯的盖子，茶杯的盖子、哦、那其实也可以称为是盖碗，盖碗碗、哦、就是像那个碗的盖子一样这样的东西哦。讲的就是他们这个港式饮茶当中呢，要先喝茶嘛。你去这个港式饮茶店，他会问你说：“哎，你是要香片啊、普洱啊，还是什么茶之类的，对不对？”哈、哦，这些茶，那呢就至少会有这个两个杯子，然后呢还会有这个以前传统是有杯盖啦，哈、哦，这样子一盅两件。那讲的是一盅，盅呢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杯子的盖子的意思，那其实就是指那个杯子，指那个茶饮哦。好，两件呢指的就是两件点心，所以呢传统上呢他们至少、哦、会喝一壶茶，喝杯茶，然后呢就会配至少两种点心哈、哦。那这个点心选择就很多啦哦，不管是烧麦啦、萝卜糕啊、哈、哦、虾饺这些部分等等的哦。那至于为什么是三个呢？哦，这个其实呢没有正确的解答哦，这个好像约定俗成了哦，这样子。那但是呢，广东文化当中哦，的确对于数字三哦，带有这个稳固或是情谊这样子的一个象征哦，三数字三哦，就觉得说比较稳定啊，还有重情谊的表现哈、哦。这个部分，因为呢，讲到三的话，就会想到三角铁啊，或想到这个桃园三结义啊、哦，这个部分哦，都是跟数字三有关哈，但这个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港点就做三份呢？哈，这个不知道哦。好，反正呢，就是大家下次去吃的时候哦，对，如果喜欢的话，就再多叫一份嘛，让不然的话也可以吃一些不一样的，对不对？哈，多吃一些不同的品项。好，9:55了哦，早班机呢准备要来这个平安抵达降落了。那也即将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我们呢在准备等一下10:00可以收听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那早班机呢下礼拜一呢在早上7:00会准时起飞哦，欢迎大家再来搭乘。好，可以准时的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台 FM94.9 AM1512， 也可以在线上呢用这个 APP 啊，或是点选官网哦新竹分台来收听。先祝大家有一个顺心愉快的周末，那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的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

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整街道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东向新市、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0.9公里泰山前，在内线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2号，今天是星期五，好，又到了快乐的礼拜五。好，今天的天气呢好像有比较好一点点齁，好，但是呢气象署说还是有受到封面的影响，西半部地区呢容易有阵雨或者是局部的雷雨，而且呢有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那在东半部地区也容易呢有这个短暂阵雨，所以呢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哦。外出的时候呢记得要携带雨具哦。好，那雷雨区呢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好，那另外因为这个连日的降雨哦，山区土石松动哦，那明天就是周休假期哦，非必要大家还是不要去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来活动。好，那晚上呢随着封面逐渐从台湾这个北台，预估呢降雨的这个机会哦，就会稍微的比较少，会减缓。好，那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好，那气温方面呢，北部跟宜兰的低温大概是22到23度哦。好，那其他地区呢大概24到26度了。好，那白天呢高温北部哦，还有这个宜兰呢大概是24到26度。

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现在赶快来关心一下呢。好，那目前呢，在道路上哦，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就先来提醒大家哦，就是目前哦，就是说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好，国三呢，目前在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过了土城那一侧车道呢，这边是一个移动式的工程哦，正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是省道哦，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在0.9公里泰山前那一侧的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那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呢这个高速公路哈，1968的这个即时路网图。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这边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好，这一路呢都是车多，好，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那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是南下的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60左右哦。好，那南下100.5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100.8公里也是一样哦，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南下的108公里还没有到头份，这边是施工维护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哦，在苗栗路段国一南下132.7公里也在进行工程，接着是北上的120116，这里哦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持续呢我们再来往北齁，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好，北上路段时速50到60，桃园到林口呢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好，接着来到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国道二号呢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呢60到70。国三的部分不管北上或南下齁，这边的车流都是顺畅好走。

0: 好，这是来自于呢王心凌所带来的歌曲《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好，这几天呢最好不要去这个海边、河边还有溪边玩耍哈。好，尤其是明天周休二日哈，可能在夏天大家就喜欢去这个海边啊，或者是河边、溪流玩耍哈。但是因为这几天连日大雨哦，河边、海边哈这边其实都是非常的危险哈，非必要呢还是不要前去。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这边呢是在进行半半施工的工程。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过了土城。好，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台61线呢，南下后在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呢，还有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呢高架化改善的一个工程，车辆会引导后行驶台15线。另外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也是封闭施工哦，请大家呢改道走这个侧的车道，减速慢行。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0: 好，今天我最夯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吼这个毒驾的问题吼。毒驾真的是很可怕，很像是行动的一个炸弹吼。好，在桃园市区昨天晚上有发生重大的这个死亡车祸。好，这是桃园警方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这个白色的轿车疑似危险驾驶吼，向前示意停车受检哦。好，这个驾驶呢拒检高速逃逸，他沿路呢就是闯红灯蛇行，最后呢冲撞两名停等号志的一个行人，酿成两个行人死亡哦。好，那警方呢检测发现呢，这个张姓的驾驶唾液呈现呢安非他命的一个阳性的反应。好，全案呢依这个公共危险、毒品还有过失致死哦这个罪嫌来送办哦。好，那桃园警分局呢今天有说明哦，这个原警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在昨天晚上大概是8点26分，在桃园区的春日路，好，发现呢张姓犯嫌所驾驶的白色轿车行驶哦，就是明显摇摆不稳哦，怀疑他可能是有喝酒或

或者是吸毒之后上路的危险驾驶行为。那因此呢，依法示意停车受检，但是呢，这个范闲拒绝配合，结果呢，猛踩油门高速的驶离。那逃逸期间还闯红灯蛇行呢，也是这个危险的驾驶沿途呢严重的危害用路人的安全那原警呢驾车这个尾随，而且立即这个通报拦截围捕那嫌犯一路从这个桃园的春日路狂飙，然后再进入慈文路，切入桃园区车流量很大的一个核心干道金国路。好，又从这个慈文路返回春日路的时候，那范随随即要右转就是要进入呢连接春日路跟金国路的南通路。好，那他就以这个路段为中心点在金国路还有春日路之间的小区域进行那个圆圈式一直在那边重复绕行好，那当他结束绕行之后呢，又切回金国路并一路往北去冲。但是呢，你知道吗，在金国路敏盛综合医院旁边在金国路168号的前方，他失控撞飞在等红绿灯过马路的两名中年男子之后，随即他撞上路边的一个电信箱。那范闲自己呢也是一样自己受困在这个扭曲的车体里面。好，那经消防救难人员破坏器材切断车体，才把昏迷的他呢送医去急救好，那本案呢经过这个检测这个张姓范闲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的反应，同时呢也在车内有查获这个安非他命毒品跟吸食器全案也依公共危险毒品呢以及呢这个过失致死的罪嫌报请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来指挥侦办。好，那对于本案呢真的造成这个两位无辜的这个民众丧生，那这个让大家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痛心跟遗憾。那警方呢就说这个毒品不仅呢就是危害个人的身心健康，也严重的呢威胁我们社会安全的社会的公共安全，尤其呢这个毒驾的行为真的很像是移动式的炸弹对于无辜的民众生命财产有造成呢难以弥补的一个损伤。那警方现在对于毒品的犯罪还有毒驾行为呢绝不宽待会秉持呢这个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原则，现在要全力的来查缉毒品的来源，然后强力呢扫荡贩毒集团跟使用毒品的人口，而且要加强路检跟这个拦查的勤务，希望可以彻底打击呢毒驾的一个犯罪好，那至于呢两位无辜哀状的男子好，分别是呢60岁的一个侯姓男子，还有呢65岁的叶姓男子，两个人呢其实都当场被撞之后没有呼吸心跳，然后失去生命的一个迹象。那经救护人员进行这个现场急救之后，分别送到这个布利桃园医院还有圣保禄这个医院救治急救无效还是不治那警方呢也根据现场散落的一个药剂，好，发现呢这两名男子他们是到这个敏盛医院去取药之后离开，没想到呢遇上了这么倒霉的事情遇上了横祸，丧失了这个生命。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毒驾的一个问题好，不管是酒驾或毒驾，其实都会造成人命的一个伤亡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警方这边呢也是一样会全力的来查好，希望大家真的就是不要再喝酒开车，也不要吸毒之后开车。

好，在台六十五线特号道路呢，在北上 0.9 公里哦，泰山前那一侧车道原本是由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这个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一个放心。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台74线快关雾峰双向呢，台74的衔接国一北上哦，好，大雅交流道的匝道呢，这边车子是蛮多的哦，但是这边是没有什么车况了，就是单纯车多，那我们这边的这个车流也是一样啊，就是慢慢的在疏解当中。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车多的地点呢依旧来提醒哦，国一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是5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南下路段

时速也是落在50。好，接着呢我们往北齁，好，中立转接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好，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也是40。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机场支线大竹，然后再到南桃园，好，这边呢不管东西向时速60到70。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来欣赏林宥嘉的歌曲《怪情歌》。

好，这是来自于呢林宥嘉所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怪情歌》哈，就怪怪的情歌。好，这是他去年推出的这个专辑哈里面的歌曲。好，很多人说这个歌词蛮无厘头的哈，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哈。好，虽然呢并不是很典型的情歌歌词哈，但是呢其中。

0: 中的这个深情哦，里面的词意深情也不少哦，也唱出最直白的真心。好，那去年发行的时候其实还蛮受到好评哦，成绩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好，那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先来关心哦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国一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好，这边红色警戒，时速30到40，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好，接着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40-50，竹北到新竹这边是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有7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中立转接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好，这边呢是北上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是来到了4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30到40。那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这边是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50到60。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是 OK 的哦，但是呢有一些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我们也是来稍微的给它整理一下哦。好，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这边呢有道路的施工，好，都是在北上比较多哦。好，那南下呢目前是在这个还没有到院里，南下156、158这边施工维护当中。好，那在北上呢过了通宵144、143移动式的工程，好，那持续通宵往北就是139、138，好，这边这个路段呢也是一样持续进行工程。好，接着呢来到了新竹的这个关西，过了关西之后北上 76.2 公里这边正在进行工程。好，接着国三的北上呢过了大溪59到54公里，移动式的工程呢也是一样正在进行，北上57到52公里。好，这边也是一样哦，是一个移动式的一个工程。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大家知道6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没错，就是警察节。我在这里祝福全世界的警察，警察节快乐。警察真的为了大家付出了很多，不管是酒驾事件、杀人事件，还是家暴事件等等，都是警察在付出心力。还有去年的北捷杀人事件，那段时间大家真的被吓得心慌慌，也还好有警察出手处理，维护民众安全。谢谢各位警察的努力付出，可让我们每一天都安心。
0: 好，时间要接近10点半喽。10点半的时候，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六名飞手，其中四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两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3: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2: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

0: 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香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名男子网购愈合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

0: 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1: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0: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7月1号起正式启动。记者魏金玲报道。
3: 为落实净零碳排并守护南台湾科技重镇空气品质，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还有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启动管制。环保局空噪科移污股长蔡灿宇说，
4: 115年7月1日起，南科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空气品质维护区开始车牌辨识执法管制，凡是出厂满3年以上柴油大客车、大货车，需取得自主管理标章；出厂满5年以上燃油机车，请完成年度排气检验。违者最高可罚60000元。
3: 环保局指出，在各主要出入口建置车牌辨识系统，透过科技执法提升管制效率。环保局也在环东一路跟环西路一段路口设置显示看板，提供机车补助还有定检简讯通知服务等资讯。民众只要搜寻南市机车定检简讯通知，线上登录车号跟手机号码，每只手机最多可以绑定5辆机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受到锋面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阵雨或是局部类的情况，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也同样也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备用。雷雨区内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因为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要留意土石松动等的情况，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而到了晚上，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预估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概只有24到26度，感受算是比较舒适稍凉一些。而中南部的地区还有花豆高温则是在27到29度之间。那另外要留意是，今天从晚上开始，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局部或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骑车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欣赏这是张韶涵所演唱的歌曲《猜不透》。时间10:41，你正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五股出口后，这边在进行道路施工，是半半的工程。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后，双向呢大南路段，好，听众朋友说落后啊，后已经有下雨了。好，国三呢北上的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过了土城那一侧的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来关心一下呢，在桃竹地区的交通状况。好，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哦。好，那机场系统这边哦，到这个中立

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40-50，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是50，来到了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然后再到竹北，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也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内坜到中坜服务区，然后呢，再到机场系统北上路段时速40-50哦，桃园到林口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是30-40。那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大竹到机场系统，然后到南桃园这边，不管东西向，时速60-70。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也是一样哦，不管东西向哈、哦。好，这里的时速呢50-60。好，接着国三的部分，国三部分哈、哦，目前的车流状况呢都是顺畅 OK 的哈、哦。好，但是有一些道路的一个工程哦，我们也是一样哦，来提醒哈、哦。好，那在国道三号的北上76.2公里，这边在进行工程，北上59-54公里，这边是一个移动式的工程。那北上57-52公里也是一样哦，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有路况呢，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桃园的航空城博物馆园区后，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他们要推出这个航博总动员哈。好，那邀请大家哈走进05届警戒区，感受呢节庆民俗跟航空场域的一个魅力。好，端午节就快到了哈，那我们的航空城在桃园的航空城博物馆园区，6月19号到6月21号哈。好，这个期间呢，会推出呢这个所谓的一个航博总动员的一个端午节系列活动，以这个总动员为主题，那总呢是那个粽子的粽，然后总动员为主题，有点谐音梗。好，那结合呢端午民俗的文化，还有呢节庆体验跟园区的特色，邀请大家走进05的警戒区，在充满呢节庆氛围的一个历史场域当中度过呢这个端午佳节。好，那这一次呢以这个所谓的总动员，好，就是粽子的粽嘛，总动员为概念主轴，象征端午节大家一起团聚哦。好，那也呼吁哦，当年哦这个警戒区过往作为军事防卫节点的一个重要历史的一个角色，好，转换呢今天哦就是民众共享的一个公共文化的一个场域。好，活动结合代表性的一个黑猫意象哦，跟这个端午节的一个元素，好，用角色化的设计串联各项活动内容，希望呢可以打造趣味性还有这个辨识度的一个节庆的主题哦。好，活动期间呢有这个所谓的一个趣味互动的一个体验哦。6月19到6月20号呢推出啊冲啊路上龙舟，还有呢端午猫猫立蛋两项的活动。冲啊水上路舟哦，这个是以那个端午节嘛，对不对？好，要划龙舟的这个精神为灵感哦，他们设计趣味闯关的一个计时的挑战。好，参加的人啊，你就要骑乘龙舟造型的一个气球，完成指定路线的一个速线哦。好，这个竞速啦哦，体验呢团队合作跟竞赛的一个乐趣。好，这个端午猫猫立蛋哈，就结合端午节哈这个立蛋的习俗跟创意的一个彩绘哈。好，那挑战呢，就是大家呢邀请大家哈来打造专属的一个彩蛋，而且呢挑战立蛋成功。6月19到6月21号连续三天呢会推出呢50水50水哈。好，那这个园区哦会打造特色的一个龙吐水的一个打卡墙，结合传统的一个龙的图腾跟这个端午的这个中午午时的时候的一个水文化的一个意象哈。好，现场呢还同步提供给你哦这个限定的一个小瓶子装的50水。好，象征端午正午的阳光跟节气祝福，把它封存在这个50水的小瓶子当中，好，让大家呢就把这个平安跟好运带回家珍藏哦。那另外呢，园区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黑猫装置呢，也会在端午节换上呢龙舟造型的一个服装哈。好，那化身呢黑猫在划龙舟，好，这个成为呢园区吸睛的焦点哈。好，大家就可以来这边这个打卡来拍照。Oh.
好，那这个透过所谓的一个游戏的活动，好，互动装置艺术，还有

节庆的一个体验，让大家呢用不同的方式感受端午文化节的一个魅力。好，这是呢在桃园的航空城博物馆园区端午节有推出这个航博粽动员，好，粽子的粽，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到这个军事警戒区，感受节庆民俗跟航空场域的魅力。好，另外在新竹市的部分呢，就是手机学习升级生活。好，新竹市呢就是据点有导入 AI 的课程哦，陪伴长辈活跃老化。好，那随着呢我们这个高龄化社会快速的一个来临哦，好，那新竹市呢这边呢已经有设置91处的社区关怀据点哦，预计在今年年底呢再增加到95处哦。好，提供呢我们这个长辈就地跟健康的促进哦，有共餐服务，还有参与多元的一个社会。好，那社区关怀呢，我们这个活动就是大家长辈交流啦，终身学习的一个场域哦。那市政府呢因为面对科技快速的一个发展，今年呢特别哦也将 AI 的应用导入课程的一个设计哦，协助呢长辈跟志工学习呢来善用数位的工具，好，可以提升呢日常生活的一个便利性哦。好，那其实呢市政府在这个今年四月到七月也会首度开办呢这个所谓的数位应用生活智慧科技。好，内容有这个智慧手机的一个操作，社群媒体的一个运用，还有 AI 工具的一个应用，还有数位安全啊以及资讯辨识这些实用的主题哦。好，那透过呢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可以引导长辈跟志工呢跨越数位的一个门槛，在轻松的互动当中学习新知哦，提升生活的便利性还有资讯的素养。

好，那在苗栗的部分呢，这个端午节将至哦，好，这个民众呢也是一样哦，忙着这个采买粽子哦，但是呢购买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哦，要注意哦，这个所谓的一个食品的一个安全跟卫生。好，那这个环保局哦，苗栗县的环保局呢就说呢，为了避免啊哦，就是说不孝的业者呢会添加一些各类的一个化学的一个物质哦，好，所以呢也是希望呢大家呢在购买这个粽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哦。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一些这个化工原料的业者也要落实哦，包括您的这个储藏哦，储存要分区，要标示明确，要用途告知，还有流向的记录。好，那另外呢食品业者制作业者哦，这个食品制作业者也不要任何哦去偏 听信一些偏方的添加物哦，这可能呢会让大家呢就是导致后这个食安的一个风险哦，有时候一些化学物质呢在这个食品当中其实是不 OK 的哦，可能会造成食安的一个危机。好，那希望在端午节的时候呢提醒民众哦要留意，然后呢在采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呢有一些业者哦为了降低成本提高这个卖相哦，用来增加这个口感啊色泽香气哦，或者是混肴哦检验的一些品质哦，所以呢在采买的时候也是要注意。

好，时间10:5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那目前路况的部分还 OK 齁，但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双向大南路段齁，这边就有下一些小雨了齁，有开始下雨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路网图，国一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然后再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南下路段时速40-50，那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然后再到竹北，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50-60，接着是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然后再到机场系统北上路段时速50-6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30-40。好，接着是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50-60。好，国三的部分目前车多地点是在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50-6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13，0800-000-123，谢谢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歌曲，好，为大家安排的是张惠妹

好，这是来自于呢张惠妹阿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哦，叫做《纳鲁湾情歌》。好，台六十四线呢，八里新店哦，西行在11公里哦。好，五股出口的匝道呢，内侧车道这边是有这个帆布袋掉落。好，那目前呢也已经通知公务段哦，在处理当中了。那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警管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梁咏琪的歌声哦，口香糖。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6.5公里，仁德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过了冈山，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呢是11:06，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桃竹地区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国一的南向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好，这一路南向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好，这一路南向呢时速大概也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好，在这个道路施工的一个部分齁。好，国一的南下呢在靠近苗栗 132.7 公里。好，这边在进行工程。国一北上120116施工维护当中。好，北上过了头份 108.6 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进行道路的工程。好，那接着呢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再到机场系统。好，这边呢北上路段时速也大概就是50。好，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好，这边呢不管东西向时速呢大概就是60。国三的部分哦，那也来关心一下呢，在国三南下的 66.3 公里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哦。好，那车流都 OK 哦，但是呢有一些这个道路的工程。国三南下呢还没有到院里，南下156158进行道路的工程。好，接着北上过了通宵144143公里哦，这边在进行道路这个道路施工。北上139138这里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接着呢国三的北上哦，来到了这个关西，过了关西哦，在关西服务区附近，这边国三北上76.2公里施工维护当中。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0: 好，这是来自于梁静茹所带来的这个非常好听的有点遗憾的一个情歌齁，这是梁静茹所演唱的会呼吸的痛。11点14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看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个路况讯息齁。好，那我们依旧呢还是一样齁，用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来关心一下桃竹地区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齁，我们还是一样齁，从这个南下开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然后再到中坜服务区。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5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这一路南下呢时速是落在50左右。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是70-80，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的路段，这边的时速呢也是50-60。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一样40哦。好，那接着呢来看到还有就是国一高架南下49.4公里处哦，这边有故障车。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支线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50-60。那国三的部分齁，目前呢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顺畅的齁。好，那只有在这个三鹰到树林北上路段，这里有稍微车多，时速是60-7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1: 旅游秘境，风景景点，一起来拍照打卡。

好，今天礼拜五呢，来为大家进行景点风打卡。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后，在我们新竹县的观雾。好，走进观雾呢，可以来体验一下后这个山林的一个文化，还有呢这个原住民的一个日常生活以及祭典哦。好，这个观雾呢，这个国家森林游乐区，它是位在新竹县的五峰乡以及苗栗县泰安乡的一个交界。中年呢是齁每一年，然后说几乎一整年啦齁，就是云雾齁缭绕，然后呢孕育丰富多样的一个森林的齁雾林的一个生态。那同时呢这边也是赛亚族重要的一个传统领域哦。好，那近年来呢林业以及呢自然保护署新竹分署，他们有持续推动齁在观雾推动这个山林智慧系列活动。好，希望呢让民众啊从自然环境生活文化跟族群智慧这些不同的面向来认识山林哦。好，那继113年跟新竹县五峰乡的赛夏矮人祭场的文化馆和文物馆合作办理这个所谓的一个山林智慧赛夏祭仪以及生活文化活动之后呢，好，今年呢再度携手推出山林文化和赛夏

族的酿造文化。好，那他是邀请民众透过饮食文化走进呢塞夏族的一个日常生活跟记忆的一个世界哦。好，那山林智慧哦，这个塞夏族的酿造文化。好，那这个活动会在这个7月21号礼拜二早上10点到下午的2点，在光雾的国家森林游乐区来举行哦。好，那这是由这个新竹县五峰乡的塞夏矮人祭场的一个文物馆解说员，以及呢特聘的一个塞夏族人共同来带领哦。那活动呢，我们从那个传统的一个蒸糯米器具，还有制成的一个示范开始，带领参加的民众、认识酿造工序的一个起点。接着呢是由山系水脉的地景出发，介绍呢这个塞夏族的一个起源传说，还有他们迁徙的一个历程，以及呢到如今现今哦聚落的一个分布。那也会分享哦一些记忆跟神话故事所蕴含的一个文化意涵。另外呢，在这个塞夏族人哦引导之下，亲手拌入这个酒曲哈、完成这个瓶装。好，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原住民传统酿造的一个工艺，以及呢这个智慧哈。那民众呢也可以理解哈、这个一缸米酒哈、其实不仅是饮食的一部分，也承载着这个族人彼此的连结、共享跟这个传统的一个文化价值哈、好，那光雾其实呢不仅有珍贵的一个森林生态的资源，也保存着这个塞夏族还有泰雅族丰富的一个人文记忆哦。好，那这次的活动哦，可以从这个酿造文化，然后呢来看见塞夏族跟土地、好自然还有这个社群之间哦紧密连结的一个关系，在体验好当中感受文化的一个温度哦。那希望呢也可以哈、认识这个山林哈、所承载的一个生命智慧，还有传承的一个价值哦。好，那这个活动呢好是要开放这个网络报名齁。好，那是要招收这个国小三年级以上齁。好，一般民众齁，就是爸爸妈妈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参加，不过这个小朋友可能要国小三年级以上齁。好，不过呢这个是有收费的啦齁，那就提供大家参考。好，那如果大家觉得说我要是没有报名成功，或是说我不想要参加也是 OK 齁，我们其实光雾国家森林公园哦，其实有这个脸书粉丝专页。好，这边呢有很多哈、来介绍我们光雾这边的一个自然美景哈、好，那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来光雾走一走哈、就是位在我们新竹县五峰乡跟苗栗县泰安乡的一个交界，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好，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哈、但是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在那边住宿会比较好哦。不过住宿可能真的要提前预约。那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可能对于旅游不是太了解齁，就大家说走就走，就说好来去光雾，好就去，然后就开车，然后呢开了一个下午齁，好不容易到了光雾，哇，看到那个直到入口齁，然后稍微进去一下，然后就看到整个那个雾蒙蒙的这样子齁，然后呢就想说不行了，要赶快下山，要不然呢，因为我们没有住宿啊，我们也没有订什么订那个住宿的，然后就一时冲动就冲到光雾去，然后来又从光雾再回再赶快下山齁，因为呢赶快趁着还没天黑之前要赶快下山齁，因为那个浓雾密布，那开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齁。其实我一直很想再去光雾一次齁，只是一直没有机会。那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去过一次，但是真的是走马看花齁，就去到门口，然后光雾就是雾很大，然后想不行，然后就赶快下山齁。那其实有机会还是建议大家齁可以排个2天1夜齁到这个光雾去齁，尤其呢在夏天的时候，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避暑的好圣地齁。好，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是不是呢把它放入你在暑假期间或是避暑的一个口袋名单。好，这是呢我们新竹这边的一个光雾国家森林游乐区，它就在新竹的五峰乡跟苗栗县的一个泰安乡的交界。

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00.5公里哈，原本过了新竹系统内侧车道，中间车道有疑似铁条掉落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北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了。好，接着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好，有一个这个施工的一个预告。好，南下哈，在6月17号礼拜三到6月24号礼拜三跟6月25号星期四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要封闭哪里呢？国三南下的院里到大甲路段全线车道在进行道路施工，请大家改道哈。那可以从院里交流道到县道140。

黎明路、金国路、光明路、水源路，再到县道132，然后再到大甲交流道。好，这是国三南下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施工预告提醒。6月17号礼拜三、6月24号礼拜三跟6月25号礼拜四晚上的9点哈，晚上施工到隔天的清晨6点，希望呢不要打扰大家哈，不要影响大家太多的一个白天的一个上下班的一个时间。好，因为这边要封闭哈，国三南下的苑里到大甲的路段全线车道都是要施工，进行全线的一个封闭。

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OK 合唱团所带来的这个塞夏还有布农族的一个歌曲，数一数还有拍手歌。

好，在国道一号南向的92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物。国一北上83.8公里，这边是有一些坑洞哦。好，那接着国一高架南下49.4公里，这边也有故障车。好，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一声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接下来于立成的歌曲哦，《一家人》。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随着转职潮和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反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常是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勿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2: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
1: 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为了协助花莲县光复乡民走出洪灾阴霾，芥菜总会推动福利计划，协助14位经济受挫乡民完成照顾服务员

0: 训练，并投入在地长照工作，服务他人，也迈向新生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基泰总会陪伴光复乡马太恩溪洪灾灾民八个多月，在培训照顾服务员方面开花结果，14名学员顺利取得照顾。

0: 享。
1: 也谢谢有这个课程，让我突破自己，也帮助我在生活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同理心的对待。现在已经去长照公司应征，等小黄卡下来，我就可以开始我的居服员工作。
0: 智特总会预计今年八月还将在光复乡加开照顾服务员单一级技术士技能检定班，持续协助偏乡居民取得专业证照。相关资讯可以上智特总会官网了解。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暑假的旗舰型活动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将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主打身历其境主题，将园区化为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邀请全国大小朋友化身玩家，一起找回最纯粹的夏日感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迈入第31年，今年水域亮点特别配合身历其境的主题，打造高达四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集结了快速滑水道、水迷宫及水喷泉等刺激玩法。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四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
3: 而陆域的星空塔则规划了高空摇摆木桥、滑索与充气滑梯。展馆部分，森绘奇境邀请台湾知名插画家包大山以太平山为主题全新创作，并结合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景致与 XR 技术，带来沉浸式科技互动。森林派对则为六岁以下孩童打造专属游乐空间。演出方面更有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队轮番登台，要让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感受童玩的夏日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竟然依然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壑活动，而晚上随着封面逐渐从台湾北台，预测降雨会稍微趋缓，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气温方面，北部和宜兰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好，欣赏的就是来自于张学友所带来的歌曲《情到深处》。好，这是他翻唱呢这个日本哦桑田佳佑的歌曲。好，那其实这首歌曲哦也被另外一个歌手有翻唱过哦，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歌手范逸臣他有翻唱这首歌曲哦，那中文版叫做这个钢琴 Pian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哦。好，时间呢11:42了，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金广新闻气象之后呢，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哈，那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讯息、交通状况。好，在路网图这边，国道一号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30到40。好，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40-50哦。那接着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这里是南下的路段红色警戒哦，红通通的。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3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看国一的南下92公里处哦，这边有散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北上，北上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车多，时速40-50。好，那接着呢国一高架南下呢49.9公里哦，这边是有故障车。好，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这边，不管东西向，时速维持60。国三的部分齁，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呢只有在

在这个树林到土城哦，这边是北上路段，好时速是50到60。那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呢，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呢范逸臣所演唱的歌曲《Piano》，就是刚刚跟那个张学友的这首歌曲《情到深处》哦，是翻唱呢这个桑田佳佑的一个歌曲。好，一起来听哦，这同样的旋律，但是不同的歌词，好，也是不同的一个歌手范逸臣的《Piano》。

好，就是范逸臣所演唱的歌曲 Piano。 好，那刚提到呢，范逸臣的这首歌曲跟张学友的情到深处、哦、都是翻唱日本桑田佳佑的一个歌曲。好，那其实呢，这个歌神张学友、哦、在歌坛地位崇高、哦

0: 哦，虽然呢他有翻唱这个日文的歌曲，但是有时候常都跟选的好歌都撞歌了，为什么呢？他之前有一首歌曲也是翻唱那个桑田佳佑，就是每天爱你多一些，好，这个也是大家觉得非常的好听。好，那其实呢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早期的一个词曲创作人叫做冈泽彬，好，也选了桑田佳佑的这首歌曲，然后翻唱叫做你在他乡，所以呢当年桑田佳佑的这个日文歌曲叫做盛夏的果实。好，那有这个张学友曾经翻唱过每天爱你多一些，然后呢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词曲创作人冈泽彬也有翻唱过你在他乡，当年这两首歌都很好听，各有各的支持者。好，国三呢南下后在79公里关西前内侧车道呢，这边说有抛锚车，那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好，那这个驾驶朋友站在车子的后面。好，那接着呢国三的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过了土城。好，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谢谢您。
1: 有警广，这是必胜利，警察

人生多尝试，生活多色彩，开阔新视野，世界更美丽。欢迎收听《美丽新世界》，感动新发现。

0: 越南籍的新住民阮美兰嫁来台湾15年，原本只是个单纯在工厂上班并在蛋糕店打工的店员，但是她有属于她自己的梦想，她想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蛋糕店，也想要帮助贫穷以及弱势的人。她走向了新住民的创业之路，开设了古早味的布丁蛋糕店。热心公益的她每个月参加义卖活动，更亲自送蛋糕到社福机构。创业这条路是很艰辛很困难，更何况说您是新住民，那当初你怎么会想要走开蛋糕店这条路呢？
1: 我在越南的话，我种那个一些就是做田就对了，我没有做过什么生意的。然后我来台湾的话，因为每一个月在工厂上班的话只有薪水收入不够来养小孩子家庭，太压力了。然后我想说，哦，能送出来创业的话很愿意，因为我想很单纯。然后我想说，我一会做蛋糕嘛，然后我想要做出来的话，然后大家会想来，大家会来买。结果我开出来的话，大家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吃，就是然后后来我就做好了，客人不进门，然后我做那个拿做好蛋糕，我拿去请客人吃。那我就骑摩托车跟那个 DM 蛋糕提得出去，银行、工商、邮局，不管哪里都有人，我就厚脸皮拿进去请客人帮忙吃。我还特地拜托你帮我吃，如果好吃的话帮我介绍。然后心里我想，我做的成功，我会见。我会帮忙那个出脚步旁边的，就是我自己的心意。
0: 那你之前曾经在新竹市有开店过，但是好像并没有很成功，那为什么你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敢再接再厉的坚持下去呢？
1: 因为在新竹的话刚开的时候都没有消费者来买蛋糕，然后我想有压力困难的话，然后也有想就放弃了，把店放弃了。可是我一想，投资太多了，投资大概很多钱，然后我想的话，投资很多钱的话，如果收起来，然后又没有那一笔还给朋友，因为跟朋友那些

0: 借嘛，然后如果抽起来就没有钱还给人家，然后我就是坚持下去，然后每天压力也有时候每天哭，真的每天哭，不知道钱从哪里找来还给我们朋友。然后来守一天，我女儿她在学校，她有些愿望，她是希望能妈妈做的生意有客人来买，然后有赚到钱还债，然后就这样的话，然后给我们丛林老师看到，然后丛林老师有提出来给移民署，移民署，然后就是移民署那个主任来拜访我，然后有问我一些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帮忙，我就有讲，我说因为我不懂行销，开的话我不懂行销，我不知道怎么给客人知道我蛋糕好吃，这样子，然后移民署微信，然后他们有讲，然后帮我就去登报，登报下去的话，就是有一些讲我困难啊故事，然后移民署就叫我努力加油，坚持下去，不要放弃，那一段时间过了登报出来，就是有好转一点。
1: 好，你在创业开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到一些公家单位的帮助，像是移民署啦、警察单位或是县政府这些单位的一个帮忙呢？
0: 那困难的时候，那就是移民署嘛，移民署来帮忙，还有警察会来关心我，会问有什么困难吗？有什么帮助吗？
1: 那你对台湾的整体印象怎么样？还有就是说这边的人情味啊等等，你觉得好吗？
0: 我来讲的话，我感觉台湾的话，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很好，因为我本身就要工作，在哪里也是要工作，而且我来台湾的话，我感觉很多台湾会有人情会也有帮忙我，所以我选择台湾。
1: 我们知道你好像都有到这个视光教养院去服务一些身障的小孩子，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因为我自己，我想以前我小时候，我爸爸很小，我还没出生就我爸爸就过世了，然后我生出来的话，然后我妈妈又改嫁，又后面有两个小孩子，然后生活很辛苦，然后我想说我当姐姐，然后我在那边就是努力赚钱帮妈妈抚养那些两个妹妹，然后我想很辛苦，然后我后来我去视光的话，我看啊有很多那个手脚不方便的，我这样的我会心酸，我想说我自己想着能做的，因为我想我自己很幸福，我说就是有赚一些的话，我比较拿出去帮忙。
1: 目前呢，我们这个特美香布丁蛋糕，那你的蛋糕的特色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跟别家不一样的感觉。
0: 消费者吃了健康、好吃、新鲜，所以我就坚持做了哈。如果今天客人订的蛋糕，我当天会给客人吃的，我不会说今天订，我明天才给客人吃。我坚持，如果每天凌晨一两点起来做，我愿意，因为我想说给消费者跟客人吃的很新鲜。然后我蛋糕很特色，就是我没有加水，没有放防腐剂，对，就特色就比较新鲜。
1: 那林先生好像很支持你老婆的工作嘛，对不对？那好像你老婆对于这个蛋糕的新鲜跟卫生这个部分好像特别的龟毛，这个部分是不是你有亲身的体验呢？
2: 那个蛋糕一定要用新鲜啊，不能有差错啊，还有人家呢还要5点就要来拿蛋糕，一样我们要2点起来，他就要叫我们起床，要起来做到新鲜的蛋糕，他什么环境啊都要弄得很干净，但是真的他是很龟毛啊。
3: 由于现在蛋糕店的生意越来越好，阮美兰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但是她嫁了一个体贴的老公，她的丈夫不舍妻子为了蛋糕忙到一天只睡几个小时，毅然决然放下了工厂上班的工作，与阮美兰在新竹县琼林的乡下共同经营这家爱心满满的古早味蛋糕店，也希望这间店可以成为关怀弱势的基地，因为台湾就是她的家。

好，时间11:5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国一南下呢，桃园的机场系统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南下路段时速30到40，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也是一样哦，也是车多，时速大概也是50-50。国一南下的92公里，这边有掉落的物品。好，接着国一高架的南下49.4公里有故障车。国三呢，南下后78.9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有这个事故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请小心。好，那是听众提醒了哈，补充国三南下79公里关西前内侧车道是抛锚车哈，那没有警告标志。好，那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留意小心。好，时间也要接近中午的12点喽。好，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水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 345.3 公里过了高科，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过了关西，79公里在关西前的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 45.4 公里过了罗东，先前掉落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31.5 公里旗山端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12.3 公里过了大发，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扫把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尽管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3: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4: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

0: 并每三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欣赏就是茄子蛋、黄奇斌、阿斌所带来歌曲哈，那不利我被去都为。中午的10: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10:00进行到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 ，AM 1012以及 FM 94.9的频道哈，我们是同步的测试哈，双频道同步来播出。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我们要来提醒大家齁，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好，国一南下呢，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是50哦。好，接着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然后从湖口服务区再到竹

北。好，南下路段时速30到40。好，新竹到竹北哦，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也是30到40。那接着国一高架南下49.4公里，这边的故障车还没有排除。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哦，目前就是从南桃园的机场系统这边，不管东西向，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70-80。那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状况 OK 哦，但是呢，在国三的北上，好，在靠近关西服务区76.2公里呢，这边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就通报警管一声，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萧煌奇也带一光哈，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好，天天好时光。好，在进行单元之前呢，来关心一下路况。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上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好，这里时速呢是5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还有到这个竹北，好，这一路南下时速30到40，接着是北上新竹到竹北哦，这边也是车多，时速呢大概也是30到40，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是50。好，国道二号目前车流 OK 哦，那国三也是一样哦，但是有一个道路的工程。在靠近这个关西服务区这边，国三的北上76.2公里施工维护当中。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一声，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最近因为受到西南风还有封面的一个影响，全台呢有好几天哦，这个礼拜几乎都是有降雨。好，那这个水果店的老板就提醒大家，下雨期间呢有四类的水果最好是先不要买，即使买了呢也要尽快食用，以免呢放置太多天会出现过熟还有发酵这些问题哦。好，尤其是一些瓜类的水果，在下雨天容易出现所谓的一个水伤的问题。水就是自来雨水的水，伤害的伤，水凶啦，水伤的问题。虽然说它外观看起来很像很完好，但切开来之后呢，内部已经有变化了。好，必须呢立即来吃。根据呢农业知识入口网的解释，水伤是指台湾呢发生强降雨，导致我们农田跟农作物有进水，那造成很多种的这个作物生长不良，或者是果实腐烂的一个状态。好，那也有这个农友有分享啊，就说你要识别西瓜是不是有出现所谓的一个水伤水凶，就是可以从果皮开始来判断哦。好，看一下这个果皮是不是有出现类似水浸状的一个这个斑块，有水浸过的一个斑块，甚至呢有出现呢这个裂果，或者你可以轻拍西瓜，那拍一拍如果它没有声音的话呢，好，就代表呢水分过多或是过热。那另外呢，在凤梨这个水果在雨后呢同样也面临一些风险，就说切开当天就要马上的吃掉哦，否则它很容易就立刻的就发酵了，就没有办法吃。另外还有木瓜也是，木瓜就是很怕水的一个特性，只要呢碰到水，它的表皮就会这个发霉，导致呢水果还没有吃它就已经腐烂了。另外还有这个哈密瓜，好，这个哈密瓜下雨天之后呢，它那哈密瓜会从顶部或者是底部，不一定，有时候从上面，有时候从下面，顶部或者是底部开始呢会逐渐的这个溃烂。好，但是呢在这个腐烂的过程当中可能呢没有立即显现哦。好，就是购买当天可能你觉得还 OK 没有异状，但是呢你放了两三天之后才发现问题，有时候就是令消费者措手不及哦。好，那虽然这个下雨天然后要避免购买这些水果，好，但是呢也不用隔太久哦。好，这个要不然农民怎么办呢，就是下雨隔了大概两三天之后就可以恢复这个购买了哦。当然呢下雨天你买水果还有一个优势哦，就是那个价格会相对比较便宜哦。不过呢你如果真的买了后就必须呢赶快吃哦，不要再放了，否则呢真的是会很容易损坏的。

好，在国道1号的北上48公里，过了桃园。好，中间车道呢有两个这个管子哈，好像是障碍的这个散落物了哈。那也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留意一下哈。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通报我们讯息，国一的北上48公里过了桃园，中间车道呢有散落物。好，国三南下42到72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好，那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1030800000123，谢谢您。好，来欣赏呢五月天的拥抱。

好，这是来自于呢五月天所带来的歌曲《拥抱》。在国道一号呢，这个中山高速公路北上48公里哦，过了桃园，中间车道呢有这个管子掉落的障碍。好，那接着呢，国三的部分南下42到72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那一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省道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6到16.8公里哦，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的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好，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哦，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的路段，好，主线呢是施工封闭后，请大家改走这个侧的一个车道。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国一的南下呢，目前哦就是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还有中立服务区车多哦，时速50。那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南下路段时速是4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路段时速也大概就是40哦，新竹到竹北呢北上路段时速大概也是30到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哦，刚刚有提醒西向5公里处这边是有这个事故哦。好，那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好，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国三的部分南下呢124公里、哦、靠近大山这边说有这个动物误闯，那也请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的，谢谢您。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哦，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好，就是来自于呢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雨天》。好，我刚刚看了这个窗外哈，在这个竹北地区哈，好也是有下雨哈，地上都已经有湿湿了。好，那可能很多人现在可能午间的时候，中午休息的时候呢，可能有去这个吃饭呐、啊，或者是说买便当之类的哈，就是午间就是中午休息时间呐、啊、哈。好。那也请大家呢就是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天雨路滑还是不断的提醒要当心要注意。好，那在孙燕姿的雨天的歌声当中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时光。好，那中午的12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好，明天呢就是周休假期，天气也是不太稳定。好，那也请大家呢斟酌一下，如果说有外出的这个朋友最好不要再去山上，然后也不要去海边，这是一定要在雨天当中不断的提醒大家。好，那就祝福大家这个周休愉快了，那我们就下礼拜一早上的10点钟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桃园、台中接连发生疑似毒驾致死案，卓奎呼吁应从重量刑。台股报复强弹，收复44000，早盘净扬超过16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金光午间新闻。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的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男子也伤重不治。检察官今天上午重回事故现场勘验。静姐的报道。
1: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嫌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耗制杆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2: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1: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施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金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桃园在传出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心，并指出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剂次来作为区分标准。魏金妮报道。
3: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6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两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华汇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沉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剂次来做分别。
4: 在整个加重处

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级别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

0: 晚间发生二死一伤自撞事故，清水警分局在事故车内查获毒品，且唯一幸存的陈姓男子脱衣快筛也呈现凯他命阳性。至于死亡的许姓驾驶是否涉及毒驾仍待厘清。陈怡琳的报道。
1: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11号晚间6点多获报，武器区中华路一段有一辆自小客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失控自撞路树。警消赶抵现场，发现共有三名男性伤者，其中两人受困车内，另一人被抛出车外，当场失去生命真相。三人送医后，29岁许姓驾驶及19岁陈姓男子伤重不治，另一名19岁陈姓男子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原警漏夜调查，不排除毒驾肇事。清水警分局安宁派出所所长杨义峰说，
2: 经调阅监视器，该车已与另一车辆有竞速情势，本分局已查明车主身份，将依法侦办。又本分局现场勘查采验后，在车内发现白色粉末，后续初筛呈凯他命阳性反应，该意识清楚之乘客唾液快筛亦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至于驾驶是否有毒驾情势，将依规定报警相验厘清。
1: 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害人害己，将持续扩大取缔，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一项渴望解决与伊朗战争的伟大协议将在未来数天内定案。他预期很快会举行文件签署仪式，地点可能在欧洲，届时副总统范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表示，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纯属臆测，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攻势猛烈，早盘飙涨1649点，直接收复44000大关，各类股几乎同步上扬，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133点，指数来到44276点。有学员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带动市场氛围转为乐观，美股大涨，科技股全面回稳，台股也不落人后，先以上涨438点开出后，涨幅持续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涨破44700点，主要全指股水涨船高，记忆体族群暴力反弹，矽晶圆也向上弹升，带动大盘一举站回五日线、十日线和月线等多道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一定开高，而且会大涨，因为川普他又 tackle 了。但是现在这边的台股震荡真的很大， AI 全面扩散，但是全面扩散的情况之下的话，这边一定是走一个轮涨轮动。但是如果当短线涨幅过高的时候，一定会用恐慌的事件杀下来。
3: 分析师指出，台股虽然近期频繁出现单日千点以上的涨跌幅，不过整体技术面仍属于横向整理，至于筹码面则尚待沉淀。外资六月以来已经累计卖超4700多亿，这股卖压渴望在 SpaceX 的 IPO 告一段落而终止。不过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对资金动向仍有变数，预期台股短线将维持高档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天翼集团实际负责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对账网站，借由多种投资商品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违反银行法，将温姓负责人等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12年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5: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时任董事长温姓负责人在101年以投资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104年间又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宣称拥有中国政府核准的应收账款业务执照，鼓吹投资人借款给公司参与相关业务获利，另外推出多项投资商品，对外宣称不仅保本，年息还高达7%到12%，出估5年内借此吸金超过了30亿，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案金额庞大，侵害财产法以及金融秩序甚巨，对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提起公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负责人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温姓被告等人涉嫌违反银行法案件，检察官依银行法第125条非银行收受存款逾1亿元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对温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以上之刑，以示惩戒。
5: 至于天翼公司的总经理、副总，还有天银负责人等3名核心干部，也被认定恶性重大，分别求处9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

0: 台报道。
1: 台北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由陈的报道。
2: 欠钱不还还狡辩。
3: 北荣高荣退辅会。
4: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五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5: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无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机龄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4: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积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五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6: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4: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事务所等单位表示，一架台湾虎航的飞机通报，由于驾驶舱冒烟，将紧急降落。台湾时间今天上午十点左右，降落于新千岁机场的 B 宝岛。不过目前没有出现火灾现象，或未传出有人受伤。刑事局侦流大队破获一起博弈集团洗钱案，查出台中一家精品当铺涉嫌协助境外博弈集团洗钱，金额高达2亿5000万元。警方逮捕蔡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并查扣现金2400多万元等证物，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7: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苗栗地区地下汇兑案时，发现非法换汇现金流入台中地区精品当铺，背后资金来源指向境外博弈集团，随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蔡姓主嫌长期协助境外博弈集团开发赌博网站及维护系统，并由当铺员工透过地下换兑制造金流断点，将不法所得汇回国内，藏放于当铺保险库，再利用人头公司将资金洗白。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8: 案经查明相关涉案人员身份后，查获交收车手与涉案当铺员工、溯源查缉经营当铺之蔡姓主嫌及相关共犯等七人到案，并依违反刑法盈利赌博罪、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蔡姓主嫌等六人经管辖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全案共查扣2446万余元、手机18只及点钞机1台等证物，累计洗钱金额达2亿5000万元，严重影响国内金融秩序。全案经台中地检署侦结起诉在案。
7: 刑事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非法金流，全力维护国内金融秩序与民众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绿色瓜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级循环商品展，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杨欣的报道。
9: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10: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向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示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9: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级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

0: 环保伞等等。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泰国王室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泰王瓦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在昏迷近四年后辞世，享年47岁。她一直被视为最有希望接替父亲的人选，而她的离世也使泰国王位的继承问题持续悬而未决。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7.6公里，在过了右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2.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枕木掉落在路肩。北上127公里大山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北126.4公里，一样在大山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56.5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经过时请小心。台一线在北上的高平大桥，先前占用中线跟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65.6公里，过了深港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宋玲的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5: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4: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将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这是全球首富马斯克在特斯拉上市后另一家引起全球瞩目的高科技企业公开募股。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受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可登记参选，另规定诈欺犯不得登记为候选人。请听以下报道。
6: 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曾犯贪污国安法等重大刑案被判有期徒刑确定并受缓刑宣告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为避免参选人因为被法院判缓刑而丧失参选资格，朝野立委纷纷提出选罢法修正草案，但经过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12号在院会进行表决，并由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结果。
7: 出席105位，赞成57位，反对48位，赞成者多数，全案表决通过。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6: 三读条文第26条第6项加入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未来诈欺犯不得参选。 第26条第9项则加入，但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

0: 行者不在此限，保障清算者选举资格。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竹一名男子陆续食用丧尸烟弹等七种毒品后，开车上路，在一所国中前逆向冲撞，那样一死四伤。一二审认为他恶性重大，但考量自首并认罪，依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的报道。
2: 这起案件发生在前年9月间，当时新竹虎林国中正值放学期间，彭姓男子驾驶车辆不仅超速，还逆向冲撞两辆机车，造成到学校载孙女下课的70岁阿嬷当场死亡，多人受伤。检警查出，现年35岁、以贩毒为生的彭姓男子，先前就曾因多起毒品案件入狱，出狱8个月又再度犯案。案发前，他陆续食用海洛因、丧尸烟弹等七种毒品之后，无照开车上路，因为毒品效力发作，无法安全操控车辆，因而酿成死伤憾事。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认罪。国民法庭认为他明知毒品发生作用效果，还开车上路，恶性重大，而且多次因毒品案入狱不知悔改。但考量他认罪，并向到场的员警自首，以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男子则主张不构成累犯加重刑期的要件，但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维持12年7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蔡姓当铺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经营地下汇兑，将国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洗钱金额超过2亿元。检察官侦查终结，将蔡姓主嫌等8人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地检署公布起诉书内容，犯罪手法是跨国博弈集团透过地下汇兑管道，将国外货币洗换为新台币。只是专案小组采取以监视器追地下汇兑车手，以车手溯源犯罪集团的查缉策略，向上追查金流源头和组织分工。湘粤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李姓当铺业者为了将越南当地经营的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通过低于一般银行的优势汇率，诱使在台湾工作的移工使用。
4: 于2014、2015年间先后执行2波搜索行动，查得本案犯罪集团系以当铺、银楼作为掩护，透过地下汇兑方式，将境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入国内，当场搜索查扣现金2000余万元。其中蔡姓被告等6人，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3: 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蔡姓当铺业者等8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一审，并且向法院申请没收不法所得共2亿5499万多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投资诈骗，到邮局汇款时被行员发现有问题，通报警方，共同劝说，成功拦阻诈骗，保住250万元。许俊秀的报道。
5: 接获辖内邮局通报，高雄市警局302分局阳明派出所警员陈俊、朱光丽迅速赶往关心。阳明所詹宗林所长说，
6: 邮局银行关心提问时，廖女先称款项系与友人共同购物使用，随后又改口表示自己为融资公司金主，资金用途为放贷投资，前后说法不一，引起行员警觉，随即通报警方。警方到场进一步查证，廖女对资金用途及双方关系始终无法清楚说明，也不愿意提供相关对话记录。
5: 原警随即分析常见投资借贷诈骗手法，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或是资金需求为由，诱导民众将大笔款项汇入私人账户。经警方和邮局行员耐心劝说后，廖姓女子最终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新台币250万元，避免巨额财损发生。三民二警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协助亲友汇款、海外工程急需资金等理由，诱使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或解除定存，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合通杯第5届全国街舞大赛8月登场，即日起开始报名。魏经理的报道。
7: 2026合通杯第5届全国街舞大赛将在8月16号下午1点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登场。赛前记者会，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跟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李依宁、星雄集团董事长朱文。

0: 煌，一同邀请全国热爱街舞的国中、高中学生踊跃组队参加，在专业剧场舞台上展现青春活力跟舞蹈实力。市长更提出加码演出，
1: 我们还要加码演出，可能是政府特别邀请我们合同杯街舞大赛的冠军，各组的冠军能够在我们跨年的系列活动中会演出，那让全场很多万、好几万人、十万人的这个观众面前，能够展现精湛的街舞。
0: 迈入第五届合同杯全国街舞大赛，预计受理国中组跟高中组各15队参赛，并持续办理 solo 个人赛制，让选手可以独自在舞台上展现个人特色，还有舞蹈实力。活动报名到8月10号为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第3届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登场，携手打造出一条民雄特有的风味旅游路线。周佑谦的报道。
3: 为赋予活动更鲜明的形象，民雄商圈特别设计专属 IP 打猫街长，担任引路人，以讨喜可爱的形象引导旅客深入探索老气味的产地脉络，让民雄的饮食记忆从历史中苏醒，转化为当代舌尖上的创意滋味。嘉义县民雄乡林于林乡长说，
4: 现在少年人回来跟民雄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要给他力量，这3天把我们民雄人现在做生意的商店商圈整个都带动起来，你也看到民雄是不一样的。
3: 未来民雄饮食风味计划将持续串联地方店家、市集活动与观光资源，邀请更多民众走进民雄品味民雄，透过味蕾重新感受这片土地的故事与温度，为地方经济注入源源不绝的新活水。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李姓男子咳嗽2天伴随胃寒，因剧烈胸痛就医，确诊为小微单胞菌入侵，导致肺部感染，进一步恶化成脓胸。医师提醒，烟酒会削弱免疫力，口腔卫生不佳更容易让细菌入侵，增加感染风险。陈怡琳的报道。
5: 从事业务工作的李姓男子常年抽烟喝酒嚼槟榔，加上3高痛风及牙周病缠身，日前用餐时突然一阵剧痛从左侧肋骨延伸到肩颈，紧急到医院挂急诊。乌日林姓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许仁文表示，男子就医前已经咳嗽2天，虽然没有发烧，但有胃寒情形。在安排一系列检查及住院治疗后，发现左侧胸腔已形成中等量勒膜积水，从肺炎恶化成脓胸只有短短的36小时。
6: 这位52岁的李先生，因为常年过度饮酒，导致他的免疫力下降。加上他的口腔卫生不佳，所以他将口内常见的细菌微小微单胞菌呛入肺部，导致严重的脓胸，造成非常疼痛的胸痛。
5: 李姓男子历经插管引流、外科手术搭配抗生素治疗后顺利出院。当他得知细菌可能源自口腔，惊讶之余决定戒除烟酒，并正视长期以来的牙周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梁姓妇人因车祸头部受伤，轻微颅内出血，经治疗后返家休养，1个月后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意外发现变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紧急开刀移除血块。黄俊伟的报道。
7: 梁姓妇人长期受右脚膝关节退化所苦，安排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不料手术前发生车祸，检查有轻微蜘蛛网膜下腔出血。元荣医院神经外科医师贾开杰表示，妇人依照原定计划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前检查发现颅内出血量明显增加，形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造成脑部压迫。
8: 头部外伤，然后发现有脑出血住院，那住院回家以后，他陆续的慢慢觉得走路越来越不稳，然后回到我们医院回诊以后，我们帮他检查发现他有一个慢性硬脑膜下的一个出血，我们就紧急帮他开颅，把他的血块开掉，那病人恢复得非常良好。
7: 贾开杰医师指出，慢性硬脑膜下出血是头部外伤后常见的延迟性并发症之一，通常在受伤后2到6周逐渐形成，可能出现步态不稳、肢体无力、头晕、反应变慢，甚至认知功能改变等症状。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

0: 发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锋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7度，中部地区26到30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67.7公里过了右施，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加速车道上，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8公里过了桃园，在中线的两个水管已经排除完毕。继续往北20.5公里，内湖前先前停放在路肩的大货车爆胎情形也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56.5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台26线北上4.5公里过了竹坑桥，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北上的165.5公里过了深港，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外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哈喽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12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五咯，大家喜闻乐见的周五。那到今天呢，这一周其实天气变化都非常的大，也不能说天气变化大，应该说天气蛮稳定的，但是稳定的一直在下雨哦。因为呢这一周是受到锋面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在今天有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像刚刚哦，外面真的下好大的雨哦，外出呢请提醒大家要携带雨具备用，还有雷雨区呢请注意雷击跟强阵风，而且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呢请勿前往山区或是西边河边来活动。另外晚上随着锋面逐渐北台，预估降雨会稍微减缓，不过这个不下雨的空档也是会增加，好，所以就是一阵一阵的雨势。那另外气温部分，北部跟宜兰低温大概是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白天高温北部宜兰大概是24到26度，感受上呢是舒适再偏凉一点点。另外呢中南部跟花东高温则是27到29度。另外呢再关心一下，这是今天晚上开始西半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雾或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所以如果呢有出现这种视线状况不佳的情形，请记得赶快把车灯以及雾灯要打开咯。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关心到，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受到锋面的影响，环境风吹的是偏东风到西南风，西半部风速比较弱，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在竹苗、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部、中部以及马祖、金门、澎湖则是空气品质普通的等级哦。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目前在国一路段呢，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子蛮多的，时速30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右师一直到校前路的路段呢，目前行车速度都是50出头，因为这边有一个交通的状况哦，是先前南下67.7公里过右师的路段，一起自小客车和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呢，现场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车流持续的在疏解当中。那在差不多路段67.3公里呢，哦，好像哦还有另外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呢，是在国一的路段

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是车流的瓶颈点，以及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路段呢，持续有雨势，在北上98.5到97公里过新竹系统一起施工，在北上新竹往竹北也开始出现车潮，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接着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这里哦是先前哦有相关的交通状况，好，这是呢在北上路段，好，目前呢在这个过竹北之后，好，交通状况是有比较趋缓，好，没有这么塞了，好，但是呢有一些雨势，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放慢车速，多加小心。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在同样国道的路段，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26.4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路间呢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在往北127公里后龙到大山路间呢则是有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另外再看一下，这是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关西服务区路段北上的76.2公里则是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国道二号也有一起车祸事故，是在国二东向6.3公里的路段机场系统前的方向呢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轻松玩乐团《心情点播》。

0: 下班。
1: 赶快拿下来，不要让他
0: 再唧唧歪歪。能长得丑就算了，还那么唧唧歪歪。
2: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3: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2: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呢今天的节目单元哦，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来为大家一起分享。好，这是一个跨越全球的一场盛会哈，体育的盛事。好，那这个呢，就是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是正式的开踢啦。其实感觉它的前哨战哦，已经前哨很久的感觉了耶。哦，已经呢看到很多陆续看到很多的预热啊，然后很多地方的球迷啊，都开始疯狂的沸腾。那终于呢是在6月11号的时候开踢哦，虽然是说6月11号啦，但因为举办的地方跟台湾有时差，所以呢具体的开始时间是今天哦，也就是6月12号的早上3点钟的时候，进行了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比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就是这一届的世足赛有什么特别之处哦，还有呢这一次有什么这个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的点呢。首先这一次的世界杯在6月11号当地时间6月11号呢来点燃战火。这一次呢参赛的队伍还有球员人数跟比赛的场次都是创下了新高，让今年的世足赛呢可以说是充满了看点。那这次世界杯呢会从6月11号一直到7月19号举行呢，为期大概1个多月，而且呢是首次由三国来共同主办。因为我们之前印象中听到奥运啊，听到什么世博啊之类的，这种都是可能今年在哪一个国家来举办。好，那可能呢像是世足赛其实也是，但是呢今年非常特别，是由三个国家共同主办，由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是共同主办，也是史上首次出现了三个共

共同主办国。那这个呢是美国继1994年之后第二度举办世足，那墨西哥则是第三次主办，前两次呢分别是1970年跟1986年，加拿大则是首次担任哦这个东道主。那第三度呢踢进世足会内赛的加拿大哦，也是呢希望能够来夺下世界杯会内赛的首胜哦。那么呢首战哦是在6月11号当地下午一点，就是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开打，对战戏码是重演了2010年南非世足赛开幕战的墨西哥对南非。好，那现在呢这个最新的一个状况是已经出来了，最新的状况是已经出来了。那现在呢好，现在呢就是说今天上午的这一场，今天上午这一场墨西哥对南非是以墨西哥以2-0拿下了本届世足赛的首胜。另外呢接着下来是韩国对上捷克，那目前是2-1第一轮 A 组的预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另外呢今年其实创下了记录，我们刚刚有说到呢就是创下纪录的史上最多参赛的组别。好，这一次呢是有48队来参赛。好，所以呢比赛场次哦增加到了104场，真的是场次好多。好，那也意味着呢要用全新的赛制，不然呢就是会比不完。好，原本呢是预赛有8个分组，现在增加到12个分组了。好，那今年的比赛用球跟吉祥物哦，今年呢是跟艾迪达好来一起呢这个公布官方比赛用球，叫做Torrionda， 好 Torrionda， 好 Torrionda， 那它其实呢就是设计灵感是来自于西班牙语哈，那是象征三个主办国来一起携手。那今年呢也有三个吉祥物，因为三个国家嘛，所以呢三个吉祥物分别是驼鹿代表加拿大，美洲的豹代表墨西哥，还有白头海雕代表美国。好，三种动物呢就是三国文化的象征。好，那另外呢大家应该也很关注，就是说参赛选手还有说哪一队最有冠军相。好，那现在呢还蛮多朋友看好哪里，阿根廷，因为他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登场。好，但是2022年上届呢输掉冠军战的法国则是要誓言复仇，那巴西也是寻求要拿下第六座冠军，那德国也是寻求队史第五冠，希望能够追平巴西。那欧洲强权西班牙和英格兰的目标则是呢在球衣绣上第二颗星星哦，所以其实呢可以说是竞争激烈。然后不过呢有这个高盛集团则是针对世界杯进行数据分析，认为说西班牙是本届最具冠军相的队伍，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那另外呢也有两位传奇的球星哦，也是呢引起大家的讨论哦，就是现在足坛呢两大传奇梅西还有罗纳度呢都将缔造第六度出战世界杯的空前记录。那赛事期间将满39岁的梅西呢这次也是担任队长来率领阿根廷，希望呢能够来继续卫冕。然后呢他也以26场出赛保持世界杯出赛场次最多的记录。另外41岁的 C 罗则是呢这个保有效力男足国家队场次最多，他呢踢了226场，还有进球数最多有143球的世界纪录。好，那唯一呢他遗憾的应该就是自己跟葡萄牙都没有呢这个夺过世足的冠军。好，那所以呢这个两位应该也都是最后一届参加世足赛了啦，因为毕竟这个年纪的部分可能呢稍微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了，因为这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可能没有大家想象这么长。好，所以呢大家也是很期待他们这次在赛场上的表现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听到是来自于 Shakira。 好，那他呢跟这个 Borna Boy 为了这一次的世足赛所演唱的主题曲 Die Die。好，那 die die 呢其实就是西班牙语当中的 go come on come on 加油的意思。好，那在这一首歌曲里面呢也罕见的用这个旁白的形式开始呢念出了很多经典的传奇球星的名字一一的点名。那大家也知道 Shakira 她的声音呢就是拉丁天后她声音呢都是非常的有那种临场感啊，让大家呢都可以感染到她的热情。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呢借由她的歌声来一起为这一届的世足赛呢，增添更多的精彩看点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3: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千万日币到对方提供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激。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千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两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萧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5: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6: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对，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4: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与警察局联手拦查异影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记者宋玲报道。
7: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8: 哪里带过来的？
9: 你们应该都会
8: 讲哦。
9: 你们都知道。
10: 这个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以。

0: 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然后塞里嘎嘎马波隆吉马阿浪努昂昂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时间来到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哦。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子蛮多的，时速30到50公里。另外呢继续往南过内坜沿途到中坜转接一，行车速度呢也是低于这个40公里。还有呢在国一南下67.3公里右师路段有故障车停放，以及国一的南下右师一直到杨梅行车速度也是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我们继续来一起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呢持续有雨势，还有在北上120到116公里这是头屋到头份路段之间有一起施工，还有北上过新竹系统的98.5到97公里一起施工维护持续的进行当中。接着继续往这个北方来看呢，在国道一号路段先前大概是在桃园呢有一起这个交通的状况，目前呢是接获排除。不过呢在北上持续来看平镇系统一直到中坜转接以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桃园沿途到林口北上呢都是车多的情形，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呢这里是先前东向6.3公里过大主交流道发生小客车和大

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但后方大概还有回堵1公里左右。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行车速度大概剩下40公里。好，那在这个路段呢，是因为受到南向57到62公里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导致后方回堵。那另外呢，还有交通的状况哦，是在这个国道部分的国三北上，先前是说关西服务区匝道有人拖着行李箱逆向行走，不过这个状况已经过了一阵子了，好，不晓得呢这个情形还有没有。那如果朋友们行经还是有看到的话，也欢迎呢打电话来向我们补充一下，感谢大家的协助。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离线地图》。好，那现在呢，大家应该比较少看纸本地图，比较多都是看手机网络的地图。但如果呢您是要登山或是有一些其他的需求的话，为了保险起见，建议大家一定要下载离线地图，好避免呢这个山区可能没有网络，蛮重要的，提醒大家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上午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是这个是我们最新的这个交通状况。在国道部分呢，因为国道一号这里呢是在国一路段南下非常的塞，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北上过凭证系统也是车多，再提醒一下大家。接着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个单元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呢是新竹县的特色公园，又再多一座了大家日常的好去处。这是新竹县政府呢一乡一特色公园再添了一个亲子共融的游憩新景点，关西镇呢新增了一个凤鸣公园，那这个第三期的改善工程也是举办完工典礼，让这一座呢关西镇首座的特色公园是正式亮相来剪彩启用。那这一次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一乡镇一特色公园，所以这个公园呢都会结合在地的乡镇特色，那也在小朋友在那边玩的时候呢也可以了解当地的特色之外，也可以聆听在地的故事。好，那这一次的这一座公园非常的特别是多了一点挑战性。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这个关西过去呢其实是石灰石矿业的重要产地，赤科山它又称作石山，是承载着地方产业发展的一个历史记忆。这次特别呢把矿产这个矿业的文化元素呢融入了儿童游戏场还有公共空间的设计当中，所以有四大的核心亮点是这个建构石山主题特色的一个儿童游戏场，那也优化了乐龄的健身区跟篮球场，那有特别做了环状步道跟人本的友善公园营造那还有呢毛小孩乐园的部分。那所以呢这边其实是有做了类似像攀岩这样子的一些游乐设施，让孩子呢能够来在这里超越自我，不断的向前迈进。那这个呢因为小朋友嘛其实也有分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跟很小的小朋友所以呢是有采取分龄跟混龄的不同的设计，让孩子呢有更安全多元而且富有探索性的游戏空间。好，那这个像我们刚刚提到有篮球场所以青年学子呢也可以在这边运动交流。好，那这边呢当然也是有导入了无障碍的通用设施，还有提升各区域连接性跟使用的安全。那毛小孩在这边呢也有专属的活动空间，饲主能够安心陪伴毛小孩活动，营造更加友善多元的公共环境。所以呢有考量到小朋友还有一些乐龄族，因为常常看到很多长辈其实也都有运动的习惯，让他们有更好的场地更适宜他们的一些器材。那这个112年的时候，新竹县是有完成竹北市跟琼林乡总共21座的特色公园。好，那其实大家使用下来评价也非常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推出了一乡一特色的公园细化。那在113年的时候，是有增加了虎口乡的武装甲战车造型游戏场，金石乡北太雅原住民风格的运动公园。114年则是有新埔镇的宫二世子特色公园、竹东镇的树麒麟特色公园、峨眉乡的橘子特色公园跟新丰乡呱呱公园。那今年呢除了就是现在已经完成的这个关西镇鸣凤公园之外呢，宝山乡生态公园自然游戏设

工程也预计要在10月底来完成，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咯。哦，所以呢之前大家常常说大地游戏集章哦，那如果呢你是公园爱好者的话呢，也可以来一场公园的巡礼，每座公园都非常的有特色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 SHE 的歌声《河滨公园》。

自于方大同的歌声《公园》。好，那公园呢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好去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自己习惯逛的公园呢？像在台湾，我是觉得河滨公园哦，就是作为它有可能防洪啊这样的功能，然后一般呢也是大家休闲时候的好去处。那像是在竹东的话，河滨公园这边晚上礼拜六晚上还有夜市哎，哦，那也是呢每个周末都非常的热闹咯。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逛夜市？那个竹东的夜市的话，就是在那个竹东火车站后面哦，那条沿河街河滨公园这边，大家如果没有逛过的话，也可以来走一走哦。它是比较特别，因为一般可能夜市都是围一个街区哦，那你可能就是一块空地，然后可以在这边左转右转，然后它就是像在一个小方块里面这样一直逛。然后但是沿河街它这边呢是沿着那个台六八的桥下哈，哦，那边有一条好，哦，所以呢就是适合不走回头路的一条路这样子。好，那有的时候去逛啊，就会发现其实好像。也顺便是运动了一下啦，哦，走回去还要再走回来，哦，就每次这样安慰自己，然后就可以吃比较多东西这样子。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在两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咯。那我们呢音乐声中就待会儿再见啦。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4.1 公里七堵隧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路间。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鶯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5公里过了大南，在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6.4 公里过了江子翠，在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事故。台68线东向的 5.7 公里过了新竹一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

0: 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0，刚这首歌曲来自 Eric 周兴哲的歌声《我爱》。过你好，周兴哲呢这个歌曲都非常的深情，也是被称为情歌王子。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朋友们现在可以呢在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好，这边呢是有同步进行测试播出，那么呢大家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点击进去就可以用网络的方式呢来及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呢更新一下最新路况。现在国道部分呢，在国道一号现在南下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子是越来越多甚至有车速呢是降到不到20公里，这是过内坜的路段，这边特别的塞。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这是新竹系统持续的是有车多的状况，因为这边呢是有雨势，天后状况不太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新竹往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往湖口北上车子都蛮多，时速只有30出头。北上过平镇系统继续一直到桃园车子都好多，其实过桃园也是在塞，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46.2 有一个状况要提醒大家注意，出现了路面的坑洞这个状况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国道二号部分则是在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是40公里左右。那先前呢在国道二号西行部分也有另外一起这个交通状况，是在西行15公里过大奶交流道有小客车大花自撞了中央分隔岛的意外。好，那目前呢持续在处理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沿途到龙潭车子都偏多，时速40到50，那也是受到南向57到70公里龙潭前这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另外看一下台68线，这是台68东向5.7公里过新竹一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经小心。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才刚说完又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在国一的北上五羊高架的过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一起厢型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曹雅雯、林美秀、Lee My 管。

0: 点嘛。
1: 你从啥也唔肯去困，
0: 起来呀哦，
1: 搁困个日头拍卡床，
0: 紧来啦，
1: 叫食饭，叫三车四车，
0: 好，过来哦。

小爸爸，当时回来家里补一个，哎呦，较欠命啦，爱好好计划未来生活，听着无？唔通定无闲到三更半暝，知影无？

时间来到下午2:20，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五的节目单元哦，是我们呢星期五的这个节目单元深入其境，带大家呢一起用声音来感受呢不同地方的风采。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方呢如果这前面有讲到就是说逛夜市这件事情嘛，那大家知道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个夜市你就说不是说特别算像观光夜市的话，可能有这个士林夜市啊、逢甲夜市这些，但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更有一点在地气息的一个夜市是哪里呢？就是基隆的庙口夜市。那来告诉大家呢，基隆庙口夜市当时呢是跟这个乐团拍戏少年团来合作那呢是运用了在基隆庙口夜市采集到的一些声音地景。这些声音地景包含什么呢？包含有在街上啊，很多这个小吃街上很多人呢在讲话的声音啊，或者是说摊贩吆喝的声音啊，或者是说摩托车骑过的声音啊，那充满着烟火的气息，用这一些真实在夜市里面发生的各种场景的一些声音呢，把它融入在歌曲当中。那甚至呢这个 MV 也都是呢直接在现场来去做拍摄。那甚至呢把整个乐团的这一首歌曲的演唱就是做了一个 live band 的表演在庙口夜市这边，然后呢直接现场来拍摄，所以你就会看到非常有烟火气息的一幕就是呢这个拍戏少年团他们就直接呢在基隆庙口夜市搭建了一个 live band 的一个现场演唱的舞台，然后呢就在人群当中呢来演唱这一首歌曲，然后呢把这个画面记录下来放在这一首歌的 MV 里面那非常有基隆海港都市特质来做了这一首呢全新的音乐跟影像的创作。那拍戏少年呢也是表示这个 CR7 其实是台湾人很重要的集体记忆，虽然说他们这次是放在这个基隆庙口夜市这边来拍摄，但其实呢应该所有的台湾人听到都会很有共鸣可能呢是在比如说周五的晚上那可能大家就在如果是那个小时候的时候可能就是写完作业啊，然后就很期待说呢要全家一起去逛夜市，然后又有什么好吃的在等着自己带着这样的人随意走走那满载而归呢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那这个 MV 的拍摄呢其实除了就是说夜市之外也有呢到港口，从基隆港口到庙口还有在这个勘灾顶的鱼市啊那400年的基隆史也是贯穿了这个台湾的历史，那也贯穿了这一部MV 那也期待呢大家透过这支 MV 更认识基隆丰富的历史场景跟故事，那也希望呢一起来推广基隆在地的观光那就是这一首歌曲 CR7。 那也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首歌曲在唱什么那一开始就说丹尼的丹尼哈班被来去轻轻松松那个CR7，我知道你的工作没顺息，每天都给人冲底就是说就等着你下班我们一起轻轻松松去逛个夜市，我知道你其实呢工作不太顺心但是呢这个常常就是后浪冲底啊那就是被这个就不顺心被人捉弄啊，或者说什么就是历经一些困难但是呢不管这个现实，我们今天就开开心心的来去逛一下夜市。那在这过程当中还有说这个这间排队我们就不要进去好了，浪费时间，我们青春最重要的呢就是把握时间，然后挥洒这个我们的青春，然后呢有空位赶快就落座然后呢来享用美食，然后呢这个歌词也还听到就是今天呢来换我请你那希望呢这个玲珑色的感觉减深低足鼻就是这样子乱乱晃玲珑色感觉呢就是很有那种走马看

花啊，好的感觉，然后用台语这种 quick call 念出来了，又特别的有 feel 哈。就是你要翻译的话，也有点难翻译，就是玲珑 C 到底要怎么翻译？好，那另外呢，这个 gam 声 D 哈，刚好跟玲珑 C 是有一点押韵的哈，所以呢，在夜市这边也可以感受到呢咸酸甜的滋味，然后呢，都把它化作哈心里面的动力，那也可以用音乐把它记录下来。好，那记录呢这个难得的一刻哈，在不管是回忆还是肚子都能够满载而归。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拍摄少年 C 雅七。

这首歌曲拍摄少年的歌声塞亚奇。以上就是今天的声入其境节目单元。那么呢，我们待会儿2点半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喽，待会儿见了。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的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而全力串联大南方的科技廊带，助力台湾企业立足本土布局全球。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2: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1: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高雄市一名中姓男子把透天厝当成毒品分装厂，林雅警方成功侦破，及时阻断了大量的毒品流入市面，并且继续溯源追查。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接获贩卖毒品情资，连日探访侦查，抽丝剥茧，向上溯源，巡线锁定藏匿在冈山区的48岁中姓男子。他利用透天厝作为掩护进行毒品分装。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5: 专案人员收证完毕后，立即报警交由地检署指挥侦办，在冈山区将中南拘提到案，并查获大量的毒品卡系统4000余公克及封口机、搅拌器、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装嫌分装及贩售毒品不法行为明确，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交由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后续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和供应链，以断绝毒品危害。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对人体伤害甚巨，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警方将秉持向上溯源、向下阻断查缉策略，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展现维护社会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桃园再传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不说，也只是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分别。魏金妮的报道。
6: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6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2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华汇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陈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7: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级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

0: 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即事来做分别。
1: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

0: 疑似涉及私制化妆品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1: 为厘清案情及保障民众健康，本局已移送司法侦办，同步追查产品来源及流向，针对案内业者未经核准擅自制造行为，以违反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八条规定，本局依同法第22条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款，并命业者立即下架回收。
0: 卫生局提醒民众，接受医美疗程前应留意产品的来源及标示是否完整，若使用后出现红肿、刺痛或灼伤等情形，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向卫生单位反映。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29度，北部是23到28度，中部24到30度，东部是23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

家好，我是玉琴。每一年的6月15号是警察节，我想感谢全台湾的警察们，在大家欢喜过重要的节日，比如说过年、中秋节还有端午节，我们都是开心的出去玩，可是警察们都没有放假，他们努力的维护治安与交通，让大家拥有平安的节日。你是我们生活中的英雄，同时我也希望相关的政府单位能够给予警察更多的福利以及更完善的配备。最后想要感谢警察们，有你们真好，谢谢你，爱你哦。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啊，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现在国道一号呢，其实南北双向桃园跟平镇系统之间都很塞，行车速度大概是30到50公里，又以南下最塞哦。现在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车速是降到只有20到30公里了。这边的交通情形提醒大家行经呢要多点耐心，稍后一下了。另外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国道部分呢，是国一路段继续往南走，湖口湖区到竹北行车速度是低于60，新竹到西竹系统也差不多，好，那不过呢车速再更慢一点，时速40到50公里哦。好，那么呢这个提醒大家，好，这边下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哦，车子是还蛮多的。那目前看起来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比如说车祸啊，还是等等的交通状况，好，所以呢导致的拥塞应该就是车多哈，就是车多，所以麻烦大家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后。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新竹往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北上过平镇系统沿途呢，一直到林口哦，也都是车多走走停。

题。另外呢，在这之间还有一些交通的状况，包含国一北上的 50.8 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路段呢是内侧车道有厢型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这一起事故呢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沿途到高原呢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这里呢是关西一直到关西服务区，目前也是车多。那这里是因为北上的 78.8 公里关西路段的一起车祸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拥塞回堵。那这是呢国道三号的路段，国道三号路段的一起车祸事故。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是在国三除了北上之外呢，南下也有在南下 81.2 公里过关西交流道也发生一起自小客车撞到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所以是南下跟北上各有一起自撞的情形，要提醒大家呢天雨路滑一定要小心谨慎慢行咯。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一起听非常经典，我觉得非常可爱，每次听的都会觉得很暖心啊，然后呢觉得很有活力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暖暖。

0: 新广州好。
1: 时间来到下午2: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在今年的5月31号，交通部呢正式实施高龄的换照新制。好，那其实呢也是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呢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知道这个讯息，或者是说呢家中的长辈哦，可能没有 follow 到这个最新的一个政策的变动。好，那要告诉大家呢，这是定期换照的年龄，之前是75岁才需要换照，现在呢调降哦，到70岁哦就要来换照了。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有鉴于先前哦，有一些高龄驾驶啊，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车辆，那其实身体状况哦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所以呢基于这样子的考量，所以呢要做相对比较严格的规定，好，希望能够关怀高龄者呢安全驾驶哦的目标。那呢这个要来告诉大家哦，年满70岁的长者必须完成体格检查，就是说完成体检，然后呢参加高龄换照的讲习之后，就可以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70岁好来做换照的，一定要做换照这件事情。那做完换照这件事情之后呢，核发的这个驾照，你就可以安安稳稳的用5年。好，到75岁之后呢，才需要再做一次哦这个认知功能的检验，或者是提出呢没有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好之后呢每3年后会换发一次。所以就是说，如果是75岁以上的话呢，就是75、76、77哦，应该是到77岁，好，应该是到77岁还是78岁，好，那这个才需要呢再换发一次，然后之后就是每3年换发一次这样子。那这一次交通部呢还特别邀请到哦这个双金的金曲歌王沈文成，好，他应该呢也是非常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好，这甚至还有国际沈文成日，对不对？好，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好，那邀请到沈文成呢来担任高龄换照的代言人，他今年呢是满71岁，好，所以呢他也是已经完成体检来参加高龄换照讲习跟驾照的换发流程，好，也是变成高龄换照的模范生咯。好，那这个他呢其实也是在参加过这整个的流程之后呢，也是分享了一下自己的心得，他说他透过体检来确认自己身体状况，另外呢讲习内容也让自己更加清楚交通安全的知识跟用路的观念。他要告诉大家的是，告诉所有长辈呢，是换照其实不是负担，也不是要刁难谁，而是呢希望能够多一个步骤来对自己跟家人能够多一点保障。那他也强调呢，提早70来换照，那这个宝岛可以自在呢啪啪 go， 可以啪啪走，鼓励更多长辈来换照哦。那另外有些长辈呢可能会搞不清楚说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要换照，是就是满70岁当年吗，还是说就是要过了当年的生日，要告诉大家这个监理机关呢其实会分批来寄放换照通知，你在依照呢上面通知的时间前往监理机关去办理就 OK 了。好，那另外呢有些朋友会想说啊，可是如果要参加一些讲习或什么之类的那些课程，上课的地方都好远哦，好，那这个长辈呢，要怎么

我们去上课，那如果就又还没换照完成的话，告诉大家，其实呢，监理所啊、监理站都已经结合地方政府跟社区的资源，会在周边的一些活动中心啊、乐龄中心啊这些地方来提供讲习的服务。那也会呢推动一站式服务，让长辈可以就近就完成换照的流程。相关的新制资讯跟办理方式，更加详细的内容都已经公布在交通部的公路局跟各个监理机关的网站，欢迎呢大家可以上网去做查询，或者是电洽监理所来做咨询哦。好，邀请呢这个长辈哈，这个70岁以上就记得呢要来去做换照的动作啦。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蔡义德《娃娃好利可》。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1.6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9.5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国小前路，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都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60.4公里，在埔顶二隧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十号往西的燕巢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2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在外路间。北上0.3公里过泰山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74线往西15.3公里过崇德交流道的中线有塑胶栏，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十八项措施，除了发放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八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一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一年变成两年，也就是毕业后两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万，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万，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万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六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2: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未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

0: 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1: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加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2: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的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1: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佳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3: 他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他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现在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可以说是双向都在塞。那另外

在呢，南向的65公里处，凭证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有车多拥挤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注意。另外，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呢，国道一号南下新竹一直到新竹系统，时速是40到50公里。那在新竹系统路段呢，天候状况也比较不好，有出现雨势的状况，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还有在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时速呢是40到50公里。接着继续看北上路段，凭证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行车速度呢是30到60公里，最塞的就是凭证系统过后一直到中立这个路段。另外在这个高架路段呢，中立转接一一直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也是降到只有50出头，只有50出头。那这里呢，在高架还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应该就是这一起事故影响的拥塞状况。这是国一高架北向54.3公里有一起车祸事故。接着我们再继续来关心到的是国一的北上桃园到林口，行车速度也慢下来，时速30到40。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呢，则是有施工，不是施工，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国三南下81.2公里呢，过关西交流道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占用了外侧车道，目前这起事故呢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逐步的在疏解当中。那也来补充一下，我们刚说到国一高架有一起车祸事故，对不对？那目前呢有详细的资讯进来了，这是国一的北上54.3公里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这里发生的事故是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中线车道。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Corey Ray Jepsen 的歌声 Sweetie。

首先来到下午3:17，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五哦，我们的周末放轻松，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在这个周末即将要登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这个其实呢也是行之有年了哦。那之前呢发现这个节日的时候觉得也太酷了吧，那后来发现其实呢每年都会来做举办哦，要来告诉大家呢，这个是湖口乡一年一度呢令人期待的年度盛事。好，叫这个湖口呱呱节。那今年呢2026的快乐湖口呱呱节呢会在这个周末，也就是13号的时候呢来登场，也都是比亚仔啦，就是明天那一连两天呢其实都有，就是周末两天都有活动，在湖口的浩客文创园区来举行哦。好，那要来告诉大家呢，这个呱呱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是因为呢湖口除了是现在全国第一大乡之外呢，除了有湖口工业区，那这边农业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亮眼。那湖口的白米啊，历年呢是不止成功外销到日本，销量呢也是突破了10,000公吨。那除了稻米之外呢，公所跟农会也是致力发展瓜果类的产业，所以这边呢有很多的瓜果类的，比如说南瓜啊，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一些瓜类这样子。所以呢今年的瓜果类的生产面积是达到了20公顷。好，那这一次这个今年湖口乡的瓜类种植面积呢有达到了20公顷哦。那虽然说呢中期遇到梅雨啊，或者说近两周丰沛的雨量对产量跟农民的收益是有造成一些影响，不过呢还是在农民的细心照顾之下，今年的大南瓜还是呢顺利的成长，而且要告诉大家今年的大南瓜有多大呢，有800斤。好，800斤。好，那这个800斤呢是惊人重量是打破了历届的记录。那大概这个800台斤的话台斤的话就是600克是一斤这样子，所以呢至少也是好破好几百公斤这样。那今年呢也是规划了很丰富的系列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好，那今年呢这个展区有包含这个展售的内容是有凤光西瓜、甜美人西瓜、哈密瓜、栗子南瓜、玩具观赏南瓜、南瓜包、南瓜汁啊、蜂蜜产品，这些优质的产品好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各种你想得到的瓜都有，有西瓜、哈密瓜、南瓜等等。那还有呢这个来压箱底的这个800公斤的大南瓜呢也是会在现场跟大家见面，可以来看这个800斤的南瓜到底是有瓜多。那另外呢在现场也有浩克戏剧团、街头艺人还有爵士鼓、魔术表演、火舞的特技秀，还有陀螺表演，这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那现场呢也有直接可以吃的，因为你比如说是买南瓜你回家再继续料理嘛，但是你想要在现场直接现吃的话也有也有家政的美食区，还有趣味的舞台互动啊，食农教育的 DIY， 还有闯关游戏。那参与闯关呢还有机会可以获得呱呱节的限量纪念品哦。好，那呢邀请大家一起呢来感受这个呱呱节不

同的一个魅力，也感受呢我们在地农特产品的这个非常美妙的好滋味咯。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凤小岳的歌声，南瓜超人。好，那800斤的大南瓜应该在南瓜界来说应该也是超人的等级的吧，好，这么大一颗。

来自 ING 的歌声《爱像傻瓜》，这首歌曲过后时间呢，下午3:29，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关心到国一南下的路况，因为呢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呢，车子没有减缓的趋势，车流量还是好大哦，时速呢大概30到40公里。那这里的拥塞呢还又以哦，其中这个路段特别的塞，是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一时速呢是低于20公里。好，那这边的拥塞状况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大家行经的时候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候了。0800-000-123，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呢3:30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报道咯。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负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投到台南地区、新竹以南、宜兰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提醒，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3: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2: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驾驶本人也在强大撞击力道下伤重不治。记者静杰的报道。
4: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嫌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耗制感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5: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4: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施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最近天气不稳，宜兰地区血液库存量拉警报，金广宜兰分台携手和泰集团蓝洋汽车今天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公益活动，现场不仅寄出丰富好礼，更广邀民众晚秀，希望凝聚蓝洋乡亲爱心，解决医疗用血需求。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纾解血荒，尽管宜兰分台和和泰汽车合作，在五结乡中正路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和泰集团从2011年起全台发起捐血串联，至今迈入第15年，累计募集超过220万袋热血。蓝洋汽车林文正副总经理说，
7: 自2011年起啊，整合集团资源，持续投入全台捐血串联公益活动，并已捐赠13台和泰号捐血车。南亚丰田汽车身为和泰集团的一份子，也积极的参与，期望透过一次次的热血募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医疗用血需求，一起为社会创造更多温暖与美好。
6: 活动现场准备了支持友善石虎栖地保育的茶包组，在宜兰几乎等同现金的宜兰联券爱心礼券和金车金象等热心企业赞助的饮品及洁肤皂，以感谢捐血者的热心。 和泰蓝洋汽车与景广宜兰分台期许将这份公益暖流持续传递，让血液库存量紧速回稳，保障医疗用血需求。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中部气温26到30度，南部27到29度。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交通快报。
3: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4: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时间来到下午3点38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中立到平镇系统呢，行车速度哦，现在是最慢的呢，哦，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时速哦，是不到20公里，其余路段也是大概30到50公里左右。另外高架路段的杨梅端，好，就是杨梅好，一直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呢，目前行车速度哈，也是呢持续的，是非常缓慢，时速是30到40公里。另外我们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路段，这里呢是南下新竹 B 交流道哈，竹科园区的路段呢96公里发生2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好，那这里呢是在新竹路段，然后一起车祸事故。另外在关心到的是新竹系统持续有一些雨势还有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3公里，这是铜锣前，好，有出现路面的掉落物，好像是轮胎皮，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呢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好，在北上的54.3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3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中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还有呢，在国一的北上52.8公里过机场路段，2部小客车和1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中线车道，在持续处理当中。所以现在呢，北上其实车子也是比较多，过平镇系统一直到机场系统都是拥塞的状况，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了。过桃园一直持续到林口路段，时速也只剩下40公里。国道二号则看一下大竹到机场系统的东向路段，时速是40到50公里。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国三路段呢，北上，国三路段北上的大溪一直到莺歌系统。

同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大概是50到60公里。先前在这个南下的81.2公里呢，过关西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是已经接获排除喽。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10CM、这位韩国的、这个歌手所演唱的歌曲就在这里停止。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

首先来到下午3: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好，近期呢这个黄仁勋哦旋风式的访台之后呢，又再继续到了韩国。好，那他在韩国呢也是动作频频哦，那持续呢跃上了版面，那也成为呢韩国人哦就是非常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年轻人。好，他采取这个策略呢，让他在不管是社群媒体啊，或者是说在传统的媒体上面呢，也都是有很大程度的一个露出哈，让很多人呢哈，至少台湾跟韩国很多人都知道了哈，黄仁勋哈这一位在科技界的哈巨头。好，那而且呢，他以就是不同于哦他之前的这些专业的形象，让大家更加贴近他。好，那他除了呢就是这个因为跟在地的供应商好的一些合作，好，那以就是让大家有很多讨论之外，就是还有做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赵元宴，就是呢让非常多的老板呐、啊、一起坐下来吃饭，而且选的地方都是那种很这个贴近民众的地方，一些什么烤肉店呐、啊，或者说什么一只鸡呀、啊、这种之类的。那呢，他呢还登上了这个由韩国的国民 MC 就是国民主持人刘在熙所主持的韩国热门综艺，叫做 刘 Quiz on the Block。 刘 Quiz 呢其实就是说一个小测验，那就是说一个访谈节目，这样子就会由这个刘在熙来问抛出一些问题，然后呢再让这些通常都是你要有话题度啊，然后有一定国民度，或者说爆红才有办法上这个节目。那所以呢他也是成功的上了他第一场的全球综艺首秀，第一次上了综艺节目。所以播出之后也是引发台韩网友的讨论，近期也是常常在网络上面滑到，就是说他在这一档节目里面说了什么，那分享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回答哦。那我们之前呢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录影的前一晚，他是跟韩国科技业的巨头 SK 集团的会长崔泰元、 LG 集团会长具光模，还有 Never 创办人李海珍共享呢韩式烤肉跟这个烧皮也是韩版的一个赵元宴。他在台湾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台湾版的赵元宴，就是都是这些晶片科技界的大佬。好，那因为他们是吃烤肉嘛，所以呢这个黄仁勋在节目里面呢就是被问到，就说那到底就是在座这么多大佬，那到底是谁在烤肉啊？那这个黄仁勋就在节目里面大笑说原来他大家有关注这个有关注这个问题哦，他就关注到说是我们一起烤的啦，但是呢是 LG 集团会长具光模烤的最多，但是呢我们都有各自的角色，因为我是年纪最大的，所以黄仁勋说他自己吃的最多。好，那后来呢还有在这个录影现场就聊起呢自己私房的一些 K-POP 的歌单，好像是呢点名最爱防弹少年团 BTS 成员呢的一首歌曲 Golden， 还有呢他非常喜欢实力派歌手华莎的歌曲。那后来呢然后他也有这个分享啊，之前在90年代的时候他也曾经到韩国来发名片跑业务啊，然后呢他也直言然后辉达的这个显示卡其实是跟韩国的网咖游戏跟电竞产业同步崛起的，尤其大家知道韩国的电竞产业非常的蓬勃发展，毕竟他们有这个神一样的电竞选手 Faker， 对不对？好，那所以他也表示说他非常喜欢 Faker， 那比如说像是这个也是他对全球玩家的一个号召力，那他也提到说如果没有韩国的电竞玩家，也没有今天的这个今天的他这间公司的崛起，没有辉达的崛起这样子。那后来呢也是分享了一些他的成长经历让大家更加贴近他的一个成长过程，包含他年少的时候曾经负责清洁宿舍的环境啊，那也曾经在连锁餐厅担任洗碗工。好，那他就认为就是说不管工作如何呢都应该要全力以赴去完成。那他在辉达成立初期的时候也是面临很严峻的一个经济压力，公司呢甚至一度是接近资金耗尽，距离破产倒闭只剩下30天，

好，但是呢，当时的情况艰难，然后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反而是让他在逆境当中呢，逐步建立起独特的公司文化。哦，所以呢，他哦，也是呢，有一些比如说他比较特别的，就是哦，大家可能很好奇他跟妻子相遇的一个过程，他也分享呢他跟妻子相识的一个经过，好，包含呢他是因为提早两年进大学，17岁的时候，当时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但是他很勇哦，直接呢就上前搭讪了这个妻子哦，以课业为题哦，就邀请他说，哎，我们周末都一起读书啊，哦，那因为他成绩很好哦，所以他就跟他的就是当时的那个就跟他现在的太太哦，当时的这个他想要接近的对象就说，哎，如果我们都一起读书的话，我确保我可以确保你每科都拿 A 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黄仁勋他很标志的一个象征，就是他都会穿着皮衣嘛，然后呢他就问他说，那个刘在熙就问他说，哎，你这个皮衣是为什么会这样子穿呢？是自己选的吗？他就说，哎，衣服呢都是由妻子挑选的，从17岁认识太太之后，他就不再自己买衣服了。好，然后呢还有后来哦一些还蛮有趣哈，网络上呢对于黄仁勋的一些讨论哈，那刘在熙呢也是透过哈，就是现场的面对面呢，实际上的哈来问这一位哈科技界的巨擘，蛮有趣的哦。那他呢也是蛮有综艺效果，常常就是哎讲着讲着就笑开了，好，所以也让更多人呢感受到他更加贴近民众的一些魅力。好，那这是近期网络上大家热议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廖文强，那些你不敢解决的问题。在听到他的成功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的时候，也知道说其实大家都是磕磕绊绊这么一起走过来的，因为他现在看起来非常成功，但是在以前他努力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成绩嘛。哦，所以其实在听到成功的这些人呢分享背后故事的时候呢，也是自己的一个学习。所以呢，这是近期网络上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哦。

廖文强的歌声《那些你不敢解决的问题》。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再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哦。国道部分，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这个中坜转接二呢，车子还是好多哦。时速呢最低的只有在不到20公里，在内坜到中坜转接一的路段。另外呢，在南北双向竹北跟新竹之间呢，也都是车速落在40出头。国一北上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还有桃园到林口，车速40到50。国二大竹沿途到南桃园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呢，目前行车速度也都是40到50公里。国三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呢也是不到50，车流的瓶颈点，提醒大家行经多点耐心。稍后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补充一下，国一南下71公里五羊高架杨梅端，一辆自小客车停在内侧车道，司机穿着反光背心下车指挥，疑似是有出现车辆故障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Hauntrix 这个 K-pop 恋魔女团，这部非常受到欢迎的电影的歌曲 Golden。 好，那黄仁勋呢也是在这个社群平台这个来配合跳出这个配合呢就是伴随着 Golden 这首歌曲的一个算是一个挑战一个小舞蹈的影片，蛮有趣的一起呢来听这首歌曲。待会儿四点过后有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小荣也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今天周五呢心情要好一点哦。我们下周一同时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有自小客车停在内线车道，南下 310.3 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中线和减速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三台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56.2 公里国民雄交流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6.1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金店到土城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85.5 公里在大林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到 266.3 公里过古坑系统，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三鹰到树林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25.7 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 139.7 公里在大安一交流道前有枕木掉在内线车道，台63线南下 10.6 公里过丁台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往东21到26公里之间西庄前到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许多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4点好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哦。那早上好像雨势稍歇，然后又再下一下雨，结果呢我发现真的雨天哦，行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哦，行经雨区请小心慢行。那今天的路况也是真的蛮多的哦，再加上天后的问题，还有今天是星期五哦，到处都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行车动线哦。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好，在中山高南下71公里高架。

洋梅端，小客车停在内侧车道，应该是抛锚停放哦。好，那司机呢穿着反光背心下车指挥。好，那先前的一些路况呢都陆陆续续排除了啦齁。但是呢只要是有路况的话，就说有事故即使排除了齁，有时候因为回堵蛮长的，大家会比较没有感受到已经排除的感觉。好，请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哦。好，我们又看到在台61线北上 125.7 通宵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碎片，一样在西滨北上 139.7 大甲路段，内侧车道有整木掉落。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或者杨梅校前路这边南下的部分，目前这里是卡住了。那在双向的内力中立转接一二这边的车子也是相当多了哦。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现在呢车速缓慢，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100公里以南开始天候不佳，国道三号也是在南下的109开始天候不佳。在香山的话呢，这边还有施工哦，是在南下110.7到111.7。西滨的话，目前在南寮路段以及双向大庄之前，南下的内湖还有往这个香山联络道，好，这边的车子好像也是蛮多的哦。好，那有路况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来自苏慧伦的歌声《黄色月》。

好，来自苏慧伦的歌声《黄色月亮》。好，4:1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来看一下我们新竹市政府这边有一个新闻哦，就是今天公布了暑期攻读录取名单。好，有超过100位的算是学生了哈，7月1号要报到哦。好，那这是新竹市政府青年活力的政策，协助青年提早进入职场，探索职涯，并且学习公部门这个职场工作。那市政府也是每年都有办理大专青年学生公部门暑期攻读计划。那今年度新竹市这边报名非常踊跃啊，吸引了超过450位大专院校的学生来报名。经过市府各局处在5月16号联合面试之后呢，今天公布了录取名单，一共录取了103位优秀的同学。好，那攻读的机会真的很难得了哈，因为不一定你以后会做这个公务人员，但是呢，也许会因为这个攻读暑期攻读，让你觉得说，哎，我觉得为民服务很好哎哈，以后也可以考公职哦。好，那这个暑期攻读的时间呢是2个月，好，这是在新竹市的部分，新竹县呢好，这边是公布了一个今年度到现在已经快过一半了嘛，对不对？那今年投入超过7700万元来补助学校优化校园环境，好，补助了54所的学校哦。好，那就是学校就是比如说小朋友或者说学生了在学校的时间也相当长哦，所以呢应该是要让孩子有很好的环境。好，那现在县政府也是会滚动检讨各校的设施设备需求，逐步的来推动老旧校舍更新与校园环境改善的工程。好，一定要安全舒适而且有永续性的一个优质的教育环境。好，新竹县现在学生呢真的也是非常多。好，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这个警察节的相关新闻，就是我们警察节是6月15号嘛，那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庆祝活动都是陆陆续续的来上场。好，那今天就是警察节有表扬大会，而且呢今年好，我们的林局长非常的有想法除了说比较刻板的比较正统的那种表扬大会来庆祝警察节，那也在他的这个规划之下办了一个园游会蛮热闹的，蛮有趣的，那就是警察同乐家眷共享，就是说请警眷们共同的来参与，还有就是特别邀请到华山国中的学生来共同参与，好，让同学们有机会近距离认识警察的工作日常。好，我觉得这是蛮有意义的哈，因为暂时放松一下除了吃吃喝喝之外，还有就是趣味竞赛那我们局本部这些同仁一共分成17个队伍一起来做这个有趣的比赛也是蛮热闹的。好，那大家聚在一起难得展现这个轻松的心情。

这是李茂山的歌声，酒够多不会破瓦。好，目前呢在中山高南下圆山出口，好，这边车子非常多。中山高北上 50.4, 好，这是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刚才外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目前呢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哈，不过这个车子好像还有一点点塞住了哈。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舒缓车流。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20公里，好，这是有小客车和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的事故。好，另外呢，在中山高南下71公里高架杨梅端，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侧车道，这个司机好像下车指挥，他有穿着反光背心，也麻烦您要特别注意好他的安全了。国道三号有一个施工在南下的42到72，这是土城到高原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施工。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目前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30公里左右。那在这是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这边，据报也是有事故的哈。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还有中立转接12，目前双向呢都是不太好走的。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轨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极致的台南速度，台积电与台南专案地上权签约完成，奠定了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2: 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特定区开发迎来历史性重大突破。台南市政府举行南科特定区开发区块 A 区块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在台南市长黄伟哲的亲自见证下，由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局长陈淑美跟台积电副总庄子寿代表双方完成签署。陈淑美局长说，
3: 台积电与台南市政府完成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奠定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本案采取50年专案设定地上权，提供安定区、产专区共22笔土地供台积电建厂使用。此举不仅宣告全球顶尖晶圆先进制程落脚台南，更彰显市府团队以钢铁般的行政效率，全力助攻台湾科技岛在国际的领先优势。
2: 市长黄伟哲表示，半导体先进制程是台湾的经济命脉，配合中央政府半导体先进制程跟留台湾的重大投资，市府团队责无旁贷，展现台南速度，全力促成。地政局强调，签约完成后，也象征南科特定区的开发正式迈入下一阶段。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云林地检署侦破了一个跨县市的非法移工仲介集团，蔡姓主嫌从2023年底开始，没借持观光签证或者是逾期居留的外籍人士从事非法农务，并且抽取人头费牟利。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云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启仁指出，涉案的二轮乡某农产行张姓业者，先前已因非法聘雇遭罚15万元，仍不知悔改。113年1月起，再度透过蔡姓祖先大量聘雇19名观光签证及预期停留的外籍人士，从事蔬果种植、施肥、采收及清洗包装等农务。检警巡线逮捕蔡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员，侦查终结后，依违反就业服务法起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启仁说，
5: 蔡姓祖嫌将是9名泰国籍人士没借至张姓祖嫌所经营的农场的工作。本案蔡姓祖嫌等4人涉嫌违反就业服务法，予以提起公诉。
4: 云林地检署强调，非法仲介与聘雇将衍生治安风险，并破坏劳动市场，未来将持续结合相关单位加强查缉，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屏东县地检署在侦办许姓男子7次酒驾仍旧再犯的案件，检官讯问之后认为被告涉不能安全驾驶罪，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6: 起诉书指出，被告51岁许姓男子已经有多次酒驾遭法院判刑，仍在6月9号晚上6点多在住家饮用酒类之后，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隔天下午2点多还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红灯右转遭远警拦查，酒测值高达0.34毫克。检察官讯问之后，审酌被告涉犯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7次不能够安全驾驶而遭法院判处徒刑的刑案记录，出监不久。酒之后又再犯案，考量有饮酒习惯、酒后驾车的可能性极高，有事实足认为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为维护社会大众交通安全，在11号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甘彦明表示，针对心存侥幸、屡犯不改的酒驾累犯，将依法公布姓名。
7: 我们对于有涉及毒驾、酒驾有累犯的状态啊，我们依照那个交通部他的公告，如果万一又有发现累犯者啊，我们将一律公告，提醒相关的当事人务必注意危险的驾驶。
6: 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有些下雨的情况。那明天封面会逐渐北移到台湾的北部的海面，那清晨的话各地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情形。上午过后各地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中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 容易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南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且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谷活动。那到了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逐渐增加，会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或是雷的天气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会略有回升，各地高温普遍在28到32度之间哦。那另外的话，要注意是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普遍有一些低雨或是能见度以下到能见度，行车交通往返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

0: 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

好，这是来自李圣杰的歌声，关于你的歌。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来看一下新的路况哦，在中山高南下28公里过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88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好，这里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了哈，也是4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中山高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好，好，今天嘛是星期五，所以呢车子很多，再加上部分地区还是有下雨哦，真的状况还蛮多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啊，加大跟车的距离哈，这样是比较安全的。那我们在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目前的车速呢大概是50公里左右。好，那在北上的88.2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国道3号北上龙潭大溪到莺歌系统呢，事实上还是车多不好走哈，但是比刚才好像顺利了一点点。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目前这边还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非常缓慢。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一样哦。好，那现在这边也是有点点卡卡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发挥耐心。

好，时间4:4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健康的长寿，对不对？好，这世界还蛮美好的了，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健康长寿，好，这样是更好的啦。好，那现在因为怎么讲，医学比较进步哦，大家的寿命也比较长。好，那寿命长的话，就是有个问题，就是发现说比较有机会失智，对不对？好，很多人都很怕失智。那当然现在是对于失智的研究是比较多的了。好，那其中有一个预防失智的呢，好，就是饮食均衡，然后怎么样，对，天天要学习新的事物啊。好，那我们的高龄化的社会已经要超高龄了哈。好，那我们在市政府这边啊，现在呢就是希望说，诶，这个新竹市现在设置了91处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好，那在年底的话会变成95处哈。那提供我们的长辈就近来参与健康促进共餐服务以及社会参与等多元活动。说真的哈，诶，这个老人家如果说是独居哦，他虽然是有家人，可是可能子女可能是外地工作或怎么样，会有怎么讲，很孤独的感觉。那有些长辈呢，可能因为老了哈，牙口也不好，他就会不怎么喜欢吃饭。所以呢，我们现在市政府就希望邀请我们的长辈哈，就是说参加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照顾关怀据点，一起来吃饭哈，而且呢，有同年龄的人可以一起怎么讲，像上课一样哦，就是老人家的幼儿园一样哈，其实就是长青学院。好，就是希望打造我们完善的在地安老的支持体系，还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长照中心还要导入 AI，

用 AI 应用导入课程相关的设计，等于是说，哎，真的会活化大脑哈。好，那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提升长辈跟志工的数位能力。好，那四月到七月已经是办理了这个数位应用与生活智慧的课程。好，那在这边呢，也是希望说大家哈，就是说，我们的长辈老人家其实就是不要怕说哦不敢用手机，或者哦眼睛看不清楚就不用，千万不要哈。我们在轻松互动中学习新的东西，好，不管是工具好还是知识，好，提升我们生活的便利性跟好资讯的素养，其实会很有趣，然后会觉得说怎么讲，哎，就是会让自己好像变年轻哈，细胞再度活化的感觉。好，那市政府这边呢，四到七月哈，规划了43场次的数位应用生活智慧课程，那未来就是要培育60位种子老师，透过课程推广跟经验分享，逐步扩散这个数位的学习能量，最重要的是呢，让更多的长辈还有志工都能够受益。好，所以呢，这个提升据点服务的品质跟课程的多元性，也就是呢，让我们的长辈更有这种高龄友善充满活力的这种学习的环境，重点就是每天的生活会变得比较有意义，比较有意思哦。好，这是我们市政府这边哈，手机学习升级生活，在新竹市的话是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导入了 AI 课程，陪伴我们的长辈哈，就是说在地老化，但是还是可以相当的活跃。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在这艾草飘香、粽叶传情的端午佳节，祝福大家像龙舟般活力满满，朝目标前进，也祈愿乡亲朋友顺心如意，幸福安康。

有很多的说法哈。味道就是直接翻味道，气味就是气味。好，那咪西好，这个就更文言文一点了哈，也是味道的意思哦。好，4:57，先前在中山高南下88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事故，现在已经是排除。不过现在这里还是南下有一点点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133西湖服务区这边外侧的 B 车道这边有车子抛锚停放。国道3号南下132.8后龙往西湖，中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那在中山高呢，目前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好，现在有这个定点的状态，非常不好走，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喽。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轻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即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线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棒，北上25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2，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327.5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绑绳，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8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0.9到21.1公里之间松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台88线往东11.7公里在万大桥上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林玉群的歌声，当年叫他小胖，对不对？人海中遇见你，非常好听，希望你也喜欢。时间5:08，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中山高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这段路的车速稍微有一点点慢，好，不过已经比刚才好一点了，来到了50公里。南下呢，一直要通过新竹系统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北上，现在是新竹到竹北这段路车速还是比较慢的，但是其他地方都是相当顺畅的。中山高好，在北上杨梅孝前路这边，这边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好，那另外呢，在西滨的话，目前在新竹路段是 OK 的，只有在市区大庄这边，有一段路的车速40公里，通过之后呢，也就非常顺畅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来自陶喆的歌声《太美丽》。

好，5:15了，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呢在中山高南下西武高架堤顶入口匝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好，那另外呢北上在 14:06 也是在这里汐止端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好，只闪灯没有放警告标示。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多，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一样车行速度缓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目前也是这下班车潮涌现不太好走。好，那现在呢车速比较慢的地方都是例行性的一些拥塞的路段了哈。好，请大家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那今天呢来分享一下这个农业的消息，其实是一个活动啦哈。好，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湖口有什么名产还有农特产品吗？好，其实很多我本人是比较觉得湖口的客家菜还蛮好吃的哈，还有湖口老街也蛮好逛的。但是湖口乡最令人期待的这个活动年度盛事呢就是这个呱呱节，听起来呱呱是不是觉得很可爱？好，

2026快乐虎口呱呱节呢，就是在明天登场哈，在浩克文创园区好来举行。好，那这一次呢，哇，这个有800斤的巨型大南瓜哦，哈，它会做成这个大型的南瓜马车，好，灰姑娘那个马车一样哦，啊，这个造型呢会让大家非常惊艳。好，那周末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虎口的瓜瓜节品尝新鲜的瓜果，好，不是只有南瓜哦，有很多瓜哦。好，我们的展售区这边有凤光西瓜、甜美人西瓜、哈密瓜、栗子南瓜，还有玩具观赏南瓜。好，那马上可以吃的呢是南瓜包跟南瓜汁，还有蜂蜜等等哈，这些优质的农特产品。那当然也是有这个表演哈，就是有浩克戏曲团、街头艺人，好，还有魔术表演哦。那现场也有家政美食区哈，来展现我们社区妈妈的厉害。好，虎口的南瓜也是很有名哦，哈，这个虎口乡种南瓜总面积是58.43，那通常了哈，水稻种植是1000公顷是为最大宗，那茶叶跟油茶也有哦，哈，那瓜果类呢，就刚才讲到的这些南瓜、美浓瓜、西瓜、哈密瓜，好，一起做约有20公顷，大部分就是在现在哈6月初陆续的来采收，所以呢，希望透过这个虎口乡的瓜瓜节产业文化暨创新行销活动呢，让大家更加了解认识我们虎口的农特产品，哈，跟以前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哦，哈。好，那明天的活动也是真的非常的精彩哈，而且呢有很多的齁康，现场如果有消费50块钱就集一点，集满6点呢就可以在虎口乡公所的摊位兑换平安米一包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好，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来共襄盛举啦。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大家好，今天在节目中呢，要访问今年的模范警察。好，是我们115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模范警察竹东分局侦查队黄俊维侦查组。黄俊维侦查组在刑事工作上表现非常优异，因为积极侦破多起重大刑案，获选为今年度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模范警察。待会就听听他分享他的警职心路历程。好，在长官和同仁眼中呢，黄俊维侦查组对工作充满热情，态度积极又认真。过去一年呢，他连续和团队查缉多起特殊重大案件，获选为今年度的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模范警察。好，请问侦查组，当您知道自己获选为今年的机关模范警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对于得奖的心情，首先感谢长官们的肯定，未来将在刑事岗位上持续努力。
1: 我们在资料上看到，当年您是参加警察特考才成为警察。请问您当初从警的契机是什么呢？为什么想要当警察呢？
2: 从警的契机，我原本从事电子业，做过 FAE、PE 工程师，大小公司都待过，工程师也是责任制的工作，景气好也是狂加班。以前同事也有一整月只休一天的也有。啊，有些公司每年都要外派出差，有些需要半夜 on call 待命，就这样大概做了5年多有吧。之后经历了2008年金融海啸，也放过5天假，当时年纪也快30岁了，所以就萌生考公职的念头，最后就这样进入警职。
1: 这样听起来呢，您就像是长官还有同仁眼中所说的您现在是竹东分局也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中流砥柱了。在警职生涯中，是不是有受到谁的影响呢？
2: 警职生涯中受到很多学长小队长们的影响，看到学长们侦办案件的过程中充满挑战，且享受破案后的成就感，让我毅然而然的决定从事刑事工作。
1: 刑事警察侦查组是一个外勤的工作，那事实上呢，有时候也有危险的任务，想请教您在外勤工作上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2: 那外勤中工作中有被通缉犯攻击过，也有开枪过，不过最深刻的就是侦办064刘宪志枪击案，顶着重大社会治安的破案压力，过程中因为追缉歹徒分秒必争，经过大家的分工合作，对将本案顺利侦破，这是我从警以来最大的挑战，也是最深刻的案件。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黄俊维侦查组的长官，也就是我们竹东分局的副分局长陈国栋副分局长来谈一谈黄俊维侦查组。
3: 本分局侦查组黄俊维是从109年派任到我们竹东分局以来他平时工作积极认真，那他办理的业务是有关于制品就是帮派组合还有情报的提报、专报、组织犯罪的部分，那他对这方面的业务非常成熟，尤其是在去年我们竹东分局发生一件三环班的帮主被枪击案件，他非常认真是守工人员，难怪他可以这次可以当选模范警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刑事专才人员。我对他未来的期许是希望他在刑事工作能够更上一层。

0: 侦查队，这个警察外勤人员通常在专案期间有时候可能会忙到连家都不能回，你一定很感谢家人吧，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说一些想对家人说的话呢？
1: 最后感谢父母家人的支持，也谢谢老婆辛苦的照顾家庭，让我无后顾之忧的从事警职。
0: 近年来新竹县的人口倍增，竹东分局辖区的治安工作非常繁重，黄俊为侦查组每一次出勤都是严峻的挑战，竹东分局的同仁和长官都非常肯定黄俊为侦查组，也因为警察的工作，黄俊为侦查组感谢家人也更珍惜家人。竹东分局黄文志分局长也表示，黄俊为侦查组表现优异，事迹卓著，荣获今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模范警察的肯定，这份荣耀也是竹东分局的骄傲。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会。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今年的警察节不一样，除了表扬年度绩优警察同仁及协勤人员，同时也举办警察节圆游会，让同仁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能暂时放下工作压力，与家人朋友共享轻松欢乐时光。徐海伦报道。
2: 为庆祝警察节，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周五举办警察节庆祝大会，由新竹县长杨文科主持，颁奖表扬年度绩优警察同仁和协勤人员，肯定他们常年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辛劳与付出。此外，警察局长林建龙特别规划警察同乐、家眷共享的警察节圆游会，他说。
3: 那警察节呢，这一次我们的庆祝活动办圆游会，就是希望说是一个比较欢乐的气氛，因为警察其实平常工作大家都压力很大，那也很紧绷，所以这一次我们要用圆游会的方式，我们总共有27个摊位，然后还有游戏，像投篮机啊，然后九宫格这些游戏，那让大家可以欢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警察节。
2: 活动现场宛如小型嘉年华，除了准备丰富的摸彩奖项、人气胖卡餐车和各种美食摊位，也设置趣味闯关活动，并由警局各单位组成17支队伍热闹竞赛，现场气氛热络，趣味十足，许多警眷也热情参与，展现警察大家庭难得的温馨团聚时光。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县警局埔盐所长陈国明茶器毒驾遭撞伤，警政署张荣兴署长亲赴所长家中慰问，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张署长强调，警政署绝对是第一线执勤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全力捍卫公权力，不懂挑战。黄俊伟报道。
1: 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陪同下，来到陈国明所长家中关怀手术的恢复状况。张署长对陈所长等人展现英勇无畏的行为，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
2: 倒车之后又往前去，我那个同仁追追上去，我跳了一
3: 下，姐姐
2: 可以，姐姐可以吗？对啊，姐姐可以啊，请
1: 请
2: 不要
1: 这名毒驾失信犯嫌，原先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经地检署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审，地院重开羁押庭审理，裁定检察官审押获准。彰化县警察局也期盼司法机关能审酌犯罪情节重大，从中论处，以彰显法律惩凶的决心，有效吓阻毒驾歪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迎接615警察节，苗栗县警察局今天举办庆祝大会，除了颁奖表扬绩优员警与志工，也结合新竹捐血中心办理捐血活动，展现守护民众的热血精神。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警察局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县长钟东锦主持，并亲自颁发资深绩优人员警察奖章，表扬模范警察与刑事、交通、建设及志工等55人。钟县长肯定李忠平局长率领的警察团队，并勉励持续保持工作热忱，成为苗栗乡亲最安心的守护者。
5: 尤其像今年拱天宫妈祖的进香46万人齁，那个交通的规划跟安排真的非常不容易齁。这个警察局在我们局长的领导之下，还有通宵分局齁，还有很多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把当时的交通秩序维护得非常的好。那当然这几年来不管是在打诈在扫毒，还有我们这个废弃物倾倒齁，还有一些窃案，任何案件齁几乎无案不破。这个感谢警察弟兄的辛苦。
4: 同时警察局也在侧门及新竹捐血中心苗栗捐血站举办捐血活动，并结合犯罪预防及交通安全宣导，展现对民众的支持与关怀。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各地气温，台北宜兰23度，新竹24度，台中、台南、高雄27度，花莲、台东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8: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好，来自王瑞霞的好歌《甘心爱到底》。好，5:39，中山高南下13公里，哈，这是高架汐止端，好，现在这边还是相当的拥塞哦，好，沿途的车速都没有办法超过20，哇，真的需要大家发挥耐心了。国道3号南下133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还有路肩呢，有轮胎皮散落。中山高北上 50.7， 好，这是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有2台小车的事故，好，影响到内侧车道。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樱桃姐姐。走在马路上，行人要面向来车靠边走，开车经过学校周边，请放慢速度，留意小朋友的安全。大家快乐出门，都要平安回家哦。

好，时间5:48，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好像这个路况都还蛮多的哈，应该是跟下雨有关系，对不对？好，再加上呢，现在哈是星期五，还不到晚上哈，但是呢，哇，这星期五的车潮就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如果现在在塞车的朋友，好。就麻烦您忍耐一下哈，别忘了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那现在呢，在中山高北上160到167后里丰原路段，好车多、哦。好，先前在国三北上61.8公里大溪路段，哈，这是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的事故，好，现在已经是排除了。车流也在疏解当中，中山高南下13公里过高架汐止端这边，好、啊，这边还是相当辛苦啊，车速没有办法超过20公里。国道3号南下133西湖服务区这边，外侧车道和路肩轮胎皮掫落。中山高北上50.7，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这边，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

好，就是我们熟知的西洋老歌啊，来自 Andy Williams 所带来的 El Condor Pasa， 好，我们台湾是翻成老鹰之歌。好，哎，这听起来还是好蛮有味道的哈，希望你也喜欢。哎呀，今天还是要关心一下哈，这夏天啊，虽然说这几天是下雨哈，感觉没有这么的炎热，但是如果说雨一停呢，真的哈，大家都会很想要喝手摇饮，对不对？好，我最近呢，不管是说看新闻也好，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啊，真的很多人呢，尤其是中年过后啊，这个腰部剧痛啊，看医生，最后我终于检查出来，原来是有这个结石哈，结石累累啊，输尿管也可能会结石，肾脏也会结石。胆囊、胆管哈，到处都可能会结石。好，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已经找到原因的话，就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来处理。但是呢，最好还是不要，对不对？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这个震波碎石的时候，还必须要开刀哦哈。好，那结石的方法就是说可以有很多方法解决，但是最好还是尤其是夏天，我们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但是千万不可以用手摇饮来取代我们的水分哦，不然的话真的很有可能结石累累。好，那现在刚刚讲到说中年人，其实不一定是中年人了哈，如果你的饮食习惯是这种不爱喝水，好，那又常常喝手摇饮的话，真的好，不用到中年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身体当中有结石，好，真的是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痛，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哈。好，那当然呢有时候它这个结石的地方有可能还会让你的身体水肿哦，尤其是肾脏的部分啊，到时候就会非常的辛苦。好，这就是建议大家了哈，不要把手摇饮当水喝哦，不然的话呢，有可能会结石累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免费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行车速度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7.5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行政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路时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跑马停放，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另外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从南港一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 352.2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过了新化休息站，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没

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南下 353.3 公里这边内侧也据报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严重回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 5.3 公里，在过了木栅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行从仁武一路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9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疑似有帆布掉落。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西行从雾峰一路到大理二。台88线西行大寮到凤山，这些路段都是车多的状况，提醒朋友要耐心驾驶。以上路况由骆盈秀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

0: 伴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在今天下班的时间，那市区及园区周边路段的下班车流都还蛮大的。目前车多的路段有中华路的头前西桥、中华东大、西大食品、金国牛埔、慈云路往竹北方向、宝山路往市区方向、公道路的交流道以及光复路双向沿线等路段。那我们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南大路192号以及南大路407号，还有北大民生路口。啊，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时还是要小心慢行，注意路况哦。那因应我国已经进入高龄社会，高龄驾驶人口逐年的成长，交通部已经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相关规定，那将自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的新制。新制的重点有将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修正至70岁，并采分龄关怀的方案，明定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至年满70岁止。年满70岁未满75岁之驾驶人经体检合格，并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换发有效期间至年满75岁之驾照。那年满75岁以上之驾驶人必须要另外通过认知功能的测验，或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之证明文件，之后每满3年换发一次。那家中的长辈如果有收到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再前往监理所站换照即可。高龄换照的新制相关资讯已经陆续的公布。

0: 大家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或是各地的监理所的网站查询相关的换照流程、办理方式以及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如果说有一些相关的疑问，也可以拨打到各监理机关的一些服务专线来做洽询。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最后也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在中山高北上 39.7 林口 A 之前，这边是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后里到丰原车多，中山高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那目前在新竹路段中山高北上应该是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那北上在新竹系统到新竹，这边是车速最慢的地方。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从六月份开始呢，我们在每周一、三、五啊，都会在这个时候哈，都会跟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的交通警察大队来连线哦，好，就是让大家呢能够知道重要的交通安全讯息还有路况。好，目前在电话线上呢，是詹慧娟警员。Hello， 你好，
2: 你好，你好，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你好，
1: 那目前在我们桃园新竹这个交界的地方有什么重要的路况吗？
2: 哦，目前因为雨天的状况啊，所以容易造成打滑的现象居多，所以请各驾驶朋友务必注意安全，把车速放慢，
1: 是
2: 做好防御驾驶，可以避开许多车祸。
1: 对，讲到车祸真的我们。

0: 这个桃园的这个路况其实比较复杂哈。那接下来警员是不是要告诉我们有关于如何预防事故，对不对？
1: 哦，是的。我们这边今天有整理了 A1 的主要肇事原因，跟 A2 的主要肇事原因，跟各位听众分享。
0: 好，
1: 其中 A1 肇事主要的原因，占比最高的是未注意车前状况，它的件数有19件，占比高达了 33.93%。第二名是左右转弯未依规定，件数有11件。占比是19.64%。第三名是违规变换车道或偏行方向不当，件数是5件，占比有8.93%。其中占比最高的未注意车前状况，就是它的防御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可能就是请驾驶朋友要把驾驶的时候要把你的远光放远，不是只是盯着前车的车屁股，可能要看到前车，随时保持路况注意整个路况，可以减少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0: 是，
1: 那我们接下来分享A2 的主要肇事原因。A2 的主要肇事原因是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件数有2460件，占比有14.31%，是主要的肇事原因。第二名是其他不当驾驶行为，件数有1786件，占比是10.39%。第三名是左转弯未依规定，件数有1543件，占比有9.13%。那其中占比最高的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一样请用路人还有驾驶要有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提前注意整个路口的车况，不要跟前车的距离太近。
0: 好，
1: 这些都是可以避开这些主要肇事原因的好方法，给大家分享。
0: 好的，好，谢谢詹慧娟警员哦，因为今天星期五到处都人车很多，我相信我们交通大队也是相当忙碌哦。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好，这是杨林的歌声《木棉道》，时间6:27。好，那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塞车哈，不太好走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寻找一下哈，这个体会一下这一整天有没有小小的幸福呢？好，那节目接近尾声，最后我们就安排张玉华的歌声《小小幸福》啊。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喽。好，谢谢朋友们。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疑似登革热群聚，无人确诊，院区降载清消。前四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4%，创六年最大涨幅。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景广晚间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6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结局滋生，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2: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五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3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5: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始皇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4: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实际造福使国广大人民，这也是使王及使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2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9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6: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曾文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曾文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21.0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9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7: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9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持续观察，至少就是9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啦。
6: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五成，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四成，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六成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九到十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 2.77%，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性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六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6: 四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涨，四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四成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8: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6: 另外，与产业景气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一到四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消防署今天举办消防首长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致辞时表示，希望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强化跨域合作与国际交流，提升因应极端灾害的整体韧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9: 这次的国际研讨会汇集了全国22个县市消防首长及美国等国际专家，聚焦研讨会色地带活动及危机沟通两

大主题，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协助消防首长建立面对复合式风险的思维与应变。内政部长刘世芳及美国在台协会组长王进石都出席与会。刘世芳部长致辞时表示，近年来除了天然灾害、灰色地

0: 在这个国外的专家学者里面呢，也可以跟我们融入我们的伙伴关系，大家一起来努力。
1: 会中刘部长也特别感谢花莲县消防团队前阵子在马太安溪运用无人机成功救援一名工地主任，显示我国第一线消防弟兄多年来累积了许多经验，也期许持续发挥团队战力，拯救更多的生命。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因独家案件衍生执行风险，内政部要求警政署全面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并同步升级微型摄影机、防护型喷雾器及警棍等执勤装备。次长马世元表示，将从勤务作为与装备保障双轨并进，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请听一下报道。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对象拦检，内政部要求警察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原则。拦检时要求驾驶熄火下车，降低拒检逃逸与冲撞风险。对拒不配合者，将依法采取必要强制措施。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表示，为提升远警执勤安全与应变量能，115年将全面升级远警装备。
3: 第一个就是规划精进战术型的这个防弹衣，另外是更全能性的战术型枪套组哈，以及微型摄影机、防护型的喷雾器、止血带还有警棍这些装备，另外增列防割手套、战术背盾还有防弹钢叉这些防护型的装备哈。
2: 此外，警政署同步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检讨标准程序，强化警力配置与安全站位，运用组车设备推动情境实战训练及提升毒驾辨识能力，并研议强化毒驾检测与执法机制。内政部表示，将透过装备升级与勤务精进双管齐下，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十名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二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0000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持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端午节将至，高雄市卫生局携手消保官启动应景食品专案稽查，针对粽子及相关食材抽验175件，结果全数合格。市府将持续稽查到端午节前，守护食安与消费权益。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为把关端午节应景食品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联手市府行政暨国际处消保官，自4月底起启动专案稽查，针对传统市场、量贩店、超市、南北货商行及餐饮业等通路加强抽验与标示查核。市府提醒民众，选购端午食品应该要挑选卫生良好的商家，注意产品的标示、保存期限及来源资讯，并依产品的特性妥善的保存，尽速的食用，以降低变质的风险。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5: 截至5月底已完成抽验175件，包含肉类79件、加工制品33件、馅料32件、粽子成品20件、酱料6件、花生粉5件，依检体类别检验动物用药、防腐剂、农药残留、黄曲毒素、着色剂及卫生标准等项目，同时查核食品业者卫生管理及产品标示，目前抽验结果皆合格。
4: 卫生局表示，抽验的结果已经公布在官网食品卫生专区及高雄市食安地图，并将持续不定期稽查，确保端午节的食品安全无虞。尽管

0: 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桃园国际机场公司今天宣布，为了配合第三航厦串接工程，预计从7月1号起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电车，未来管制区外往返第一、第二航厦需改搭桃园捷运或24小时巡回巴士。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协议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的行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五天。血基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3: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2: 协基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基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土城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3.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东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往东29公里，在爱兰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十号往西的仁武道左营段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往西2.6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9公里，四湖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1: 交通部完成未来五年国际暨国内商港整体规划暨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七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四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交通部公布未来五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三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三及第五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7: 以四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五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有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

0: 苏澳、花莲等七大国际山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4处的国内山港，共计73项建设。
1: 国内山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山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对府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需要作业时间。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3: 欠钱不还还狡辩，
4: 北荣高荣退府会。
5: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5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甘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6: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不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机龄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会打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5: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积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5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7: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5: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局埔盐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撞伤，警政署张荣兴署长亲赴所长家中慰问，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张署长强调，警政署绝对是第一线执勤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全力捍卫公权力，不容挑战。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8: 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陪同下，来到陈国明所长家中关怀手术的恢复状况。
9: 副委员总共有看到多少人？因为现在拢有法度行那个助行器到隔壁诊所去换药。
8: 张署长对陈所长等人展现英勇无畏的行为，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
9: 这边是在一零五二的边啊，家他倒车之后又往前去，我那个同仁最
10: 跳下去。
8: 这名毒驾失信犯嫌，原先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经地检署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审，地院重开羁押庭审理，裁定检察官审押获准。彰化县警察局也期盼司法机关能审酌犯罪情节重大，从中论处，以彰显法律惩凶的决心，有效吓阻毒驾歪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庆祝警察节，宝山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与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请听一下报道。宝山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常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山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更首创标示全民、全种及勤务战机，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11: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2: 谢伟兴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

0: 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七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场景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台中市东区一处社会住宅发生住户家门猫眼，疑似遭到反向安装窥视案件。台中市住宅处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第三警分局处理。目前警方已锁定涉案对象，全案由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台中市住宅处指出，案发后物业管理单位第一时间配合警方到场调查，并在隔天上班日完成设备复原，同时协助受影响住户调整房间安置，以维护居住安全。第三警分局调阅相关资料后，锁定同层林姓男子涉嫌犯案，后续依法侦办中。住宅处表示，经查涉案男子在案发前已提出退租申请，但仍依规定列入台中市社会住宅申请限制名单，自退租日起三年内不得再申请入住本市社会住宅，以维护社宅居住品质及住户权益。台中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副所长林伯汉说，
2: 擅自拆卸改装他人门禁设备或窥视隐私，已涉犯刑法妨害秘密及侵入住宅罪，切勿以身试法。
1: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民众发现住家门禁设备或相关装置有异状，切勿自行触碰或拆除，应立即拍照存证并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处理，以确保居住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屏东县一名68岁曾姓妇人到邮局要提领70万元，据说要给儿子用。行员通报后，员警主动联系妇人家属，家属表明不知情。警方与邮局行员通力合作，以各种诈骗案例劝导妇人，妇人最后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宋玲的报道。
3: 68岁的曾姓妇人到林洛邮局临柜要提领新台币70万元的现金，表示领款是要给儿子用，但行员察觉他的说辞跟神情有异，担心遭诈，于是通报给警方到场协助。员警联系妇人的儿子进行查证，对方却说没有要母亲领款。屏东分局林洛所所长陈生说，
4: 警方随即进一步了解资金用途，发现曾妇疑似受到不明人士诓骗，准备将巨额现金交付给陌生人。经员警及邮局行员耐心说明近来常见诈骗手法及案例，曾妇这才惊觉自己险些落入诈骗陷阱，当场打消提款念头。
3: 诈骗集团经常利用长者对于家人的关心或者对陌生资讯不熟悉，诱使提领大额现金交付给别人。屏东警分局提醒，如果接获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交付款项等讯息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多方的查证，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绿色瓜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级循环商品展，推广循环产品与服务，协助消费者辨识循环好物。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6: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向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志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5: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级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饰演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

0: 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四个队伍一较高下，为九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1: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四个队伍的做循环赛。
0: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6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滴答答，你乐此不疲 ，like at night， 你需要呼吸 ，more of a shot，losing your sleep or maybe something else。晚上7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转往国道十号，车多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林口鼻前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36.8公里，中和前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道六号的东向29公里，爱兰路段的外线车辆打滑，等待脱掉。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股到圆山，中立一路往北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中立转接道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南下五股往江子翠，中和二往新店，北上的中和往板桥。台65线北上土城一到板桥二，新庄二到五股泰山，南下的板桥二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大南往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七4线，西屯二到松竹，西新北上雾峰到大里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走走停停。南部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40公里，南下的冈山到南子顶丁系统到高雄车多。行车安全上面呢，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玻璃室上线喽！
2: 大家好，我是刑警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的警务员陈婉瑜。身为毒气中心的承办人，我想从一位女性警察，也是一位妈妈的角度来分享警察工作的甘苦。毒气中心负责各项毒品业务，除了将中央政策落实到第一线执行，也要办理毒品行政裁罚及统计分析，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毒驾防治工作。毒品问题与社会治安息息相关，因此许多业务都有时效性，工作节奏非常紧凑，也常常会有临时的交办任务。在工作之外，我也是一位1岁半孩子的妈妈，我的先生同样都是警务人员，对我们而言家庭跟工作都一样重要，但是要同时兼顾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平常没有家人后援，只能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所以我很感谢我先生一直是我的神队友，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在家庭中也共同分担照顾的责任。其实大家不论在内勤或外勤，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同仁说一声辛苦了，也祝福所有同仁及听众朋友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大家警察节快乐。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阿爱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暗的10点哦。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台中今麦27度，台中25度，高雄25度，嘉义26度，台南27度，高雄27度，恒春26度在落雨。今麦澳南25度，新竹24度，伫台北22度在落雨，嘉南22度嘛是落雨，宜兰22度，花莲25度，淡薄。 拢咧落雨吼，台东25度吼，拢落雨的情况哦。啊，那伫空气的品质部分呢，敢那一个所在是普通等级尔尔，其他的所在拢是这良好等级吼。啊，普通等级的所在呢，都是伫台湾大道测站，测到的是普通的等级啊，其他的所在拢是良好等级吼。啊，所以朋友们，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呢，我看到人车都真的变多了哈，连我们外面一个摊子呢，那个排队的人都变多了。我看平常日还好，那可能因为今天开始放假了，那排队的人潮就多了起来哈。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就是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那北向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公三路之前，快车道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造成玉门路到中公三路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中公三路前快车道外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造成玉门路到中公三路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节目一开始来听郭家伟所演唱的《屋里》。

0: 狐狸，弟弟，韩文里面的意思是"我们"，然后他把它写成叫"乌里"，然后又有韩文，又有中文，又有台语。哇，这首歌里面呢，这个一歌三吃哦，你可以听到很多种语言，而且它整个搭配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哈、哦。这个郭嘉伟哦，所演唱的歌曲。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路段92到94公里新竹交道之前呢，2公里长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加车速马卡班差不多50公里的车速哦。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再往雾峰方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那台74线西向34到32公里往彰化哦。就是草湖到大里二，速度也比较慢。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公三路之前快车道的外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现在玉门路到中公三路车速比较缓慢。那台湾大道呢，往火车站方向东大路到中公三路这里呢，就是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速度比较慢。那另外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因为施工的关系啊，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是 OK 的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就连人口不到47万的这个南投县，光是南投市区的派出所，每天就要受理大概10多件的诈骗案件，让这个员警疲于奔命。就连医疗院所的公益基金会也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其中呢，有诈骗集团就利用小额汇款，扬称呢误会要求退款，就是啊，我其实不是要汇给你，但是要请你退款。但是因为这个退款程序实在是非常繁琐而作罢，原本是用来诈骗的款项，最后反倒成为了捐款呐、啊。在吉西安呢，日前在竹山镇的这个医院呢，接获不明人士来电，他们

就假装说要捐款，要求院方提供银行账户资讯。诈骗集团甚至于假冒院长身份成立了赖群组，进一步呢指示相关人员要处理款项，企图诱导财务人员配合操作。那院方第一时间呢就通报了往来的银行，并且前往派出所报案，同时也加强内部资安跟金流控管机制，以防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那事实上呢，这个也有齁，这个医院非常快速的处理齁。那也有基金会遭遇到小额汇款的诈骗。那基金会表示日前收到四笔哦各500元的小额汇款。随后呢也是一样，就跟刚刚那个医院一样哦，接到说这个汇款汇错了，要求协助退款，企图诱导机构进行退款作业。没想到出纳人员呢要求对方提供相关的证明资料时呢，诈骗集团也觉得哇这退款的程序过于繁复啦，最后也直接放弃，原本呢要诈骗的用途款项就变成了捐款。事实上警方呼吁哦，这个诈骗手法日益翻新，民众跟各个机构都务必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这个提供账户资讯，凡是涉及金钱往来或汇款要求，都应该要多方查证对方的身份跟资讯的真实性，避免落入了诈骗陷阱。如果发生有可疑的情形，应该立刻向警方或相关单位通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专线，共同来防治这个诈骗犯罪。

0: 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呵呵，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高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20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 94.5金广站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这波的是空中奇缘，我是艾娜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那国道一号南下在新竹系统之前，大概就是从97公里到100公里，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稍微慢一点。那北上路段呢，就是新竹路段的

96到95一公里长，大概维持在30公里。竹北之前的93公里到91公里，目前的车速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台74线部分就是在中彰快速道路东向的18到24公里，这是呢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在台74线往彰化的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的车速也缓慢一些。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中宫三路的这个外侧哈，快车到这里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那现在车流呢正在疏解当中。此外就是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施工，那目前呢车流是正常 OK 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魏妙如所演唱的《我们没有以后》。

到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哦，新竹路段呢，96到95公里，这里车速大概只有20公里啊，就一小段。然后竹北呢，在93到91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接货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松竹出口之前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松竹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台74线呢，在东向就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车多的状况，西向34到32公里往彰化草湖到大里二也车多。那另外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受堵马卡板，那此外呢，就是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东大路到中公三路这边的车速比较慢。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有施工，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橄榄油混冲案频传，食药署今天预告标示规定新制草案，未来呢需要依制程的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啊，如果你是假冒的话呢，最重要关7年，得并科8000万元以下的罚金，预告60天，预计是116年7月1号要上路。因为不肖业者呢，以低价的油呢，假冒高级橄榄油贩售案件频传，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就预告，订定了食用橄榄油以及橄榄破油品及标示规定草案。食药署表示，现行市面上常见业者使用纯橄榄油或者是顶级橄榄油等等模糊的字眼，让消费者难以区分。那新制将品名呢严格划分为6类，包含了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这个精制橄榄破油以及橄榄破油齁。那由于这个橄榄油的标示一直就受到社会高度的关注，过去呢就只有要求依照国际命名的方式需要与本质相符。但是食药署已经延议一段时间了，加上有一些橄榄破油假冒的事件发生，所以决定就预告新标示的制度。那标示新制呢，预计明年7月1号正式上路，依照制造日期为准。未来食用橄榄油及食用橄榄破油产品，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标示，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条的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锾。标示不实，依违反同法28条规定，处4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的罚锾。包装产品依52条限期回收改正。另外就是这个食品不得掺味或者是假冒的情事，如果查获违反食安法第15条第1项第7款的规定的话，依同法第49条可以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800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听众朋友说大概这个应该是在双向啦齁，双向239公里到250公里就是呢在斗南到大林下雨而且还起雾哦，双向的239公里到250公里呢，也就是斗南到大林目前下雨还有起雾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国道一号还有北上车多点，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新竹到竹北现在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松竹出口之前内侧呢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是呢在这个台74线东向往雾峰松竹出口之前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东向18到24公里呢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多，台74线西向34到32公里往彰化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9.7公里大甲路段内侧的整幕现在已经排除，你可以放心通过。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的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明示需依照制程和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参为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尤柔淳报道。
2: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3: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计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2: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锃，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锃。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上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罗家慧报道。
4: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5: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4: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0: 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和警察局联手拦查一引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宋玲报道。
2: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3: 哪里带过来的？
4: 你每家都有
3: 小心讲哦。
2: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轻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跟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阴，24到32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来管卢播报，谢谢收听。
6: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纳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7: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6: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7: 哦，是什么事呢？
6: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7: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6: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20。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7: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6: 谢谢台灯精灵。
8: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10: FM 94.5警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语言，我是阿姨那神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跟 AM 的站点。阿吉玛的国道一号哈，这车速开办的时候，大概都是新的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双向239到250公里的斗南到大林下雨，而且还有起雾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了。那另外就是在省道台八线呢，原本东向94.3公里往河欢

关山隧道在荣兴路段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已经排除了。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就是东向往雾峰松竹出口之前呢，内侧车道是有两

这是邱贤贵所演唱的歌曲，这条歌曲叫做《小步的吉他侠》。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爱请大家注意的哦。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另外在双向的239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哦，下雨而且还有起雾的状况哦，这个视线非常的不好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因为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松竹出口之前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留意。那台74线东向20到24公里往雾峰的潭子到太原呢，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在太原路口施工，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就是倪辉妮，魏辉妮 ，sorry， 把他改姓了，魏辉妮，所以请我记得要夸起姓的丢啊。

这是问辉你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新的丢丢。好，今麦的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双向239公里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啊，不止下雨啊，过大蒙吼，所以这个视线非常的差，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吼。虽然我们中部没在落雨，但是有一些所在哈，今麦拢是有落雨的吼，像讲诶，这东半部对台北啊、嘉南、宜兰、花莲、台东、恒春家转播。所以呢，朋友你呐，假日哈，要去东部的话呢，就要特别留意哈，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不过从明天开始，应该各地都会下雨，所以不只是东部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到24公里哦，就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多，然后在这个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

就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老旧移动式的起重机哦，容易导致职业灾害。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今天宣布扩大补助起重机汰旧换新，除了将补助对象扩及中小企业，也新增了维修补助，单量最高补助新台币140万元。劳动部今天举行了例行业务报告哦，职业安全卫生署职业安全组组长陈光辉就表示，为了要降低移动式的起重机因为结构老旧产生的安全风险，已经修正相关补助要点，除了扩大补助对象，也新增辟这个零件的这个维修补助哦。那陈光辉表示说，大型移动式的起重机价格昂贵，一辆呢动辄几百万，因此购买者大部分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事业单位。那为了鼓励业者选购具有安全设计的新机具，这次扩大补助的对象由原先的小规模企业或自营作业者扩及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根据统计，车龄25年以上的起重机申请这个费用的比例明显偏高。那为了贴近实务需求，也将老旧移动式起重机认定的标准从出厂30年以上下修到25年以上哦。那针对轮行或者是履带移动式的起重机，小规模企业或自营作业者购买新车，一吨数不同呢，每辆补助金额50万到140万，中小企业则是从30万到100万。另外也新增载入了吊车汰旧换新补助，如果雇主没有意愿汰旧换新吊车，这次也新增了回转装置，就是旋转盘零件的零组件维修费用补助。那只要透过职业灾害预防及重建中心审核合格的专业检修厂实施回转装置维修，就可以补助50%的维修费用。雇主如果是经过专业检修厂换装事件记录器，也可以补助安装费20万元。那补助申请案呢，依收件先后顺序来办理，当年度的支应经费用完的时候就停止受理。欢迎符合资格的事业单位尽速的备妥相关的文件，踊跃提出申请。那另外职安署今天也预告，堆土机啦、挖掘机啦、铲装机、堆高机、高空工作车、非属危险性的机械的这个起重机，为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第24条第一项所称的其他特定机械，雇主就必须雇用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的教育训练或者经技能检定合格人员担任操作人员哦。

翁玉君加蔡昌宪所合唱的这条歌曲《柠檬爱玉》。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哦，新竹路段大概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因为现在哦，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斗南到大林下雨还起雾的状况，视线很不好啊，所以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20到24公里。这是呢在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现在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这边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啊。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哦。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哦。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

0: 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才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哦，这速度呢是比较缓慢。那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就是在东向的20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路段的车速比较慢一些哦。
2: 大家好，我们是
3: 7-8。
4: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5: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6: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7: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4: 提醒你现在时间
5: 晚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20.6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国一双向239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下雨起雾，请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的34.7公里中和隧道外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往中央路的方向有坑洞。省道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前有抛锚车在外线车道。台七4线东向的松竹出口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路网图，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到国三都是不到50公里的。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40公里。晚上行车安全，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先生女士，欢迎收听空中大来宾。
3: 今天我们大来宾邀请到的呢，事实上呢，他自己也做 podcast 哦，而且呢，在这个 podcast 界呢，还很受欢迎哦。为大家邀请的是身心科医师萧逸琳医师，医师好。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萧逸琳医师。
3: 对，因为我有听你们的 podcast 啊，都很有趣耶，就是。就很像那个跟一般的朋友聊天这样子，跟我们去看诊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4: 对，我们希望用轻松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知识这样子。
3: 对，所以呢医师其实对于这个录音啊上节目都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啦齁。所以我们、
4: okay、
3: 我们今天要问医生一个问题，
4: 是
3: 就是啊是有些人很奇怪，老是看别人不顺眼。说真的、这到底是一种正常的人性反应，还是这个

0: 的人特别容易嫉妒别人，这到底为什么？就一天到晚在讲别人的坏话，一天到晚看人家不顺眼呢？
1: 好，我们先说，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多少看别人不顺眼，这还蛮正常的哦。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信念，有点像我们平常说的同温层啊，或舒适圈的概念这样。那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会觉得，这个观点跟我不一样，或者是怪怪的、卡卡的。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可以过去，或者是就不理他，或者是就把他摆一边。其实如果是这种不影响到我们大部分时间的状况，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而且是很正常的状况哦。
0: 嗯，所以医生是觉得还好。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从小被告诫啊，不要跟那个齁太负面思考的人在一起。哎呦，有时候他就一直讲别人坏话，你根本就觉得很痛苦啊，有没有？就是他就会一直讲，那就是就会造成这个
1: 对别人的困扰，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有这种人哎，怎么办？
1: 确实，如果是你有注意到说，平常，比方说你平常有一个朋友，那他平常好像也不会这么刁钻或者是批评，但是最近你有注意到说，最近他好像变得很批评或者是很负面的话，那倒是要注意或他是不是最近有发生了一些，比方说压力过大的事情。因为如果自己在我们所谓身心比较疲惫，就我常常会形容有点像电池在低电量的时候，其实他对外界的忍受度就会变小。那个外界忍受度变小，有时候那个烦躁感或者是批评或者是那个对别人的要求变高的感觉其实就会变多了。那当然如果是这样的，你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你有注意到最近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哦，看看旁边的朋友也不顺眼，看配偶也不顺眼，看小朋友也不顺眼，你就会发现说，会不会其实要提醒自己的是，最近我可能比较累哦，或者是工作比较忙哦，或者是没睡好这样子。
0: 经常哦，那爸爸妈妈看那个小朋友都不太顺眼。
1: 对，小朋友也辛苦，父母亲也辛苦啦。
0: 真的，就觉得奇怪了，怎么交代的没做好啊？老是这样子哈，真的很容易看不顺眼。我觉得，如果朋友之间有时候还会隐藏一下，对不对？哈，但是那个家长对于小朋友可能就是很难很难，
1: 真的
0: 就会产生这个代沟问题啦哈。那刚医师其实有稍微提到说，如果你很容易看别人不顺眼，那不是一种长期性的话，有可能是你在低电量的状况，就是你自己的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就很有可能看什么都不顺眼。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低电量的时候其实会比较难忍受跟我们平常不太一样的想法。因为如果平常你电量满满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不会太诱发你的负面情绪或反应。对，那但是当你在低电量或者是神经系统在紧绷的时候，或者是你今天我就是很紧张，我就是八点前要上班，所以要把小朋友送到学校去，那他今天刚好哇八点前他今天不想吃东西，然后又身体不舒服，然后又跟你一直在那边就是讲说我今天不要什么都不要的时候，当然你的容忍度那时候就会变低，那你就会觉得看这个也不舒服，看那个也不舒服，或者是看很多东西都觉得不顺眼的感觉就会开始出现了。
0: 可是这有点难齁，刚医师提到的那个例子可能是很多家长都会遇到的例子，明明你急着赶去上班要载他去上课，结果他那个也不吃那个也不用，
1: 真的
0: 请问遇到这种状况医师怎么建议？就给他放着吗？齁，不要吃了，我们直接去上课了。
1: 我常常会说齁，那个我们如果在时间紧迫，或者是你有察觉到情绪已经被诱发的时候，我们齁真的就是先放过自己，也先放过孩子一马。对，那真的有一些先让他我们顺利的把该做的重要事情先把它做完，比方说
0: 上课比较重要，
1: 对，就把他让他去学校吧，让我们自己可以准时上班吧。真的卡住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回到家彼此都有一些余裕跟空间的时候，再好好来谈一谈。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好像也没有早上想的那么紧迫或者是那么严重，只是因为早上会卡住很多的情绪跟时间，倒是真的。
0: 对，那如果说他都不吃的话，算了别吃了，你都到中午的时候再吃营养午餐。
1: 是嘛，对啊，不会饿到的啦。
0: 真的哦。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是属于比较过度批评哦。这跟情绪上是有关系的吗？是不是有可能有忧郁或者是焦虑会特别表现在爱挑别人毛病上面吗？有这样的观点。

0: 联系吗？
1: 哎，可能是有的哦，就像刚刚讲的哦，其实一般的人会以为说，哎，忧郁好像就是心情低，不想说话，难过，想哭，掉眼泪，或者是有些人想到焦虑，就可能是想到紧张，担心。但是哦，其实大部分啊，焦虑的人啊，还会有那种烦躁感，想生气，不耐烦的感觉。但你看哦，他那个不耐烦其实就会对很多东西，就像刚刚讲的，前面讲的，会对很多东西就会不顺眼，然后就开始批评，开始挑剔。那很焦虑的人啊，他其实还是会有所谓的，他会担心诶，事情会超出他的掌控范围内，所以他就要更把所有的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个不能超出我的范围，这个不能，诶，比方说，诶，你今天就是八点要给我洗完澡，吃完饭，做好功课，所有事情都要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不然超出时间我就会很焦虑，我就会很担心，我就会担心你晚上没睡好，明天早上没精神，我就会担心你长不高。其实那个过度的焦虑有时候就会一直很掌控，一直很挑剔，很细节的部分就会开始出现。那忧郁症的人啊，其实他们如果在情绪在低落的时候，他们会看事情，他们的思考内容会比较负面一点，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诶，可能我做什么事情对不起别人啊，或者是别人会不会都要抛弃我啊，或是看不起我啊，所以我就会对所有的世界上的事情都会看得比较忧郁难过，所以也会开始去挑别人的那个感受的那个毛病的问题会出来。
0: 嗯，这跟我们以前认知的比较不一样哈。
1: 对，
0: 我们感觉忧郁啊就是忧虑自己的事情。那焦虑呢，有可能是像医师这样讲，因为焦虑的话你有可能就开始一直要控制别人，希望他可以照你的方式来走这样子。
1: 没错。
0: 对，所以呢他就会特别想要控制别人，那自己又更焦虑起来了，因为你控制不了他人嘛，齁。
1: 是啊，
0: 所以
1: 对，尤其是像小朋友，他又是一个不能控制的人，
0: 他怎么提到小朋友真的很伤脑筋哦。
1: 是
0: 的，就是虽然你把他生出来，但是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他
1: 啊。不，小朋友不是能控制，我们只能陪着他走，然后跟着他，然后我们也慢慢在学习，哎，怎么样陪伴这个孩子的个性特质长大了。
0: 嗯，那可是如果说啊，我们没有到忧郁了，没有到焦虑这么严重的状况，
1: 是，
0: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天已经都开始在抱怨了，然后我们一直在批评别人，甚至连小事我们都看不顺眼了。那这样有什么警讯呢？就是刚刚医师一开始有提到，就你要检视一下你的电量是不是太低，你的那个心情是不是都处在一个很恶劣的状况之下，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对，倒是要很多人就是要开始注意说，诶，你如果自己有察觉自己，嘿，最近开始看什么都不顺眼，或是看到，诶，你有注意到你的家人或朋友怎么最近变得特别容易爱抱怨、爱批评，甚至是我们都已经，诶，就是受到炮火波及的话，可能还是要注意几个部分哦。一个就是，诶，会不会最近每天几乎都变得很情绪低落、难过、忧郁或烦躁？然后再来就是，诶，会不会对以前连以前喜欢开心的事情，比方说，诶，以前好喜欢逛街，也喜欢好喜欢打电动，诶，最近连这些开心的事情都让你没有感觉了。那再来就是好像常常因为小事情就发脾气，但这个东西跟以前会不一样。比方说，诶，以前我好像看到东西脏了我就把它擦掉就好，诶，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看到东西脏了突然就会发飙发怒，然后对旁边的人发火说，你怎么老是打翻东西，你那怎么老是不注意这样子，那可能就会跟以前的基准不一样的时候就要小心。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下最近的睡眠品质会不会开始变差，食欲会不会有改变，或者是精神体力会不会开始变得很容易累啊，提不起劲的，这些合并的症状开始，如果都有合并这些状况的话，那当然就要小心是不是忧郁焦虑已经找上门咯。
0: 嗯，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状况的话呢，要特别小心，就是你要有那个病逝感啦，哦，
1: 没错，对，还是要小心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跟情绪的状态。
0: 嗯，啊，有些人已经这个经年累月都是这个样子了
1: 啊，是，那就是太辛苦了，就需要来好好的找我们聊一聊了。
0: 真的，医 心听你说。
1: 是。
0: 我们要先请医师稍等一下，我们报一下路况再来请教医师。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路段呢依旧在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车速呢还是只能维持在30公里上下，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崇德路

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呢，这边是有施工，那不过还好哦，后方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哦。那有些路段呢还是有在下雨哦，麻烦驾驶朋友雨中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0: FM 九四点五景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我们今天呢在空中奇缘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访问到的是身心科医师，然后同时这个医师呢也跟这个另外一位周彦君医师呢开了一个医心听你说的 podcast。如果你今天听的觉得哦意犹未尽哦，这边我总共看了有138集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呢好好的去听一听自己有一些状况。有一些问题啊，还是哦，不管这里面谈的好多哦，教育的问题啊，自己的心理问题啊，齁，大家都可以上去听看看齁。啊，不过我们今天呢是请教医师，就是如果说开始变得很爱批评别人，然后这个看不顺眼，这个可能自己要有自觉齁，自己可能有一些状况齁，要可能去找医师聊一聊好了，心理会比较，
1: 对，可以的，可以的，
0: 对，心情会比较好一些哦。那尤其其实现在人会更暴躁的原因哦，就是社群媒体非常盛行。那你看那个网络的留言区真的是充满了批评跟指责。那如果说你长期在接触这种负面的这个讯息啊，你都会很想留言去一起骂别人，有
1: 没有？有可能，
0: 真的很可怕哎。
1: 是，
0: 所以有没有什么要值得特别留意的呢？
1: 对，像现在网络媒体这么发达齁，但是因为会有演算法的问题，就是我们越去搜寻什么样的资讯，或者是常常去看到，比方说如果我们常常去看到一些批评的一些言论的话，然后我们就会演算法就会一直推播我们这些东西。那大脑其实我们就会开始因为越来越多的讯息聚集起来，就是有点像我们所谓同温层的概念一样，越来越多讯息，单一的讯息聚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会误以为说，哦，世界全部的人就是都是长这样，或者是都是这样想。那当这个同温层它其实不是温暖的同温层，而是一个比较批评指责，或者是甚至有点像是我们所谓网络上霸凌，言语霸凌这样子的状况一起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就会误以为说，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我不好？是不是大家都说我是这样的人，或者是我就是被批评的样子？那但是其实大脑很特别哦，其实大家平常可以想想看哦，如果有20个人没有那么喜欢你，或者是跟你说，你今天那个红色衣服好像不搭你，但其实其他80个人也没有跟你说过你的颜色不搭，你的衣服不搭，或者是甚至其他80个人有人跟你说，你今天穿这样蛮好看的哦，蛮显瘦的哦，但我们大脑会自动去注意到那 20% 对我们的批评或者是我们担心的事情，那但是这个东西就会越来越扩大这样子。
0: 对，就像一张白纸上面有一个黑点，你会注意白纸还是那黑点？你就是会注意那黑点，
1: 真的就会看不顺眼，就会觉得一直想要把它抹掉。但是你越在意，你就会越扩大，然后你就会觉得突然就会觉得，全世界会不会这样？我常会跟很多我们的患者说，其实我们其实有可能只有20%没有那么。20%的人没有那么喜欢我们，那80%的人其实是跟我们是一般平常普通或者是蛮喜欢我们的人，但我们反而会花很多力气在那20%的人身上去矫正，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喜欢我们。但很奇怪啊，这样子其实是不是就本末倒置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花多一点力气在那80%的人真正喜欢我们的人身上？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合理一点。
0: 对，医生讲到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毕竟那些批评的人还是少数，可是我们常常会受到那个批评的那几个人
1: 很在意，会超在意，对
0: 对，然后就搞得自己心情不好。

0: 以其实我建议大家远离这种爱批评别人的那个社群。
1: 哎，是，就是，可是可能也要提醒自己一下，就是多刷。像有时候我在刷社群网络，我就会刻意稍微刷一下跟我不同言论或想法的模式，因为那个演算法会推播嘛，就会
0: 对
1: 你如果一直在看某一个东西，你就会可能就会一直扩张那个东西，你就会重复看到那些东西，但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这个世界是长这样，但其实并不然啦。
0: 对，哎，然后我遇过一个朋友，因为他都刷那个正面的东西，嗯，所以他说，他都不知道负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医师的演算法说的，因为他怎么刷都刷那些正面的嘛，那演算法就一直都给他正面的东西，结果当别人说一个事件的时候，他就说，哈，你们在讲什么啊，
1: 很震惊，没接触。对啊对啊，其实网络上的演算法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刻意的刷一些不同言论，但是齁，可能我在这个网络世界世代里面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多跟真实的人交谈。哎，
0: 医师讲到重点了，你知道
1: 的，
0: 大家都在那个明明哦，都在一起，但是还在赖来赖去。
1: 真的，真的，对，除了赖来赖去，
0: 在同一个地方哦，还在赖来赖去，就不能稍微讲一下话吗？
1: 没有哦，对，对，用跟真实的人讲话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本来我们在网络上哇一直注意到，比方说诶有一些议题我们一直在注意的议题，然后我们就一直深入了，但是后来你发现你跟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诶你突然跟那个你的朋友聊一天之后，你会发现怎么他们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或者是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意这件事，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个大家都很批评或很激烈的样子。嗯，但其实真实的人的环境，那个才是我们所谓真实所处的真实世界嘛。
0: 对，真的要走出你的同温层了齁，
1: 真的，
0: 就像医师他会滑 A 他也会滑 B， 他不会永远都一直滑 A 这样子，看到的都是 A 这样子齁。
1: 真的，
0: 那如果说像听完今天的节目，然后大家开始注意到，对耶，我最近齁电量有点低啊，怎么一直开始出现那个负面的想法之后，对于想要改善这种爱批评爱抱怨习惯的话，医师您会从什么简单的方法教大家可以开始练习呢？就可以让自己不要一直批评别人，其实自己也过得比较轻松啦齁。
1: 是啦，没错，对，我们哦说其实先很多人都会想说，欸，我要赶快改变我的个性我的特质，欸，其实个性特质说真的不那么容易改变，但我们可以先
0: 都几岁人了，
1: 对，真的我们都已经这样做了四十几年了，大概很难，对，
0: 真的都几岁了，真的说要改不是说一两天就改得了，
1: 对，所以我们可以先做察觉这件事，欸，我们可以先注意到说，哦，我最近好像一直开始变得容易挑剔，然后变得一直在发火，那稍微周遭人也有提醒我说，欸，你最近怎么看起来一直都在生气啊，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开始先察觉说，哦，我讲出这些批评的话是真的想要解决问题，还是只是我单纯真的看那个人不爽，或者是我自己觉得最近心情不太好，压力很大，所以我在发泄我的负面情绪。光做到察觉这一点，察觉我们自己的状态，其实诶可能就会发现说，哦，好像是我最近睡不饱，好像是我最近工作大压力大，所以我才变这样。那赶快先调整自己的状态，或者是先把自己安顿好，诶也许就不会一直往外的去批评别人或者是发泄情绪这样的方式了。
0: 医师说第一步先要察觉，你要先知道你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了。
1: 没错，对，可以先察觉，那察觉说，欸，到底你的批评到底是真心想要批评解决问题，还是你只是想要批评借着批评来发泄情绪。
0: 对，有些就是看不习惯，我就是要批评，我批评了以后感觉好像自己心里就比较好受，真的有吗？
1: 好一点，其实不会有啦，你发泄完之后说不定对方给你的回应也不好，所以反而让自己更辛苦了呢。
0: 所以不见得你讲完以后人家，欸，真的，我昨天看到一个齁真实的案例齁，就是某 A 呢跟某 B 说，欸，你怎么样，然后某 B 就开始气起来，然后这一段谈话我就在旁边当第三者想说，其实只要对啊，只要某 A 不要这样子讲的话，那其实某 B 也不会气起来齁，
1: 是啊，
0: 其实就是讲话的时候这个技巧真的稍微要有一些
1: 修炼一下，
0: 对，就是不要随便去

0: 批评别人这样子，比如不要去讲别人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先学起来这样子。
1: 不过就是要察觉啦，要提醒自己就是对。那第二个其实我们可以试试看，先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因为我们说批评跟抱怨有时候会常常会去注意到别人怎么，他怎么这么糟糕，他怎么这么做事情不利落，或者是他怎么那么爱拖延。但其实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都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别人跟自己不一样，或者是我们自己不喜欢别人的状态里面。其实反而要提醒自己的是，我们可以把注意力多放回自己身上，我们需要什么会比别人做不好怎么样还要再更重要一点。
0: 我们自己需要就是先安定自己一下，对不对？
1: 对，这个事情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常常会看到，比方说小朋友，他就是打翻东西，他就是不小心撒了东西，或者是他吃饭就是会掉饭粒，然后你就会一直念他说，你怎么老是那么喜欢掉东掉西？你怎么老是不收拾？你怎么老是不整理干净？但其实察觉到后来，你其实开始察觉到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一直盯孩子，一直在意孩子？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开始在想说，会不会是其实我们时间很紧迫，因为我们下了班就要赶快把家事整理好，然后又要赶孩子上床睡觉，然后我们才有办法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太紧迫，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能够通通都做好，不要犯错，不要增加我们的麻烦，所以我们才会一直盯着他这样。那所以要察觉得到的是，可能是自己的需求而去影响到我们自己外在的表现。
0: 就是先察觉，再来呢把这个重点放回自己，看看自己需要什么需求。
1: 对，这件事情很重要，
0: 两点的练习法。
1: 对，然后第三个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啦，就是可以做一些比方说写下，或者是你把它记录起来，就是三件你觉得开心或者是快乐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有点难，这个需要刻意练习，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今天一整天很平顺是应该的，或者是正常的，那遇到麻烦事情才会觉得好麻烦哦，怎么今天又遇到了这个事。但我说其实要刻意练习是，其实美好的事情反而其实是稀少的，所以我们要刻意练习，我们才有办法记得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其实有发生小小的小确幸。对，那比方说像我们在常常在 FB 或者是 Instagram 或者是 Trade 上，我们会看到别人发好吃的啊，去哪里玩啊，或者是得到有什么买到什么很漂亮的东西，我们就会很羡慕。为什么别人的生活都这么美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好像这么平淡，或者是常常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反而是因为这些美好的事物太稀有，所以我们才要放到网络上面提醒我们自己记得注意，或者是跟大家分享这样。
0: 所以就是刻意去练习，让自己写出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
1: 对，
0: 比如说我今天吃到好吃的甜点，这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
1: 真的。
0: 例如说我今天呢帮助了别人，哇，这个也是值得开心的事。
1: 对对，当然要刻意练习把它记写下来，或者是把它记进脑海里，会知道说其实我今天享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甜点呢，那真的是太幸运太开心了这样。
0: 对，医生教大家这几个方法三个方法，大家就是反复练习，这些都是要真的自我察觉，然后要去练习回到自己的身上。这几个方法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你今天不止今天，你最近刚好是在不录的状况之下呢可以听听医师怎么说。那当然啦，你如果觉得我还有很多问题，没关系，我已经告诉大家你可以听医心听你说，
1: 欢迎大家来听。
0: 对，138集耶，你想想看你遇到的问题医师都帮你传便便啊。
1: 可以可以的，如果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到我的粉专上来，我可以跟大家解答的。
0: 哇，医师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今天因为我们受限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身心科医师萧逸琳医师的说明，谢谢医师，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医心听你说呢，医生的医，心里的心，听你说哦，这个就简单哈，是由萧逸琳医师跟周彦君心理师两个人共同主持的 podcast。我觉得这个非常，这个含金量非常高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去听看看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北上的这个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呢、哦，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北上的这个湖口湖区之前，大概在89公里到87公里，这里的车速呢也大概是60公里左右。那另外还有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这是在太原路口这边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哦，总共呢你若有发现路况呢，都爱请你报警，讲电话是0800000123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冈。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东区一处社会住宅发生了住户家门猫眼疑似遭反向安装窥视案件，台中市住宅处接获通报之后立即会同第三警分局处理，目前警方已经锁定涉案对象，全案由台中地检署指挥办案。记者陈韵潭报道。
2: 台中市住宅处指出，案发后物业管理单位第一时间配合警方到场调查，并在隔天上班日完成设备复原，同时协助受影响住户调整房间安置，以维护居住安全。第三警分局调阅相关资料后，锁定同层林姓男子涉嫌犯案，后续依法侦办中。住宅处表示，经查涉案男子在案发前已提出退租申请，但仍依规定列入台中市社会住宅申请限制名单，自退租日起三年内不得再申请入住本市社会住宅，以维护社宅居住品质及住户权益。台中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副所长林伯汉说，
3: 擅自拆卸改装他人门禁设备或窥视隐私，已涉犯刑法妨害秘密及侵入住宅罪，切勿以身试法。
2: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民众发现住家门禁设备或相关装置有异状，切勿自行触碰或拆除，应立即拍照存证并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处理，以确保居住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2026彰化儿童艺术季7月9号开始清凉登场，重磅邀请云门剧场等国内七大优质团队打造艺文飨宴，并且考量暑假天气高温，活动使用园林演艺厅的优质剧场空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表示，儿童艺术节到现在累计办理50多场次，民众问卷满意度高达 95%。 今年邀请国内曾获各类艺术奖项顶尖或曾经参加国际艺术节的优质团队齐聚，7月18号特别举办大小朋友最爱的爱放起步走开幕活动，当天免票入场。
5: 我们这一次呢，总共邀请了八大优质团队，包含云门剧团，还有明日和制作所、好人好事制作、斜杠青年的创作体、光兴阁掌中剧团、赤点创作工坊以及米特的动物这个乐园哈，还有屏东草剧团哦。那总共有七档精彩演出，那其中五档是售票，那四档工作坊，还有一档亲子特展哦。
4: 文化局指出，今年彰化儿童艺术节票券在两厅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统售票，6月25号前购买，不限张数可享早鸟75折。另外凭2026彰化儿童艺术节票券到艺文店家消费，可享一票双享优惠及折扣。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梧栖区昨天晚间发生了两死一伤的自撞事故，清水警分局在事故车内查获毒品，且唯一幸存的陈姓男子唾液快筛也呈现凯他命阳性。至于死亡的许姓驾驶是不是涉毒，还有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11号晚间6点多获报，梧栖区中华路一段有一辆自小客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失控自撞路树，警消赶抵现场发现共有三名男性伤者，其中两人受困车内，另一人被抛出车外当场失去生命真相。三人送医后，29岁许姓驾驶及19岁陈姓男子伤重不治，另一名19岁

0: 陈姓男子四肢擦挫伤一事清楚，远警漏夜调查，不排除毒驾肇事。清水警分局安宁派出所所长杨义峰说，
1: 经调阅监视器，该车已与另一车辆有竞速情势，本分局已查明车主身份，将依法侦办。又本分局于现场勘查采验后，在车内发现白色粉末，后续初筛呈凯他命阳性反应，该意识清楚之乘客唾液快筛亦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至于驾驶是否有毒驾情势，将依规定报请相验厘清。
0: 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害人害己，将持续扩大取缔，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北移以及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还是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有比较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哦，在新竹是24度，后龙25度，台中26度，田中25度，日月潭21度，古坑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去，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3: FM 94.5金广站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沈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跟阿安美十点哦。今晚呢，在国道一号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还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速度是比较慢的。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呢，目前是有施工，不过还好哦，这个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全部都恢复正常了。原本北上新竹到竹北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的车速都有60公里哦，算是 OK 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呢也都是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0: 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 ，OK 的都正常。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有施工在进行，也要小心哦。
1: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哎。
2: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1: 当然是都美呀。
2: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1: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2: 跨温层的意思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2: 哎！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2: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2: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2: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
3: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来自放浪兄弟所演唱的歌曲，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那再提醒一下，目前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这边有施工在进行，车流是 OK 正常的哦。

0: 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安的 Nancy Baby 呢？
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0: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0: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2: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3: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手法增

0: 让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坠落那天将有人会牵住我。
2: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3: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Lisa 特修斯，
2: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五一，及时路况，听及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跟放警示。国三北上50.7公里三鹰出口前的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省道消息，台62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88的东向11到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的。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多，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十八项措施，除了发放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八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一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一年变成两年，也就是毕业后两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0,000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0,000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六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2: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

0: 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1: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加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2: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的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1: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3: 它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它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玻璃室上线喽！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八队侦查所张玉群。今天很荣幸来到台中警察广播电台谈谈警察办案甘苦谈。对于从警十多年来，从基层员警到侦查所期间啊，抓过许许多多的刑事案件，从事刑警啊，办案期间啊，有时连下班时间啊都要随时待命。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的时候，老婆因为开刀啊住院，那这也是我从警以来啊第一次啊申请这个家庭照顾假。那原本晚上要陪我老婆在医院过夜啊，照顾她啦，但刚好啊当天晚上啊有一个重大情资啊，说有这个毒品案件。那我是马上跟老婆报告，那同时老婆啊也是我们警务人员，能够体会我的工作，叫我啊马上过去啊收证。那也是因为老婆的体谅跟支持，让我可以获得今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机关模范警察。那也感谢众多同事的帮忙，大家可以一起办案件真的很开心。那尤其是破获重大案件，除了可以获得长官的肯定，也可以维持社会治安，让社会安定。祝福听众朋友及同仁警察节快乐，老婆爱你哦。
6: 是的，非常多的警察真的非常辛苦，尤其是他们的家人。刚提到这个案例哦，是明明在陪病哦，但是有案件还是要赶快去处理啊。还好

最后这个侦查组有说老婆爱你哦，这句话是他自己讲的，我没有逼他，因为这个录音是我录的，我就说赞。然后侦查组怎么跟我说，我就知道你要这一句。你看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从杨梅到马豆直巴69公里到303公里 OK 的，都是正常好走。国道3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也都是正常好走的。台中市区部分呢，就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施工哦，目前呢车流正常。那还是麻烦所有的朋友到三岗中公地脑话很楼红都爱掐的一波进贡哦，等会是0800000123来听下这是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曲《放袂落心》。

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有施工，要小心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江腔署，邀请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来告诉我们假日的天气状况。晚安，
3: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其实今天各地都还是有一些降雨的情况。那么到了晚上之后，其实中部地区部分平地大致上降雨都已经减缓了。而这样的天气到了明天，由于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可能只有少部分的零星降雨。明天上午各地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为主，而至于中午过后，还是有部分的中部以北地区，宜兰、花莲还有山区有少部分的局部午后雷阵雨。山区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是比较大一些的，所以在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山区连日降雨，土石松动，所以山区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随着西南风到了明天晚上之后，又会逐渐的增强，南台湾的降雨几率会开始增加，南部地区又开始会有一些下雨的，所以明天整体来说，中部地区上午清晨大致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可能要留一点午后雷阵雨，到了晚上又有一些零星降雨的几率了。而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也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另外还有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所以交通行车上也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这个礼拜天也是会跟礼拜六一样吗？
3: 不一样，因为礼拜天跟礼拜一各地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尤其礼拜天这一天的雨势是比较大的，所以明天礼拜六可能有一点降雨的空档，不过大家留意午后雷阵雨的部分。
2: 到礼拜天雨就会更大就对了。
3: 对，礼拜天雨更大。
2: 中部也一样。
3: 对对对对，是
2: 了解。那气温呢，有会比较降吗？
3: 气温因为下雨的关系，高温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高一些，所以明天相对是回温，然后相对舒适的天气，但是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就是了。
2: 好，收到，谢谢，谢谢佩腾，
3: 拜拜。
2: 好，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马喜东进雄好行哦。所以来听，这是詹曼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情无所》。

0: 是詹曼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情无锁》。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对于每个马道都正常好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都 OK。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哦，有施工，目前呢车流正常。
1: 六月十五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0: 好，警察节过后马上端午节都来呀、因为警察节是礼拜一嘛，然后这个端午节呢是礼拜五，然后接着连假，所以总共有三天连假呢，国道疏导措施不好大概在音。这三天呢，凌晨零点到五点呢是不收通行费。如果说驾驶朋友你的精神状况不错哈，你 AM 被行被打瞌睡，然后凌晨零点到五点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间。那、其他时间才单一费率，走国道三号还有差别费率，你走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才单一费率再打八折。那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就是呢端午节当天六月十九号。早上的五点到十二点钟，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埔盐系统是封闭的。然后呢，六月二十号，也就是呢，在这个礼拜六的第二天，也是早上凌晨的五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哈，就是国道一号呢南下埔盐系统匝道入口这里是封闭的。好，所以这两天是一样哈，就是端午节当天跟礼拜六呢这两天都是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封闭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埔盐系统匝道入口这边，所以你没有办法从台七十六先会进来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后两天呢，六月二十号、六月二十一号，就是呢，礼拜六、礼拜天呢，中午的十二点钟到晚上九点钟，包括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尾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埔盐系统匝道都是封闭。国道三号则是封闭西滨北上匝道，这两。两整天哦，不是两整天啊，就是两天，分别在中午的十二点钟到晚上的九点钟哦，这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留意啊。如果说你要行驶的时候刚好这些匝道封闭的话，就要从其他的匝道来行驶。那六月二十号、二十一号哦，这两整天呢，同时也会封闭国道一号西螺北上入口往西螺服务区的岔道。那这两天。

边呢，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则是会封闭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哦。这是在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呢，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到时候呢会行驶的话呢，就要这个配合哈。如果匝道封闭的话呢，就要配合改走其他的匝道。那如果有这个免通行费的时段呢，大家就可以多多利用。不过还是要再提醒啊，如果免通行费的时段呢，一定是要你的精神状况很不错，好，你再来行驶哦。

0: 景广新闻。
1: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两成。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九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曾文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曾文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21.0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九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3: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持续观察，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了。
2: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50%，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40%，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60%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9到10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5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3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5: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王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4: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史国广大人民，这也是史王及史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失明的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二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0000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持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

0: 综台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4: 空中奇缘，
5: 照亮每个夜。
4: FM94.5 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下午十点哦。目前呢，国道一号对油门干嘛的？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有施工哦，那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有施工，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直八69公里到303公里 ，OK。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车流都正常。那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这是太原路口哦，这边有施工，目前的车流也是 OK 正常的哦。小心，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好的，目前呢，再来看一下这个澳洲羽球公开赛哦，超级500等级澳洲羽球公开赛，台湾男双，宽广这个组合呢，陈振宽跟刘广恒呢，今天在8强以21比19、16比9领先的时候，对手印度组合退赛，如愿的挺进四强。 刘广恒跟陈振宽是从今年5月泰国羽球公开赛正式搭配参加国际赛，因此在。

世界这个羽球总会呢，排名只有174名，这也是他们合作的第五场赛事。今天交手的是世界排名27的组合阿姆萨卡鲁纳跟拉马钱德兰。那首局刘冠宏、陈振宽呢，开赛就以1-5落后，但随即站稳，试图和对手抢前三拍的进攻时机，如愿追平5-5平手，两边就陷入拉锯战。台湾组合在13-14落后的时候，连得三分拉出了优势，并且靠着出色的防守稳稳守下第一局胜利。第二局开赛之后，刘冠宏跟陈振宽就取得10-4的大幅领先，并且在16-9的时候，对手决定退赛，让台湾组合搭档呢再创最佳成绩。陈振光、刘广恒明天四强的对手就是今天击败双胞胎李方任、李方志的印尼组合古塔玛跟伊斯法哈尼。那另外呢，台湾除了男双陈振宽跟刘广恒晋级四强，另外一组晋级四强的还有女双徐一慧跟这个林姿云，他们接下来也是要对上印尼的组合哦。明天两组人马都对上印尼组合哦，是库苏玛跟普斯皮塔沙瑞。好，世界射箭这个世界杯安塔利亚站呢，今天进行反曲弓复合弓男女对抗赛。其中呢，台湾好手魏均衡在32强以7-3射下了巴黎奥运三金得主。只可惜这个后续呢，在16强遭到淘汰哦。在土耳其举行的射箭世界杯安塔利亚站呢，台湾男子反曲弓团体已经在昨天拿下一面铜牌，而复合弓混双张正伟、黄义柔也确定要晋级明天登场的金牌战。那今天大会进行男女反曲弓个人赛，其中曾经代表台湾拿下东京奥运男子团体银牌的魏均衡，今年虽然没有取得名古屋资格赛，但是他在今天32强对上韩国名将金正优，缴出近年代表作。魏均衡首局以30-27获胜，接下来三局双方都战成平手，魏均衡以5-3的积分取得领先。关键第五局，魏均衡在上演30分的满分秀，顺利射下南国巴黎奥运男子个人团体混双三金的金正优。只可惜啦，这个魏均衡没有办法延续气势，在16强以4-6败给了东京奥运男子个人金牌好手土耳其好手呢加佐兹。而在反曲弓项目，台湾除了魏均衡挺进16强之外呢，那最后呢这个输给土耳其好手之外呢，那女子新秀呢许昕慈也与韩国名将安山这个比赛到加射才与5-6输哦，那同样无缘晋级8强。另外呢，台湾复合弓男女个人赛也全部都没有挺进8强。女排消息，台湾女排在菲律宾坎登举办的2026年女子排球亚洲杯出战地主队菲律宾，由前三场登陆为自由球员的徐婉云担任主攻手，她拿下全场最高14分，率领球队25-16、25-14、25-10胜出，达成预赛4连胜，挺进4强赛哦，将跟男组争取呢这个小组第一。好，这个比赛两队开局互有来往哦，在台湾逐渐掌握对手进攻节奏，成功拦网牵制对手，并且在队长廖以任的调配之下，携手攻击突破对方防线。徐婉云呢攻下全队最高14分，那举队这个张维凯呢则是稳定输出贡献13分，快攻手陈乔恩有12分亮眼的表现，其中还包含了6记拦网得分哦。那徐婉云表示，出发前就做好心理准备，随时会更换位置攻打主攻哦。他笑着说，确确知道对上菲律宾会打攻击是前一天，但是他非常期待终于可以起飞开轰。那虽然心情雀跃，但他也提醒自己平常心，他赛前有特别告诉自己先把球接好顾好，平常心去应对哦。那虽然在身高上不具优势，但是徐婉云透露球队呢已经针对阵型呢做好战术设定，他赛后也感性的说，谢谢队友们在战术上的牵制，让对方没有那么容易从他拦网手上拿下分数。而亚洲杯是台湾女排今年首项国际赛事，经过4场比赛，徐婉云认为团队合作是球队最大的收获，

那非常强调这个团队气氛、感染力、互相帮助。这场比赛呢，每个人都有做到。2026年第二届东亚杯的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博爱校区中正堂热血登场，由日本、南韩、香港以及台湾四队来角逐。守土有责的我国亚运培训队总教练蔡威扬则是表示，将以赛代训当成亚运前的热身赛，希望磨合团队的默契，并且吸取经验，全力争取佳绩。东亚杯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协办。2024年首届赛事，台湾东道主就留下冠军，本届志在卫冕。至于亚运培训队的头号劲敌，则是锁定来势汹汹的南韩。教练则是说，以往对上他们，经常一开赛就遇到乱流，分数始终拉不带开。今年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也希望透过年轻球员们的实战考验，来找出平时练习的一个缺点。那上届杭州亚运，台湾卡巴迪大放异彩哦，女子获得银牌，男子也拿到铜牌，成绩相当出色。对于今年九月名古屋亚运呢，我国新任的卡巴迪运动协会理事长林茂荣也信心喊话，希望不论男子女子都能更上一层楼，全力冲击金牌。卡巴迪是团队运动赛事，起源于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类似台湾民间游戏老鹰捉小鸡，双方选手攻防间肢体对抗相当激烈。那从1982年亚运举办表演赛，到1990年呢，成为了亚运的正式赛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今天进行 A 组预赛，太极虎韩国虽然先被进球，但是靠着出色的团队合作，在下半场先后由黄仁范、吴贤奎呢建功，最终以2-1击败了捷克，收下了这个首场胜利。世界杯 A 组球队有墨西哥、南非、韩国、捷克。开幕战呢，墨西哥先以2-0击败南非，接着呢，韩国是击败了捷克哦。那上半场呢，双方呈现截然不同的进攻方式，人高马大的捷克采取呢长传急攻，以及不断的吊高的这个空中作战模式。韩国则是采用地面进攻、防守反击。传奇球星孙兴敏上半场4次攻门的机会，可惜都没有进球。经过45分钟的试探，下半场由捷克率先发动攻势。第59分钟，捷克的克瑞奇呢，借由队友的边线球抛进了禁区后呢，顺利头锤破网哦，那替捷克这个首开纪录，这也是捷克从欧洲资格赛到现在第11个定位球进球，居所有球队之冠。不过韩国并没有被击垮，他们在第67分钟。展开反击，黄仁范在禁区晃过对方的后卫以及守门员重心之后，起脚挑射空门，帮助球队扳平比数哦。那随后韩国教练呢大胆换人，将主力明星球员孙兴敏换下场休息，幸好替补出赛的吴贤奎呢顺利撑起进攻火网。全场在第80分钟，黄仁范从边线传中，队友吴贤奎抓准了机会，插中在门前劲射，帮助了韩国攻下第二球，顺利的扳倒捷克，拿下预赛首胜。那韩国全场15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时间50%，而捷克只有6次射门，4次射正。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都是 OK 正常好走的。国道3号呢，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正常。那台中市呢，就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这里有施工哦，不过还好，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待会呢，10点继续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待会就继续由这个尚恩为大家服务。我们假日有假日主持人持续的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

0: 我们下礼拜一晚间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Have a nice weekend, see you on Monday。 最后送上周华健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那一夜。
1: 一夜弹指点烟，yeah, yeah.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出口靠近平面道路，一影车往左冲出护栏，请特别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北上南下都要提早下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哦。台62的西行5.2到5.3公里，在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替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0: for the try to
1: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星期五马不停蹄直接来告诉你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排行战况。不过晚上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然后外面似乎是还在下着雨的哦，速度放慢一点吧。本周第十名这首歌是来自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是上周14名的爬进来的，叫做 Dracula。

叫做 Dracula， 本周第十名。然后第九名，哎，前十名有好多的 Ella Landley 哦，怎么会这样？很厉害。他跟 Morgan Wallen 同样就是乡村风格的作品来做这个联名吗？他们一起合作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十三，本周第九名。

back of my mind.Ellen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那当然在本周前十名里面呢，有非常多重复的人。 Ellen Lindley 之外还有来自 DrakeDrake 呢是本周第八名的歌，叫做 Shop Band， 上周第四啊，本周第八。那除了他之外还有 Olivia Tim 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国道一号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风封闭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在第七名之后，第六名还是同一位歌手，上周第十，本周第六名的单曲 Man I Need， 它是 Olivia Dean。

来自Olivia Dean 歌曲叫 Man I Need， 在周第六名。台六十四线东向17公里，江子最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本周第五名，来自 Bruno Mars，I Just Might。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本周第五名，上周第八上升了三个名次。第四名 Ella Landley 下滑了一个名次的歌曲叫 Be Her。 那前十名最厉害的应该就是他了，因为他说对手等一下还有一首，来听一下这首歌 Be Her。

Ella Lenley 这首歌 Be Her。 本周第四名的第三名是 Drake Janice STFU， 是上周第一啊。第二名 Ella Lenley 再来还是他 Choosing Texas还有一个状况一定要注意，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的内线车道，这边自小客车逆向哦，小心一下。

再来要告诉你本周的冠军了，他是 Ariana Grande， 这个空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觉得好听，分享一下。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逆向哦，这是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逆向，逆向真的是非常不妥，逆向的人应该是要直接把他的驾照都把他吊扣起来，不要让他开车，危险，麻烦国道十号往西的朋友在燕巢前这边特别的留意了。这首歌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的 No.1。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

0: 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的雨势到了夜间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在部分地区，尤其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这个降雨随着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可能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不过上午之后各地会转为多云，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其他的山区，还是有一些局部午后降雨的几率，山区要留意这种午后的局部大雨。由于山区这边连日降雨，所以在山区活动也要多注意安全。那么明天的天气到了晚上开始又有点变化了，明天的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又开始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特别是到礼拜天这一天，西南风整体的增强，西半部地区都有比较明显的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可能是明天有一点降雨的空档，礼拜天之后天气又会比较容易下雨，所以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周末两天的天气变化。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上升，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交通行车也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登革热本土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6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解决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离境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2: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前4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2.77%，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6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4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1到4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5: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4: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1到4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完成未来5年国际及国内商港整体规划及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7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4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

0: 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公布未来五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三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三及第五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2: 以四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五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有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七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四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1: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血疫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记者游柔晨报道。
3: 雷雨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五天。血基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4: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3: 血基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血基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庆祝警察节，宝三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及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记者任兰新报道。
5: 宝三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场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三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各首创标示犬名、犬种及勤务战绩，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6: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5: 谢伟兴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4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7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场检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代表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言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英妮报道。
7: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4个队伍一较高下，为9月即

0: 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1: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的哦，大家都现在都以。”

0: 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6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SHE 这首歌叫《六一二星球》，10:53，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哦，这边车多。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这边车多，但国道没有事故哎，这边就是车多的状况。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1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中外车道施工，所以有回堵的状况啊。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那或者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叫《小王子》。

来自吴青峰跟大乔三重唱合作的歌叫《小王子》。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二号东向19:04，莺歌系统前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11点前歌曲来自棉花糖，叫 B612。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晚上的11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经过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回堵，那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那目前国一北向男子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启动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呢，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田寮出口接近平面道路，有一引车往左侧冲出了护栏，那占用了往旗山方向的匝道，那这边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电厂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电厂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慧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刚刚的歌曲来自言承旭，叫做一半。第二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高科前时速非常的缓慢，原因是因为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冈山路段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它是阎洛奇，这首歌是一半的。

来自傻白歌曲一半。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好像外线车道有缆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我这边，其实在北上345.2到342。

2.8公里，这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有回堵，然后347.7公里冈山路段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啊！北上你会先遇到事故，然后又遇到施工回堵的状况，很难走哦，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南希乐团歌曲一半。

这是莫文蔚的歌，叫《中场没有休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侧车道有游览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

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33。好，路况的部分呢，有排除的讯息了。国三北上在中和入口两辆扫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哦，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路段时速非常缓慢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学明子，叫《中间》。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中间地带》。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的外侧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哦。

吴汶芳，这首歌叫《半途而废》。11:53，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

半小恋来自林美秀。好，等一下12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台中校李思华，你一半我一半。提醒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但麻烦你留意咯，待会回来。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十二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13号12点02分，情况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有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个地方呢，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依旧是时速相当缓慢，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好，台64线稍早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间外线车道的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好，不晓得说这边状况如何，经过小心咯。台61线在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告诉有天外求人偷听默默地别聊自己，告诉你 what I'll be the super 一场多的一面让你在上。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刚听到的是杨乃文守夜人的歌一半的孤独。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Name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 Sam Lim 半吊子情歌。

来自黄小琥，这首歌叫做《一年半载》。那六月份也差不多是过了半载啊，半年呢、啊。虽然六月还没过，对不对？很快啊，你有觉得吗？2026年要过一半了耶，好快，好快、啊，人生过得好快、啊。好，这边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哦，不对，更正，收到排除讯息啦。那经过这里还是要注意速度很慢，原因是因为呢，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徐若瑄，歌曲叫《半吊子》。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一号在帮忙留意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刘以豪半空。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

我是娃娃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掌握金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金广，掌握方向。

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在许叔好的半杯水之后，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半途》。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外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要请你注意了。台8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啊，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封闭不能走，请改道。

12:41。好，高雄市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前镇区西甲里20003路这边，有一位85岁的老奶奶，出门之后目前还没有回家哦。那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她的特征，身高大概150左右，体型是瘦小的哦，听力正常，视力正常，心智正常。她讲台语，但她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头发是白的。她穿红色长袖的上衣、黑色长裤跟拖鞋。

来自孙盛希的歌叫做《半昏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6月13日，封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各地还是有零星降雨，不过上帝啊，不是上帝，上午各地转为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哦。各地的高温有略微上升，北部东半部大概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有30到32度哦。

来自白安歌曲叫半吊子人生。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祝你有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迷先生的歌叫笨蛋，晚安，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咯。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一点钟哦，晚安。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往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呢速度上跟刚刚比起来是顺畅许多，不过大概还是落在60到80之间，要经过冈山到高科北上这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道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台61线南下42公里和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观音交流道出去，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哈，那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持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5.2到342.8公里，这里是过了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因为中外线车道呢正在施工哈，稍早这边是有点回堵的状况。那目前呢，从路网图看起来，这个路段的时速还是落在60到80公里而已哈。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北上会经过冈山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里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帮我们提早切换到内线车道。那另外施工消息还有在台北市区哦，台北市区的施工是在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从

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正在施工，那现场有人员在交通指挥，请大家留意了。还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啊，路跑活动呢到今天的下午四点哦，一直都是管制的状态。那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的三线车道哦，都受到管制。另外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道的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哦，再请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佳薇的歌声《光》，让警广成为你在夜间行车空中的那道光。

顶撞，心。

像光芒一样飞起来，来自李佳薇的歌曲《光》。时间是1:12，我们一样在。

在节目呢刚开始呢，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那在讲今天的天气之前呢，要先关心到的是，此时此刻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在基隆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呢，目前都亮起了黄色灯号，大雨特报。好，再请各位朋友啊，如果你开车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啊，注意安全。最近雨下得非常的狂放哦，非常的猖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来到6月13号礼拜六，到底今天的状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今天呢，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各地呢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哦。那上午的时候呢，各地基本上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哦，不错哦，中午之前呢是看得到下雨的空档哦。但是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啊，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短暂雷阵雨，山区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而且会有这种大雷雨的状况，非常的可怕，会有雷击跟强阵风啊。再麻烦大家啊，重点呼吁一下，真的是没事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最近真的是下得太可怕了。很容易会有一些土石松动啊、落石啊、土石流状况哦，而且山区的溪水、河水都会暴涨，这个也是蛮危险的，麻烦大家可以的话避开这些地方哦。好，那接着时间越来越晚之后呢，随着西南风的逐渐增强，南部地区呢在傍晚开始呢就会降雨几率增加了，会开始有些短暂阵雨或雷雨了。那温度方面呢，你想说哎，雨还在下是不是还是凉凉的啊？没有，呵呵，今天的温度呢略微上升了，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是30到32度。哇，是没有到很热啦，但是也不会说凉凉的哦，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感觉。好，那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留意一下温差哦。像刚才我来上班的路上呢，穿着一件短袖跟一件非常薄的那种防晒外套哦，骑起来是会冷的。所以呢，这个天气的温差真的是会要人命哦，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带一件稍微有厚度的那种薄外套哦，让自己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御寒一下。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不晓得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哦。前几天看的时候说好像预测会下到下个礼拜三的样子，代表这两天的周末呢都还是会让你不太想出门哦，不然是出门的话呢很麻烦。不管怎么样，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好享受一下周末时光吧。这首歌曲来自戴爱玲，翅膀。

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翅膀》。时间是1:21，目前没有新纪念的路况消息，不过有一则人口协寻的消息要来提醒各位哈，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在高雄的朋友们哈，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好，有一名85岁的高女士哈，她在几天前呢，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这附近哈，然后不见了。那这名85岁的高奶奶，她的外表特征呢是150公分，然后体型是比较瘦小的，听力正常，视力也正常哦。那讲的是台语，不过她看不懂字哦。那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是白发，然后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以及拖鞋。再麻烦高雄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附近，如果你有发现这样一个150岁的。150公分的奶奶突然讲错了，85岁150公分的奶奶呢，在这边穿着红色上衣、黑色长裤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可以的话呢，帮我们联络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这一边，直接跟派出所员警去通报。

他们说，哎，你有发现这样子一位特征的女士，然后请他们到现场来帮忙询问处理这样子。我还记得我之前在报人口显学的时候，也是不小心把人家的身高啊报成了岁数，然后讲的当下都觉得嗯好像没什么问题哈、哦、啊，可见平常玩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设定哦，里面的种族啊啊那个年纪啊都跟人类不太一样哦，所以呢哇直接被洗脑哈、哦，好像这些岁数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报起来也非常顺口，哎讲完之后才发现好像怪怪的。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杨米人跟米先生哲安的歌《18岁的天台》。

18岁的天台，1:27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林宥嘉的《热血无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等等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
4: 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跟心理、情绪、内在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么一样呢，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施工路段，这里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过了冈山之后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哦。那稍早这边呢是有一点拥塞的，目前呢从路网图来看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行车速度，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也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走国一北上要经过冈山的话呢，帮我们先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好，那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双向哦，南北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请先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如果你是要南下的朋友，请先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好，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市区的施工呢，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171到255号外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哦，这是土城区的中华路。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也都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哦，还非常久哦，麻烦各位先行避开这个区域的路段了。有了逛街的报情况，0800-000-123，扣扣扣扣扣扣扣103。来到了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哦，今天要聊什么呢？你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吗？那如果你是的话，你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些反应是让你知道你自己在紧张的？你会讲不出话来，你会支支吾吾的，还是说你会发抖？那我自己后来有察觉到，我是那一种如果遇到紧张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手抖的人，而且是会不由自主的疯狂抖动的那一种哦。不过因为只有在真的非常紧张或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并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不过我觉得这个算是了解自己吧哦，然后更认识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哦，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哦。当然每次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说我手可以不要抖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哦，我去上网查了一下，就有非常多的一些那个专业的医师们啊或诊所们呢，他们也都有在讲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手抖的原因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成因。那刚才讲的呢，如果说你是因为紧张焦虑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

时候呢，然后会出现手抖的这种状况呢，它就是比较属于自律神经失调的手抖哦。好，那如果说呢，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呢，你就需要去看医生哦。那如果还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你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看看能不能不要让自己处于那么高压的环境，让那些会引起你焦虑的原因呢，哦，看能不能先排除掉，先远离掉。那这边呢，他们还延伸哦，帮我们整理了说，如果说你手抖的原因呢，可能不是紧张的时候才手抖，也不是焦虑的时候手抖，是可能平常就手抖了。那如果说你是20到60岁的人呢，哦，可能你拿笔啊、拿碗的时候呢，这些动作，哎，你手就会抖，而且非常明显。那有可能不止你抖，你爸妈也在抖，你阿公阿嬷也在抖哦，那可能是家族遗传哦。哦，那这个呢，可能就是所谓原发性的颤抖哦。那会建议呢，你直接到神经内科哦去找医师来做评估。好，那另外呢，如果是55岁以上的长辈们呢，他们手抖的状况是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他们静止的时候就有很明显的手抖哦，那单手开始，然后动作变慢，然后僵硬掉哦，这样子呢，那他很有可能呢就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这个一定要来就医追踪哦。好，那手抖呢，其实不只是神经退化啦，也有可能是刚才讲到自律神经的部分。那当然呢，也有可能是你内分泌的失衡哦，比方说你有甲亢，或者是你吃一些药，哦，会有药物的副作用，都是有可能造成你手抖的原因的。哦，所以如果你突然出现手抖，或者是你偶尔会出现的话呢，你可以留意一下说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个当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或怎样的环境造成你手抖。好，刚刚延伸的是手抖的那个部分，哦，那我们回到另外一个我们要延伸的地方，就是紧张啦。因为我后来了解说，诶，我是在极度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情绪过于亢奋，然后那个场面呢是比较激昂紧张的话呢，我就会有很明显的手抖的症状，哦，那我们从紧张这边呢来稍微的延伸来聊一下好了，哦。紧张跟焦虑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情绪表现，哦，比方说你啊考试啊会紧张，面试啊会紧张啊，工作时间快到了，东西还没做完，也会紧张，跟你喜欢的对象去约会呢也会紧张，哦，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会让你觉得我好像是需要去看一下医生的呢？好，那很简单啦，就是你有影响到生活。那比较量化的一个标准呢，可能是你可能有过分担心焦虑的这种现象呢长达了6个月，哦，而且呢你明明知道是担忧的这种情绪呢，但你却难以控制啊。那再加上呢你可能有几项症状，哦，比方说坐立不安啊，感觉紧张或心情不定，哦，再来或者是容易疲劳哦，或注意力不集中，脑筋一片空白，甚至你很易怒，或者是你常常肌肉紧绷啊，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会有睡眠困扰，哦，包括你难以入睡，或者是你睡着之后呢没有办法保持良好的睡眠，常常觉得睡不饱。如果刚才讲到这些呢，你有符合至少3项，然后你这样的状况呢持续了半年哦，那你就应该要去看医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很有可能是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哦。好，那据统计呢，广泛性的焦虑症啊，患者约占人口的2%到3%哦，其中呢，女性又是男性的2倍哦，是比较好发的族群啦。好，那真的是要请大家，如果你有各种情绪上、心理上的这种困难啊，它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生理的话呢，请不要排斥去就医哈，医生呢会用最直接的方式，然后最精准的判断来给你一些药物的治疗介入哈，让你呢可以赶快的回归到你平常的生活，不会影响到你的学业，不会影响到你的
工作哦。好，那延伸紧张的这个议题呢，我们来做一个单元的结尾哈。因为我在找资料的过程呢，也有。

分哦，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自己，嗯，你做了这个东西呢，你自己心里其实是非常对自己感到骄傲的哦，然后你觉得自己给的东西呢一定是很不错很有用的，然后呢你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之下呢，诶，你就可以把你原本紧张的感觉哦，因为你对自己有自信哦，然后呢把它去转化成了一个比较兴奋雀跃的精神。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不断的练习哦。刚才讲到的是依赖你的自信嘛，但自信也不是凭空生来的哦，所以呢你要不断的去练习自信心呢，就可以透过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去培养出来了。好，你要反复练习，你要分享内容，你要报告的简报哦，然后一直一直记，一直讲一直讲哦，那自然而然呢，诶，你熟悉了之后哦，你的自信就会开始出来了。好，那再来呢，就是你要记得你的目的哦，就是你这一份报告的重点是什么，你这一份简报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必须要很熟悉哦，所以就建立在你有大量练习的状况之下呢，然后去抓住聚焦那个重点。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所有心理建设跟事前准备都做好的状况下呢，你在上台的时候哦，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了。好，那当然深呼吸哦，深呼吸也是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做法哦，它可以让你的呼吸不再急促哦，你可以在你上台前的十分钟呢开始进行深呼吸，然后这样子反复做，做到你上台为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今天陪伴你的单元哦，聊了一下手抖，聊了一下紧张，然后各自延伸出来跟大家再做一点小小的科普哦。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呢，可以想一下要怎么样克服哦。我也还在努力的去克服这件事情哦。每当遇到那种非常紧张非常亢奋的状况，我手开始抖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样换个想法，然后来让我的手不会那么的明显在抖呢？我觉得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啊，等我找到了什么好的方法之后呢，我再做一次这个单元，然后跟大家分享哦。时间来到1:46，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耳边听到来自泰勒斯的 Willow。

配，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警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警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警广陪在你身旁。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时间到了1:55，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00送给大家，来自 Next Door 的《我们》。歌曲过后2:00，徐慧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警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等等见。

请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你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国道1号北上在 345.2 到 342.8 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请提前帮我们切到内线车道。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双向呢，南北双向都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北上的朋友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那南下的朋友呢，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台北市的妹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机车道跟汽车道进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那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三线车道呢，都是受到管制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 P。

0: 孩 Ryan。
1: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2: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1: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一则最新的消息，要提醒各位，国道1号南下过了水上这边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哦，车牌号码 90A 什么的，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啊，哇，拖板车还摇摇晃晃的，实在是非常可怕哈，麻烦这位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哦。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啦，夜间行车真的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大家辛苦了。那也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拿亏拿度孤哦，边开边想睡觉，在那边点头的话呢，那是真的有点危险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哈，或者是睡一下，买个咖啡喝之类的，不然的话你觉得服务区有点远，找一下最近的交流道下平面，我找个地方停下来小小的休息一下也是比较安全的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那除了注意疲劳驾驶的事情之外呢，也要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把车灯打开，报名压力来摩亏等会哦，我列头前啊应该是暗迷摩诶，因为有一些路段呢是没有路灯的哈，你又没开灯的话，这样过去整个黑漆漆的，是有点可怕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错了，远光灯把它给关掉。施工部分要来提醒各位，新北市三重区黄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哈，这是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秦广的好歌喉，我们好同事西子林西子的歌声 Give me a sign。

0: Give me a sign， 来自林夕子的歌声。相信如果你是景广的老听众老朋友呢，一定对咱们的夕子哦不陌生啦。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今年的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里面的歌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咯。2:11，继续提醒各位，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就 KOMBO 就危险没有，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可能他摇摇晃晃的啊，或者是他危险驾驶的朋友，帮我们先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再把他后续的行踪更新给我们哦。好，看看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呢，他开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在什么路段，都要再麻烦大家了，感谢各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酷懒之味的 After Love。
1: Fly away together like in the movies and shit。

他们是酷懒之味 After Love。 2:16，夜间时光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最后是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有路跑活动的关系，那这个路跑活动有管制哦，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的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啊，麻烦大家留意了。另外怀宁街的双向呢，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是在封闭。最新的消息来麻烦桃园市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就在此时此刻呢传来了火警啊。哦，那麻烦大家呢先赶快避开啊，那不要围观。待会呢应该会开始陆续有警车跟消防队在现场做维护跟救灾的一个作业。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先行避开了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发生了火警。有了矿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来自阿渠跟王水源，重要他人。

来自阿菊跟王水源，重要他人，谁是你的重要他人呢？他有没有在你身旁？如果你现在只身一人开车在路上的话，不要担心，锁定情况，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四点过后也还有宇宙陪你到七点。如果这样还不够呢，我们每天呢，无时无刻24小时都有主持人啊，打开金广就对了。2点21分，有排除的消息，施工提早撤收了，原本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中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那国道五号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都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里要来重点提醒桃园市桃园区的朋友，秀山路95号这里有火警发生，刚刚发生的，那目前呢应该是陆陆续续会有警车啊消防队的人在现场处理，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不要围观。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林宏宇，骑着车再走。

林宏宇的歌声骑着车在走。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要来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然后看看社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呢听到的是来自青虫 ROE 的村娇嘎村娇，我们待会儿单元见咯。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一号
1: 啊啊，幺幺，
2: 你电话上细听，通乌白来呀，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
1: 欢迎收听，金声金色。

欢迎收听《金声金水》，金声警示来了。时间是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金声警示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有关的跟治安有关的新闻，我们待会儿呢再来一起深入了解。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好的，目前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稍早有接获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水上这边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哦。

这样大台车哦，安尼心来心去就危险的啦，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好，那要留意的是在桃园市桃园区这边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我再请大家先行避开。以及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的施工，在环快的这个地方接龙门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当中。好，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1线的42公里处呢，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正在封闭。那如果你会使用到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来提醒大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路跑活动，在台北市区有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三线的车道都不能走，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全线也是不能走的，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轻声警示单元呢，最近有发生什么治安相关的事情呢？首先带您关心到的是啊，又是吸毒啊，这都真的不行啦，不好啦。桃园市呢，有一名涉毒嫌犯哦，在前天呢晚间驾车逃避警方的追缉啊，然后呢，在桃园的这个敏盛综合医院旁边哦，撞死了两名路人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那桃园市长张善政也表示呢，嫌犯涉嫌毒驾，一定是会追究到底的哈、哦。那也会尽力的呢去协助家属，然后来彻查毒品的来源。好，那警方的初步调查呢，是在嫌犯车内查获毒品哦。那涉嫌毒驾呢，又危险逃逸，已经整个造成了无法抹灭的伤痛了。所以这边还是要来再度的跟大家重点声明，绝对不要碰毒品哦。这几个礼拜的金声警示单元呢，一直都有讲到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这半年来哦，吸毒的状况越来越多哦，新闻越来越多。那其中最多是什么？就是一头迷之，还有丧尸烟弹这个部分哦。那有消息也指出啦，其实在没有被抓到的这些黑数的情况之下呢，有非常多的青少年都已经在接触这个东西了。麻烦千万不要哦，你如果是要一般抽烟啥的哦，这些呢我是觉得自己量力而为，那是都还好。但是呢，毒品真的不是所谓量力而为，吃一点点就没事的哦，这个一吃上去你上瘾，你人就大概没了。好，你的接下来的人生大概就是围绕在你要筹钱买毒品上面，然后不断的吸毒，不断的把身体搞坏，然后不断的没钱，然后去借钱，一直恶性循环，这样真的是不好啦。所以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帮忙注意一下你家中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子，不要想说他们可能国中高中而已，应该还好齁。其实有些消息是指出啦，已经有深入校园的一些状况了，只是还没有被大规模的抓出来哦。所以可以的话呢，麻烦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平常状况哦。那如果说他们年纪轻轻，在没有达法定年龄之前就开始接触烟酒的话呢，你可以先适度的规劝他们哦。哦，那你也要来留意一下他们的烟是哪一种烟。是一般的纸烟，还是那种啊，可能有含毒品的电子烟呢？哦，这个你可能都要再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了。那当然呢，要怎么样好好的沟通，怎么样不引起他们。

的排斥，来让他们愿意跟你聊天哦。你也要来学习一下哈，了解一下。那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去试试看。好，那讲完毒品呢，接下来几件事情呢，继续来跟大家说啦。最近警察节要到了哈，6月15号。好，那新竹县警察局呢，在昨天呢也举办了警察节的庆祝活动，哦，来表彰基友警员。好，那局长呢林建龙说，在去年8月上任以来呢，他已经颁发了将近有280万元的奖金哦给警察哦，用这样子的奖励机制呢提升团队的士气。没错，在6月15号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呢，一年一度警察节来了。如果你在那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警察的话呢，跟他说声辛苦了，有你真好。在路上遇到执勤的警官呢，也可以跟他们说声谢谢你哦。好，那刚才这个新竹县的警察局活动，好，那县长呢他也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呢，警方在过去一年呢查获诈欺案件嫌犯417人，并且成功拦阻诈骗金额呢有 1.3 亿元现台币哦，哇，是真的有在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那也借这个表扬活动呢来肯定警员的维护治安还有交通的辛劳啦。真的是非常感谢有这些员警的长期投入哦，来帮我们维护治安、打诈、缉毒，还有交通执法哦。那大家呢的这个社会才可以如此的和谐哦。好，那随着科技进步呢，在执勤方面哦，其实也是会开始动用一些新的科技。像是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呢，他们表示已经成立了无人机队，哎呦，会有效来运用在交通流量的监控啊，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任务，并且呢也会跟海巡、消防、港务公司这些机关来联系来合作，提升整体商港区的突发应变能力哦。好，那他们呢就可以用这些新成立的无人机啊。哦，用这样子的编队呢，去包含刚才讲到的交通跟大型活动嘛，哦，他们也还可以做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啊，哦，以及协助灾害的救灾任务等等的哈，哦。透过智慧科技呢，大幅提升侦巡的效率，全面强化打击犯罪跟维护治安的效能。哦，就是警方这边一个最新科技应用的部分哦，那也期待这样子的。无人机队啊，新科技能够带来好的成效，然后让原本无法解决的东西或者是难以解决的困境呢，哦，可以再突破咯。好，那最后呢我们回到来警察节的部分呢，警政署呢提前呢在昨天的哦，不是昨天的哦，几天前的下午啊，哦，就这个礼拜的事情哦，在台北车站举行了115年的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行政院长、内政部长、警政署长呢都有到场来共襄盛举哦。现场颁发了29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5名的资深基优警察人员奖章。那总统也表示呢，每个警察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代表着政府跟全体国人，向所有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谢谢你们大家。那这里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哈，总统也有提到说了，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呢发生率持续的下降。那虽然说暴力的刑案持续下降哈，那还是要留意，因为犯罪形态呢是快速演变的哦，需要给警察更多的支持。那另外呢，总统也表示了要推动修法哈，对持有电子烟来纳入行政法。并且增订了没入的规定，以及对于毒驾呢，也要除了吊销驾照之外，他们也想要修法来一律的没入车辆哈，所谓的加重处分啊哈，让这些人呢不会一犯再犯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今世。

这单元内容啦，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消息，以及跟警察有关的事情。还有，不要忘记6月15号是警察节。时间来到2: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

来自姐姐林俊杰给我约点阿信的黑暗骑士。2点52分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是今年呢他换了一个名字重新出发哈，这个名字呢是把他的原本的本名哈拆解出来的，他是傅东升跟 Vivi 合唱的双城。

听到来自傅东升跟 Vivi 的歌曲《双城》。2:57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达到三明治的 I love you so I kill you。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别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三点钟哦。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比赛。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来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稍早在国一南下过了水上，有接获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开起来摇摇晃晃的，非常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也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再来，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目前还没有接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哦，麻烦各位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呢，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在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3线的车道都在管制不能走，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台新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第三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金广呢？全台各地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麻烦开车的朋友们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各位了哈，拨打0800-000-123。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到3:30这段期间，我们的回忆歌单来了。今天听什么呢？我们来听这些歌名当中呢，哦，他们是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哈，什么与什么，哦，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一两年离我们而去的小胖老师袁惟仁2000年的作品《爱情与面包》。

来自小胖老师袁惟仁的歌曲，2000年的《爱情与面包》。在爱情当中，你跟他一样当一个赌徒吗？还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想要的人？爱情与面包我都要兼顾哈。时间是3:11，目前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留意到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请大家小心一下，以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今天回一个单，听到两样东西的集合，什么与什么。这首歌1995年来自陈慧娴的《骄傲与落寞》，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极端的差异哦。

陈慧娴，骄傲与落寞。不管是哪一种情绪，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要试着接受他们，而不是逃避他们。接受之后呢，学着在各个情绪到的时候呢，可以最圆融的去面对。3:16，回忆歌单要持续到3:30哦，我们还有3首歌的扣打。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70年代非常知名的校园民歌手陈明韶，他也是金韵奖的首届冠军歌手。要听到的是他在1980年的歌《浮云游子》专辑里面的《老人与海》。

怀念的歌声，陈明韶1980年的歌《老人与海》。3:20，今天的回忆歌单，两样东西凑在一起，这种不同的议题，有些是很搭配的，有些是很冲突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殷正阳2014年的歌《东与西》。哎呦，这个一左一右的东西凑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自阴正阳，东与西。两个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歌曲当中诠释出来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高凌风1993年的经典歌《魔鬼与天使》，送给大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报名啊，3:34，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Kim。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路的支持与锁定。阿Kim的值班任务也快结束了，今天晚上蛮和平的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

的消息传进来，大家请继续保持平安抵达目的地，安全第一。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在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2:17的时候接获这边是有火警哦，那就一直没有后续的更新了，不晓得火警现在处理的状况如何哦。那也提醒大家，你经过的时候呢可以帮我留意一下，那也不要围观，因为现场呢可能会有警车啊、消防车啊一些人员呢在进行救灾作业。好，那接着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南北双向哈，这里的观音交流道是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正在轮流施工封闭。还有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待会6点钟。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机车跟汽车道，持续到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哦，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三线的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哦，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卡马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时光。听到来自吴美玲的歌声，好故乡的情

吴美玲的歌声和故乡的情歌，在他乡的旅客哈，尤其是像阿金这样子到别的地方工作的人呢，都会有那种思乡情怀哦。啊，讲到故乡呢，就会想起很多事情，把这些想念化为行动啊，常常回去看一下自己家里的长辈，陪伴家人啊，有这个机会回去就回去哦。不然等到久了之后呢，有时候时间不等人啊。在外的旅程呢，自己独身一人总是会比较辛苦一点，有些话没办法跟别人说，有个伴总是比较好的。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旅伴》。

There You'll Be 来自 Faith Hill 费斯希尔的歌声3:50节目最后10分钟的时间来继续提醒大家，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哦，希望火势是顺利扑灭了，那大家都平安哦。也提醒一下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基本上都在下雨啦，可能大大小小都有，麻烦大家雨中行车，不管大雨小雨都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继续来听到歌曲，他们是莱特姐弟，这首歌叫送给你。

曲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来自木星，为你写了一首 R&B。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宇宙陪你早上四到七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请观众快到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要请大家持续留意到的是，在2点多的时候，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这边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麻烦大家也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施工路段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这边南北双向都在施工封闭。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麻烦你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是南下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因为有交通管制的关系，目前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3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全线车道管制，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4: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3: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

0: 五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3: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4: 听路况，
5: 探索星球，
6: 打击犯罪。
1: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4:00到7:00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大家陪伴你们啦。最近也快要到了暑假嘛，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好是坏呢？因为到了暑假，服务业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嘛，因为大家都要去迎接更多的人潮，同时也是有这个更多的小朋友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他们开始放暑假了，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是一个快乐王子。所以我们要来聆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大象体操的歌声快乐王子，希望你也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非常非常的快乐，一起来聆听大象体操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它的管制时间呢是在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都会进行管制，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咯。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爱博侯利哉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进行工程的，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原本也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了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4:14，一起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马上来带给你今天的天气到底是会如何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13号，今天的清晨呢，各地都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况发生。那到了早上呢，各地都会转变为多云的好天气。午后

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比较容易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如果你是在雷雨区域内呢，要请您注意的就是雷击以及强阵风，而且因为最近比较常下雨嘛，山区容易会有土石松动的情况发生，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尽量不要去山区或者是溪边啊、河边活动，尽量去避免这些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接着到了晚上的时候，南部地区降雨机会呢会逐渐增加，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到了温度方面呢，就是各地的高温都会略微的上升，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可能会来到27到30度，中南部则是30到32度，各地的低温差不多都在23到26度。再来跟你聊一聊离岛的天气，澎湖是多云，气温25到29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8度，妈祖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6度。所以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到我们的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活动，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也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咯。如果你今天有要开车骑车啊，都务必要小心慢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机会。接着来聆听到的是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这首 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迎接我们的新闻消息。那今天有一位小小特派员呢，再跟你讲一讲今天的新闻消息会是什么，一起来聆听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

来自洛宁，雨停了你会回来吗？大家早安，相信大家听到这个蛮陌生的声音，可能有点陌生，但好像又会有一点点的耳熟。我是今天大家这个光速情报站的小小特派员，我是六六。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印象，可能在好像几个月之前六六有出现在宇宙的节目里面，这一次又是来担任一个这个小小情报员的角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了。那首先应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最近我们有一个体育赛事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了，就是我们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六六自己其实不常关注足球相关的体育赛事，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真的哇，大家都非常热烈的讨论，所以六六也稍微看了一下这样的新闻。那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们足球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在6月11号的时候开始了嘛，那在6月12号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个开幕赛的赛事，在6月13号也就是今天呢，在3点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拿大对战波赫的小组赛事，那9点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小组赛，就是来自我们的美国以及巴拉圭的一个对战的状况。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我们会持续进行到7月中旬，也就是季军赛的时候会在7月19号的上午5点的时候进行，冠军赛呢则是会在7月20号凌晨3点举行。哇，六六自己是非常期待这次冠军到底会降落谁家，大家也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体育竞赛的赛事咯。

天的光速情报站呢，就带给大家一个这样子来自一个体育赛事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一首来自摇滚童谣的歌声，大家来运动，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拍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现在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在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预计呢他们的施工时间会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伦路、中顺街作为替代。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15号晚上7点半到116年的3月31号。再来是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77号到206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9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啊，小心慢行，也要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再进行通过。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不知道刚刚对于这个巧巧进来的特派员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那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好了，再来欢迎他，跟他聊一聊刚刚自己的一个心得是什么。来聆听到郑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

0: 来自郭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7，那我们来欢迎刚刚的特炮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0: Hello， 好难得六六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在现场，想必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都在呼呼大睡，不然就是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现在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现在在家中在听我们的广播呢？事不宜迟，让六六马上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1: 好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然后今天呢是来跟宇宙一起陪伴大家在空中有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是担任一个小小特派员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新闻状况。
0: 那刚刚经过这个小小特派员的感觉，你觉得现场这样上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吗？
1: 现场上节目其实会觉得跟听众朋友是更贴近的，然后在跟大家分享新闻的过程其实有一点小小紧张。
0: 为什么会小小紧张？
1: 因为觉得像刚刚我有说到嘛，可以感觉到站在就是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其实是跟我的声音跟听众朋友是更接近的，所以相对来说这种很近距离的接触吗，然后让我会觉得说其实蛮期待，但是又觉得很怕自己可能会有哪个地方做得不太好的。
0: 那我其实就更好奇啊，就是因为你在上一次来的时候你有帮我做一个整点报时嘛，那你现在的那你现在刚刚播新闻和现在整点报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还是都是一样哇心跳跳好快哦？
1: 对，因为毕竟好像对于在这个金广的麦克风前面还是没有很熟悉，所以还是会觉得不论是报新闻或者是整点报时，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上面还是需要在更多的可能熟悉的程度要再提高吧，会比较自在一点。
0: 就是要学习在镜头应该说是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面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我自己的面前它有一个类似透明窗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六六坐在我的对面，同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光，所以每次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会稍微看一下荧幕中的自己，今天的头发好像还蛮不错的，这样
1: 那一种照镜子的概念。
0: 对，就是好好的检视一下，不止自己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外貌啊，还有自己的仪表，是不是现在适合做一个主持人的身份？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保持好一个好的形象在嘛。那六六，你当时候也跟我一样都是实习生嘛，你就觉得说，你在做实习生和现在再来景广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0: 吗？或者是说，其实又觉得自己好像更加的进步了，在于自己的口说方面啊，或者是逻辑方面？
1: 嗯，我觉得在反应能力上面来说是有稍微比较进步一点，毕竟也是来上过宇宙的节目，帮忙播报了几次路况。对，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从实习到现在可能坐在麦克风前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事情的这段时间里面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成长比较多的是对于一些比方说声音作品的一些精致程度，还有觉得什么样是好的作品的敏感度有稍微比较提高一点。
0: 嗯，像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吗？应该说是你觉得现在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好作品，它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元素在？
1: 哦，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每个人的听感相对来说一定是不太一样，就是毕竟审美也都不太一样嘛。但我会觉得整体来说流畅跟衔接上是很舒服的，这是最基本的要素。
0: 嗯，我很能理解到流畅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要常常播三个小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时候讲话会突然卡一下卡一下。真的是播报的时候你要全神贯注而在你自己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上，同时包括在做节目，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聆听我之前做的 podcast， 也就是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其实呢我在询问问题的时候中间也很常卡来卡去的，但是透过剪辑的一些方法啊，它就可以把我们中间不顺畅的地方都把它这样子顺过去，让大家感觉到哦，原来它真正要表达的是这个。我觉得在剪辑这方面上面呢也要有很多的琢磨，还有很多的造诣。那你在剪辑这上面也是有相当的一个进步吗？自己觉得啦。
1: 我觉得可能是差宇宙一点啦。
0: 我六六真的是太会夸张，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跟他当朋友的时候都觉得心情很好，而且他常常就是会勇往直前带着我们一起向前。所以他想带来的第一首是吕强的歌，那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呢？
1: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吕强的《不退》。因为其实在我在可能做作品的过程中，其实常常也会有蛮多觉得自己好像哪里不够好的地方，但我觉得这首歌给我蛮多的力量的，所以也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0: 好，没问题，那我们一起来聆听吕强的这首《不退》。

0: 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6，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了。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到6月13号，下午2点再到下午的4点。那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三个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道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台64线双向在10到20公里之间，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正在原本在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喽。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了双向部分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还有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新北市同样在三重区的位置，台一高架双向目前也是在进行工程作业，原本有轮流占用到了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这几条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唯一要请您注意的就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8，刚有跟六六聊了聊天嘛，那再请六六稍微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江村广播电台啊，没有啦，就是其实我也是淡江的学生，但今天就是来到宇宙的节目上面，然后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
0: 4:00到7:00这一段时间，希望你也可以听到六六以及宇宙的声音，就觉得哇，这个时间也是可以很开心的，打起精神再出发，好好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喽。
1: 没错，然后刚刚听到就是那个宇宙他其实有分享了他自己的社群媒体，就是分享了六六的贴文这样然后我有看到就是下面有听众朋友蛮开心说今天六六又可以来到空中跟大家见面，六六真的是倍感荣幸，谢谢大家的爱戴
0: 每一次看到有听众就是来分享说诶，很高兴听到谁的声音，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每一位广播员在心中都会觉得诶，好开心哦，就是大家有很认真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开心，有很有兴趣的再去聆听说我们到底在讲些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单元其实都还蛮认真的在准备，就是希望能带给你满满的内容，还有最多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广播好像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声音能在你们的身边好好的，让你们有继续往前的动力，不管是在开车呢，还是在你在家中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听一听我们的声音，让你觉得好放松。
1: 没错，而且其实就每一个人的回馈，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回馈，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0: 真的，每一次看到我都觉得哇好开心
1: 我光看那个宇宙的社群下面的留言都觉得很替他开心
0: 哦，对，大家都好友善哦，
1: 对，而且很热情，然后就觉得哇其实好感动哦，就是宇宙这么用心，因为其实我也算是看着宇宙很认真在筹备那些作品以及就是他的节目单元，然后就觉得哇其实他这样子

0: 这么认真的在做单元的过程中，还有这么多支持他的人陪在他身边，我其实觉得也蛮开心的。
1: 被讲一讲，我都觉得哇，好心动啊！这句话六六真的是太会讲了，是不是要开启一个互夸的
0: 方法？没有，真的啦。
1: 但是很常会看到听众就是在下面跟我说声早安，虽然我都会可能隔一天或是隔下个礼拜才回复你，因为我在工作时间回消息跟大家讲说早安的时候感觉会比较适合啦，在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会很高兴的跟大家说声早安，希望你今天也有一个好的精神能来度过这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我们要来话说回来，六六，你觉得你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和在景广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0: 哦，因为我之前也在景广实习过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地方跟两个电台之间不一样的差异，好像比较是偏向说，我们节目的形式会比较不太一样。
1: 嗯，该怎么说？
0: 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的话，就是学校的实习媒体，那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其实只要我们提出一个完整的企划书，然后自己想要做什么样兴趣的单元都是可以的。虽然说尽管好像也是，可是我们在就学校的这个实习媒体的单位里面啊，它的篇幅跟时长会比较稍微短一点。嗯，它会是比较是专注在一个小时内的节目这样子。
1: 嗯，哦，一个小时内的节目，
0: 嗯，
1: 那其实也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每一个节目单元呢，其实好像都会设定在30分钟之内。
0: 嗯嗯，
1: 就是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比较精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让大家了解说，诶，我们单元当中可以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消息，让你有满满的资讯量，然后让你来带领一个美好的一天发生。
0: 没错，相对丰富啦。
1: 对啦，要这么说也是。那这样子，因为暑假有要到来了嘛，就像一开始有跟大家说的，我们毕业了。
0: 我们毕业了，痛哭流涕。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
1: 我觉得在毕业这一段时间遇到了非常多的人，我觉得还蛮感谢的，就是从大一到大四，我算一个还蛮有贵人缘的人嘞。
0: 哎，我也是哎，就觉得这一路上好像，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感觉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在出手相助。
1: 嗯，能理解。我觉得在于我自己仕途的这一方面也是同样，当时候去来实习景广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假日的主持人的位置，到了隔一年就马上来跟大家 say hello 了。
0: 而且其实我跟陈佑有在私底下有稍微聊过，说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彼此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
1: 嗯，
0: 像是陈佑之前在做那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蛮多的好朋友吗？或者是蛮好的一些店长这样。
1: 对，那个时候每个店长都很热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大家都会还蛮高兴有人去理解你要去讲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想把他们真正热爱真正喜欢的东西深入的研究之后，再去跟他们聊说，诶，你们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啊，或者是聊的天是什么啊，再把这些事情发扬出去，其实他们都会很愿意去跟你讲，去跟你分享他们知道的内容。所以在我自己做这个 Podcast 单元的时候，会遇到说蛮多的，我觉得每一个受访者对我来说都是一段很珍贵的缘分，也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啦。那六六你呢？你有觉得，诶，你是在大学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吗？
0: 我自己也是觉得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对我有非常多帮助的贵人，然后自己也是在跟他们相处之间觉得很感动，因为不论是在当下的采访结束之后，或者是在后续，他们其实都还是会跟我持续的保持联络，然后有一些新的资讯或者是活动都会想要邀请我再参加，这样子就等于说变成一个很友好的关系，
1: 变成了一个好拍档的概念了。
0: 对，但是虽然说他们可能是稍微有些是公家机关啊，或者是有些是私人的单位，但我觉得他们这种很热情的密切跟我们这些可能好像还没有很成熟的小小的记者持续有这样子的交流，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而且真的在我们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伸出他们的援手，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单位。
1: 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六六来4点到7点这一段时间陪伴大家聊聊天啊，又有再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

0: 享了自己在广播上面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想法。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靖的歌声，也跟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某两个字有关，你自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我们的拍档来自郭靖的拍档，因为其实这首歌曲是在我常常很多时候觉得有点精神不振或者是需要开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这首歌曲，它可以给我满满能量。所以一样，同样这首来自郭靖的拍档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0: 那这首拍档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曲风吗？你自己认为是它是一个比较轻快的，所以才让你在休息或者是说比较疲惫的时候想聆听它？
1: 嗯，我觉得它很轻快，而且很相对来说很有点活泼，有点阳光的感觉。
0: 哦，难怪你会想要分享这个拍档给大家。那今天再一次感谢六六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事不宜迟，马上让我们来聆听郭靖的这一首拍档。

0: 糊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警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那管制时间呢会是6月12号的下午4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更正一下，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呢，首先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了，目前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原本是有在进行一个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也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以及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里也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 旺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不知道刚刚小小的访谈过后，你有没有更了解六六，或是更了解宇宙了呢？接着我们来聆听到杨米人的歌声，杨米 man 的歌声，原谅我。

来自南希·肯恩的歌声，我已经原谅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4，来一起看一看现在外面的天空。目前天色是有渐渐亮起来的情况发生了，但还是没有到那么亮，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咯。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现在好像头脑有一点昏昏的，或是好像有一点想睡觉，那务必要先找一个休息站或是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的睡一觉，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蔡健雅的歌声原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今天到明天，也就是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再请您多加留心。同样在台北市目前也有一个路跑活动会进行管制作业，那管制范围是在新生高架桥往北，时间会是早上的4:30到早上的8点钟，再请您多加留意。已经排除了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所以可以安心通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成阻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五点半的时间点要来聆听的歌曲都是跟生活有关的，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是开心的呢还是欢喜的呢，还是说你最近觉得心情有点疲倦呢，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嘛，因为我们都在过着好几种不一样的人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学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广播员，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身份。一起来聆听这个2009年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百种生活》。
1: 走走走，一百种生活送给大家。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那目前呢要请您多加留意，要请您帮忙找人咯。那目前呢有一位身高150公分，体型比较瘦小，但是他的听力、视力以及心智都是正常的。那他讲台语不识字，那他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他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白发，并且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以及黑色长裤，并且穿着拖鞋。她是一位女性，她叫做高张玉。那如果你有看到类似的人的话呢，再麻烦您拨给警局，好协助这个巡查以及调查。接着再跟您补充，她的年龄是在85岁，以及失踪地点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20-03路82-33号。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留意了。

目前的天色也是整个都亮起来了，所以会有行人开始出来走走动动咯。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有看到行人要过马路或是穿越马路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强变乐团的歌声《生活》。

来自吴力昂的歌声，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不知道今天的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毕竟今天是礼拜六嘛，礼拜六的生活总是会特别丰富，只要礼拜日的到来，也会感觉到诶，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在这个平日的时间累积的压力啊，累积的疲倦，就在假日的时间点好好的把它放光光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日本？日本有一个蛮有名的地方，就是秋叶原。那它是很多动画或者是动漫，他们都会有相关的周边会在那边嘛，所以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多人的一个地方。那我自己是还没有去过日本，我再过大概几个礼拜吧，就会去日本一趟。但是好像不会到秋叶原去，可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去秋叶原走走逛逛的话，应该会是心情蛮好的，因为我做了一个二次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单元嘛，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其实是蛮喜欢动画的一个人。接着来聆听到电波组 Ink 的歌声《秋叶原生活》。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咯。再来是台北市有两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有一个在115年6月13号也就是今天早上5点到早上8点这一段时间有进行一个管制的路跑。那管制路段呢有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者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的方向。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同样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的管制措施，也是这个路跑活动，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车道的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已经排除咯。最后要跟你说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务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小心留意。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
1: 哎，
0: 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啦，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2: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2: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3: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来到了6点了。那我们6到7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星球有关的，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星球呢？蓝色的星球还是太阳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星球，我都很喜欢，因为我是 Universe。我刚刚在讲说，诶，

要不要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拿这个名字出来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冷笑话，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冷冷的天气有没有真的是被冻僵了，真的好像不太适合。那我们来马上来聆听一首跟阳光相关的歌曲，来让你的身体暖起来，一起来聆听周杰伦的歌声《阳光宅男》。

0: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日不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全线都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最近天后就是比较不稳，常有下雨，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行进间也请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目前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喽。再来提醒您，

台北市有两个交通管制，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在今天的早上五点到早上八点，管制路段呢是在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来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来另外一个交通管制呢，是从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今天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最后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的火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文慧茹的歌声，做你的太阳。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就是你我的安全。
0: 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22，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喽。我们来看到，在6月11号星期四这一天呢，总共有4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719万元，那相比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6月4号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421件，财损金额来到1亿6353.8万元。那这个礼拜它是受骗的受理数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降低了，可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倒是提高了，也就是我们的诈骗案件虽然比较低呢，可是每一个诈骗案它的金额诈骗金额都比较高一点，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跟您讲一讲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17件，财损金额来到74.4万元。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475.4万元。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是36件，财损金额来到4227万元。第二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7件，财损金额来到2077.5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8件，财损金额来到1575.9万元。所以说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就是小心这个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小心不要再被诈骗咯。

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我们的诈骗案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在网络上购买水果呢？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嘴馋网购水果，不慎误入诈骗圈套。我们一样哦，我们的这个受害者就叫他小片。小片是一名荔枝的爱好者，那最近他就是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卖荔枝，就是玉荷包，照片上面这些荔枝呢看起来非常的好吃，看起来很 juicy 啊，价格也非常的合理，所以小片就主动联系卖家说，诶，我好想要去买你们的荔枝哦。对方就回传一个宅配公司的订单连结，说填写收件的资料还有付款资讯，诶，这样就没有问题咯。小片就照着这个连结点进去，然后进去这个网站啊，每一个项目服务项目呢都是一应俱全的，卖家就建议小片去点选客服人员，会比自己去探索这些填资料还要快的非常多，所以说小片就点击客服了，连结直接导向了一个 LINE 的账号，加入好友之后，对方就说，诶，我是一位官方服务专员。那这官方服务专员呢就引导小片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确定订单啊还有付款的状态，接着说为了避免扣款错误，就需要小片操作 ATM 汇款到指定的账户。

相互进行验证，那对方呢语气也是相当的自信，也是非常的平稳，所以小片就觉得说这可能只是一个什么交易的安全程序吧。汇出了一点钱之后，对方就说现在是要退款的，所以说小片呢被他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操作给搞迷糊了，少少的傻傻的听从对方的指示，就提供了他自己无卡提款的授权码，还有支付宝的 QR code 也都给了出去，只为了赶快来完成退款以及验证的流程。并且更夸张的是，对方还要求要寄出名下金融卡。这个时候小片才觉得好像不太对，整个流程根本就不像网络购物宅这个网络购物宅配的正常程序。他回头仔细才发现，所谓的这个连结呢以及客服赖都是假的，为了贪图方便，期待不出门就能吃到甜美的水果，没有想到就误入了这样一个诈骗陷阱当中。那他最后也只能伤心的向警方报案。那他当中有几个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解析解析。首先就是对方伪造成了知名的宅配公司页面，降低民众戒心。第二个就是将交易从网页平台转到赖私讯，方便操控并隔开这个官方查证的机会。第三个就是以 ATM 验证或是付款确认这些话术来去合理化转账行为，并且利用新式的支付工具，像是 QR 码或者是无卡提款，来引导被害人做出金流操作。最后就是如果被害人没有察觉到受骗了，就会要求对方寄出金融卡，彻底榨干他的账户，并且沦为人头账户。那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以这个案例来说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宅配物流公司不会要求你透过 LINE 或是 ATM 来去进行付款验证。第二个就是网络的购物一定要透过官方平台或者是知名的电商，千万不要轻易乱点击陌生连结。第三点就是要求 ATM 操作汇款来验证账户，就是一个诈骗的高风险警讯，不随意配合这些提供无卡提款或者是 QR 码的转账。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这些防范诈骗的内容，希望你都可以记起来，不要让自己的荷包再次空空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行星》。

吃下说轻松的需要一点城府，在这寒冷的城市我感觉像小人物，他们说人在面临难关只是会变得更大，我不介意你伤害我，我知道你也害怕，如果我不能原谅你等于我跟着践踏，如果不能在一起至少有着相

来自瘦子的歌声《太阳》。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9，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这个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歌声《星球》。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3，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的多云时晴，气温23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都是多云时晴的。那马祖南北干机场只是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慧宁。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几个最新的路况提醒您。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林口出口呢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障碍物嘛，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也是有障碍物的，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要来持续提醒您的就是最近会比较容易下雨嘛，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咯。除此之外啊，也因为近期容易下雨，所以最近这些土石啊比较容易滑落，所以尽可能呢，如果可以不要去山区，我们就不要去山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溪边啊、河流边啊，也尽量都不要接近，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可能哦。现在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那我们出门在外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如果有看到这个行人朋友要通过马路的话呢，我们就先慢慢的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太过于着急。那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觉得诶脑袋有点昏昏的，就要马上去开车或者是马上去骑车的话，我们先等一下，先确定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是没有问题的，也要同时去确认说诶我们的车子有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千万要保持好一个好精神，我们再继续出发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那宇宙即将要跟你说拜拜啦，等等的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阿珍，让他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说说大冒险。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宇宙 Universe，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歌声绿光，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黎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金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喽。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

点钟，管制路段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

另外也有另外一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留意，也就是今天6月13号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钟，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公园以及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全线道路都会进行管制。第二个就是在怀宁街贵阳到宝庆的南北双向全线道路。第三个就是新生高架道在金山匝道以及巴德匝道的管制上会管制上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来是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咯。同样国一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的，目前排除了。国一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是在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宜兰线的宜兰线界前呢，目前是有落石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小心慢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是6月13号，已经来到六月的第二周了，不晓得大家的六月份过得如何呢？那么我自己是很期待下周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放假呢？那么时间来到7:10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的，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美市以及宜兰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0: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0: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1: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戴尔·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那么这本书中呢，有一句话是：微笑不花一毛钱，却价值连城。大家不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吗？明明微笑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但它却不用花钱，也不用准备，甚至呢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却是可以让人家感到温暖啊以及友善的一个小小动作。像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记住某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他说过什么大道理，可能只是在某一个瞬间他给我们一个很真诚的微笑，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哦，好友善的感觉。那么在生活中呢，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瞬间哦，像是我们在紧张不安的时候，朋友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鼓励的笑容，或是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里，家人对你露出的那个微笑，都会让你觉得好像原本很沉重的心情呢瞬间就变得放松咯。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很神奇的是，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微笑以后，最先被治愈到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哦。因为微笑不只是一种表情，也是一种态度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即使今天不完美，我们也要温柔地面对这个世界，即使遇到困难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呢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一定会有低潮啊比较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微笑。那么这个微笑呢，也不是要假装我们自己很快乐，而是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呢，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也给别人多一点的温暖哦。很多时候呢，一句鼓励，一个微笑，都能成为别人最需要的力量。所以今天不管大家有多忙，都要记得微笑，可以是对家人啊，也可以对朋友，甚至是对同事，也可以对镜子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1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车子那么多，你不要应急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爆红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应急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九线呢，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有很多的木条散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在台14甲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假日期间哦，也就是

持续到这个周末，从早上的6点钟呢到11点钟是会进行管制的。那么管制的路段从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呢，都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来自 Only 有的爱唱歌的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有稍微减弱一些，整体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不过在今天的清晨上午，北台湾还是有少部分的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到今天中午过后，部分的中部以北近山区的平地，或是在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可能要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的部分。那其他地区大致上天气还算是稳定的，那在山区活动的话就要留意哦，因为连日的降雨哦，山区土石是比较松软的，所以在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那今天的天气变化主要是出现在晚上哦，因为随着今天晚上开始，西南风开始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开始增加。到了明天，整体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个西半部地区，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降雨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哦。所以今天相对是一个稳定，但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明天整体降雨的强度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要留意周末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那么在温度方面，今天的高温有逐渐的上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地区有一点起雾的现象，所以能见度稍微差一点点，交通安全也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马上就来到40分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的，那么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管制的路段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的内线车道，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宝庆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是在新生高架往北呢，金山南路跟八德路刚刚是有管制入口匝道的，目前已经开放通行咯。还有仁爱路中山南路到金山路呢，中间的快车道也是有进行管制的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告诉警管哦。以及在台北市这边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去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咯。以及呢，在新北市新庄区今天是有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行进的路段会经过中正路、新庄路、成林路、中和街、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今天跟明天呢都是有进行绕境活动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品冠的珍珠奶茶。

查甫人带着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那么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现在是不是正在下雨呢？这个星期每天都在下雨，所以我这周上班呢已经迟到了两天，真的是每天都塞车，真的是提早出门都还是迟到的那种哦。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说，明天开始呢雨势会越来的越大哦，要请大家出门一定要更加小心了，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更加注意安全哦，下雨天真的是开车好危险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5050 的 Like a Bubble。

这首呢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weet Spot， 这首歌呢我自己超级喜欢，而且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哦，就是下雨天听这种比较轻松啊比较放松一点的歌曲，就会觉得哇这个雨天好舒服啊。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4喽。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呢，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一辆小货车停放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呢，北上7.9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咯，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中市丰原区呢，在中正路693号前，目前是封闭外线车道的，因为路面上有坑洞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大丰路5段呢来通行哦。以及在台72线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大安到院里的路段呢，路面上散落了许多的木条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9线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树倒塌咯，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2线东向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了，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以及呢，在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明天跟后天哦，也就是6月14跟15号，星期日跟星期一呢，是会进行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会经过的路段呢，在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7了，7点马上就要结束喽。我们来收听最后一首歌。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来收听。来自傅建颖的一半太阳一半月亮，那么这首歌曲结束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时哦。

0: 全都是你。
1: 一早醒来，脑袋装的都是你，想着亲爱的你是否一路平安。我是品冠，提醒你开车上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路上收听警广，让我们平安不分离。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61线呢，在双向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00到晚上5:00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也是台61线，从130.6公里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时间一样呢，是持续到晚上的5:00。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的，那么刚刚呢已经到8:00开始结束了，所以呢目前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路段呢开放通行了。在仁爱路的以及新生南路口这边，以及信义路还有杭州南路口，信义路跟金山南路口呢，这边都是已经开放通行的咯。国道3号北上在 320.4 公里，东山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1号